0: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2: 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啊。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18.4万辆，纯电动的19.9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啊。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

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8%，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10.4%。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嗯，南美市场66.3万辆，啊，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415.83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58万辆，同比增长2%啊，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25.4万辆，同比增长2.3%。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嗯。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啊。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 411.6 万辆，也是连续五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 229.3 万辆，同比增长 58%。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 56%。 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领克35，极客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啊，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极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啊，归旗下研发子公司啊。排名第十的是铃木。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它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它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它的基本盘，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5%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

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布啊，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

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轻炫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轻炫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地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啊，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

0: 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6: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

全新的一天，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星期一到星期五给大家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关于筹备婚礼、办婚礼啊、找酒店、找婚纱呀、如何去办呢？如何让自己的婚礼更有仪式啊？主持人上哪里找呢？摄影师向哪一家拍摄的效果更好呢？您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会帮各位一对一的来帮你筹备婚礼，近距离的来帮你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筹备婚礼，再加有喜事，筹备婚礼一定离不开我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昨天跟大家聊聊一下比如说十个乱花钱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还有我们接亲必备的八个环节。那昨天接亲环节呢，我们这个环节没有聊完啊，我们聊到了首先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还有新郎出门的一些工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堵门游戏环节的内容。应该说是堵门是迎亲当中对新郎最大的考验，也是特别有趣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什么新奇特的好玩啊，当然你也需要一个灵魂人物，就是来带动哎现场的氛围。那很多的伴郎伴娘彼此都不认识，为了避免尴尬，新人们可以在婚礼前哎安排一次饭局，让兄弟姐妹们凑到一起熟络一下，这样在接亲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能玩得开放得开，现场气氛也会很融洽。堵门游戏精髓就在于一个字，骗，还有一个字哄。对，就把门骗开了，然后再去好好的哄一下伴娘团，哄一下亲友团。至于用什么方式，当然靠谱的就是这个红包啊，毕竟能拿红包解决的事情就完全可以不用动脑子。接近堵门游戏环节呢，无论姐妹们怎么刁难呢，兄弟团都不能退缩，必须顶住。当然姐妹们设计的游戏难度也不宜过大，一定要知道要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其实接亲环节呢可以穿插更多的有趣玩法，比如说我曾经就碰到新娘这个穿秀和服，我看到过啊，她躲在衣柜里，床上坐着自己提前安排好的替身，自己的弟弟啊。当新郎掀开头纱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了个亲呐、啊！然后这时候新娘再从衣柜出来，就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然后告诉一个大家秘密啊，就是新郎通关的秘籍，就是派遣一位和新娘双方都认识的小伙伴打入敌方内部去当间谍，然后帮新郎抄一下堵门游戏的一些答案呢。当然这个间谍呢也可以是戏精，要演出来，不然就这么露馅了嘛，装的要像一点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找婚鞋。婚鞋是必须要找的，只不过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这就要看新郎的人缘了。如果新郎想在这个环节偷懒的话，可以提前买通伴娘，然后让伴娘给你一点小提示，然后会比较容易过关啊、哦！提前说一说，商量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求婚仪式，当新郎历经千辛万难呢，终于离这个自己的老婆更进一步的时候，单膝下跪，哎，求婚仪式。这个求婚仪式呢，要一气呵成，显得潇洒帅气。然后把手捧花递给对方的那一刻，哎，说上一些你想表达的话，然后再给他穿上婚鞋。哎，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很幸福。

0: 幸福感爆棚。那接亲完毕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改口仪式。如果说接亲呢是一个非常热闹欢欢乐乐的，大家嘻嘻哈哈的，那敬茶改口呢就是要有一点温馨的，端庄的，当然喜悦也要有，喜悦当然是要往后排一排，最好是那种微笑，幸福的微笑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环节，父母们当然呢也要准备改口费，各地习俗呢都不同。那我们哈尔滨的改口费呢大多数是10001，偶尔也有一些长长久久9999，这要按照父母的经济来决定。敬茶环节呢顺序呢是新郎先敬女方的父母，新娘后敬男方的父母。那建议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选择双机位啊，新人要和父母呢这个时候在改口的过程当中有机位多呢会捕捉到表情，也可以跟父母站成45度角，这样的话就建议新人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要选择双机位，这样能捕捉到现场更多人物的情绪，保留下珍贵的记忆。
1: 不要哭了好吧。
0: 新人们在敬茶之前呢，敬茶的姿势和话术也要提前预演一下。之前跟大家说过，比如说新郎端这个茶往前敬茶的时候，有的人太过紧张，把茶水杯弄洒了，弄打了，还有自己把茶喝了，你就千万别那这样的话，你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啊，不要犯这种错误。如果是双方父母一起敬茶呢，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的。如果是两边家长一起敬茶呢，镜头会比较乱一些，我建议还是分开一家一家敬茶。还有就是你要准备好一段话，怎么跟爸爸妈妈去讲，提前都构思一下，可以的话练习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新娘要出门了，接亲出门的时候呢，新娘有的地方会讲的说这个脚不沾地儿啊，因为脚不沾地儿呢，说是如果脚要沾地，说带走娘家的福气，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啊。新娘出门的时候呢，也有的是新郎背着，对吧？那如果接亲楼层太高呢，不方便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大大方方的牵着手往下走啊，不建议婚礼当天去背着。其实呢，现在的这些习俗都很简单了，不要太为难这个新郎啊。接下来就是上婚车，新郎新娘呢准备出门上婚车的时候呢，要由这个伴郎帮新人开一下这后排的车门，然后呢这个新人再和娘家人告别。然后主婚车呢一般坐新人还有伴郎伴娘，特别要注意的是婚车来去路途当中的路线不能一样，寓意着不走回头路。接亲环节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呢，这个小贴士要带给大家。首先我们要是红包，红包一定要准备充足，从赌门游戏开始，然后呢你别刚开始红包就发完了，后面还没找鞋呢不好看啊。一般来说呢，这些接亲以小红包为主，准备200个左右吧。然后中红包呢，你可以放一些，比如说你要放一些6元钱呢、8元钱呢、10元钱呢，200个这才2000块钱，是不是？最多2000啊。然后堵门时间不宜过长，很多新人都会在堵门接亲的时间呢，由于玩得太嗨了，忘了整个仪式的时间，千万别耽误了自己出门的良辰吉时。然后敬茶环节呢，在传统的习俗当中呢，有的新人会在敬茶环节之后呢吃汤圆，那东北呢也有的时候是吃饺子啊，吃面条。当然这个端汤圆碗呢，最好是家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啊，有福气的人向新人来传递这份祝福。那新娘物品收纳呢，新娘需要提前一天将婚纱婚鞋归置好，然后保证婚礼仪式的这个衣服的整洁，然后最好要把衣服挂起来。第二天出发之前如果没有婚礼管家，就请这个伴娘打包啊，在上婚车的时候呢放到后备箱，下车的时候别忘再拿下来，别忘了。那在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传统婚礼当中呢一般都是新郎去接亲，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不喜欢按照自己这种方式的，那如果

双方呢距离比较远，然后呢想要省心省力的方便的就酒店楼上接亲啊，楼上接亲楼下典礼。特别是如果有一些新娘怀孕呢，婚礼当天不要太疲劳，更不要在接亲当中浪费太多的环节。还是嘛，婚礼呢就是要感受这份神圣，记住这份仪式，这份当天的感觉才是最好的，一切是围绕着它为核心。那关于筹备婚礼当中一切问题，你都可以来咨询我，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稍事休息，我们回来再聊婚礼。

灵魂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肴启示。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肴启示。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这是一档筹备婚礼类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婚礼啊。那婚礼当中第一事项，我们就是要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要准备一下你的预算是多少。为什么这么讲呢？想用一场完美的婚礼，就一定要做好规划。这其中呢，更多的规划其实就是钱，拿钱来说话。那今天就给大家盘一盘啊，我们的一些预算，还有哈尔滨的这些商户。那哈尔滨这些商户他们都会有一些优惠信息啊，优惠信息详询的时候你都可以加上我发给大家啊。首先给大家盘一盘，第一个预算，新娘的婚纱。这个婚纱呀，大概是要看大家的需求，但是大多数哈尔滨都是使三件的哦，一套三件。比如说你出门服或者叫出门纱，典礼的主纱，点完礼之后的敬酒服。这个租赁的价格呀，哈尔滨有起步价格1000多的婚纱的租赁，但是我觉得如果效果好一些的，起码要3000起到5000左右。这种婚纱呢，就真的你就会觉得材质啊，哎，都会很好。确实是，这个婚纱租赁是一分钱一分货，在婚纱租赁当中还有一些猫腻啊。这些猫腻呢，就是有一些牌子是不是正品，是不是仿品，正品和仿品差不少，感觉不一样。还有这个缎面，同样你在照片当中你看的都是这个缎，但是你真的摸到的时候和离这个新娘近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到它的这个档次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跟大家说了，如果可以的话你租3000到5000左右的啊。然后这个新郎礼服一般是精致一点的西服，选择好你的版型裁剪各方面都要合身。这西服租赁的价格呀是在500元钱左右，西服租赁的价格是500元钱左右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哎去买一下自己的这个成衣，有一些轻定制，起步价格就是要1500左右到2000左右。我觉得这样的西装穿着才像是自己的。怎么讲呢，除非你身材特别标准，你知道吗，就差那个一分一毫，就明显感觉到这件衣服的就不是你的。它不像是新娘的那个婚纱，婚纱呢后面是有那个束腰带，它可以呢根据着尺寸大小都能调节，调节完了都很合体和很合身。那个西装就是不一样的，那西装呢你就像拿袖子来说，那个袖子长一点儿，你就觉得盖过虎口了，你就觉得这件衣服就是很难受。那如果短一点呢，你就会觉得揪揪巴巴的。所以说大多数婚纱我是建议租赁，西装建议买轻定制一些，改改袖口啊，对，改改腰围啊，胸围啊。然后剩下的就是美容装饰这个预算啊。那这就是护肤了。这个护肤呢，我建议去哈尔滨找这种办卡的地方，1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就很不错了。然后做个美甲呢，200块钱到500块钱左右。礼服配件呢，这涉及到什么婚鞋、首饰、婚包，这个花销啊。这个花销呢，如果你在网上买，你看看就不一样了。婚包呢，就品牌的婚包，你是买大几百的呢，还是过千的呢，还是买高端的呢，再高端的呢。婚鞋呢，也有一些新人比较聪明，说、婚鞋我只穿这一次，不行的话我就买一个300块钱左右的。还有的聪明一点，说我又买一些600块钱左右的，但是婚礼结束之后我还能穿。所以说这是大概的一个预算啊。然后还有婚礼现场的会场预算。那这个婚宴酒店呢，也要占你整个预算当中的大头。大部分新人花销的钱是多少呢啊，就拿哈尔滨来说，餐标起步价格基本上是1300多，我们取整按1400算，那你10桌14000，20桌2个14000，28000，对，再加一些场地费，我觉得基本上结个婚啊，这个婚宴这

面的费用呢，会是在看，真是要看你桌多桌少了，你要几万块钱左右吧，应该是小几万就可以下来啊。那当然提前你要规划好菜品，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联盟商家呢，他们的菜品都很棒，而且在这座城市都干好多年了。你别看他们的餐都是1000多的，但确确实实是做的山珍海味啊都有，大多数吃这个席让我们当天特别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个席。然后还有特殊花费项目，这个酒店比如说你要有在草坪上，草坪要有使用费，哈尔滨的草坪使用费大多数是大几千到10000啊，就使一下草坪。那有一些婚礼堂呢，现场要有灯光一些舞美，那这个都是特殊的花费的项目。这些花费项目呢，价格都不等，每个场地不同，有的是简单起步一个价格，有的是要是几万块钱啊，尤其是场地费，婚礼堂的场地费大多数是在2到3万左右。那有我们的一些联盟商家也会很优惠，也有不到10000起的啊。婚礼现在真是风俭由人，这个整个价格区分会很多。那婚车车队呢，你就拿劳斯莱斯来说吧，小日子呢可能给你使一次呢6000块钱左右，甚至在这6000过程当中再给你配几辆奔驰，就劳斯莱斯，就它整个是一个6000多一个套餐。那在大日子呢，可能使这一辆劳斯莱斯就是要过万，哎，你要跟自己的日期品牌档次去确定。那婚宴布置，婚宴布置呢要跟你花的选的花材不同，那有的你可能布置的真花呢多一些，现场就会贵一些，那有的时候用假花呢，那现场的费用就会节省一些。你就拿五星级酒店吧，如果你要在五星级酒店，因为它是一个控场啊，你要把花布置好了怎么的也要3万左右起。那剩下的时候我们就是其他项目了，其他项目呢包含音响租赁啊，结婚礼品啊，新人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找这些花费啊。那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那关于筹备婚礼你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酒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酒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明。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帮助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啊。今天啊，我们的主题叫做探秘脑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有哪些表现啊？可以确诊是我们的脑小血管病啊？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龄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啊，87997399 87997399热线，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1: 好的，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马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马主任叫马学龄，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黑龙江省高层次人才，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访问学者，哈尔滨市南岗区政协委员，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第四党支部书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黑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脑小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委员，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老年健康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脑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等啊。应该说马主任在临床上长期的致力于脑保护的研究，擅长的就是脑小血管病的诊疗和康复，以及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疾病周围神经病诊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厅级课题以及哈医大四院的青年基金项目，被评为哈医大的模范教师、哈医大四院优秀科技人才、优秀医务工作者、先进医疗骨干、杰出青年、优秀研究生导师的称号，培养硕博研究生29名，发表 SCI 论文13篇、国家核心期刊论文40多篇，拥有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项，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主编教材2部。非常棒的马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非常难得百忙当中啊做客直播间，所以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有问题，我们希望大家随时交流互动，那你只要是涉及到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都可以来请教。
1: 好的，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脑梗啊、还有脑出血啊，是不是
1: 头晕啊，
0: 头晕啊，还有
1: 记不住事儿啊，
0: 对呀、
1: 反应慢啊，帕金森啊，都可以。
0: 对对，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马主任。看样子这个马主任在临床上一下子就把患者的各种各样的病情就想起来了，因为天天都在跟患者打交道。刚才上节目的时候马主任还约下了节目之后马上就要回医院，好多患者在等着哈。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我觉得也特别好，叫探秘脑小血管病。其实很多人就是一说到脑疾病的时候就马上会想到您刚才说的那些疾病，哎，脑小血管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您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的理事，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
1: 小血管，
0: 对，小血管，
1: 这样的，
0: 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大家做一科普，什么是脑小血管病和普通的脑梗又有什么区别，好不好？
1: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啊。那今天呢也非常有幸来到咱们的
0: 冰城医生，
1: 对，冰城医生，那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脑小血管病。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问啊，也都想知道，那么就是什么叫小血管病？其实呢，它有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它首先它是脑血管病的一种。那为什么就是近几年来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小血管？就是因为小血管病在得病的时候它是没有症状的。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发现我有问题，那我们怎么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包括体检呢、甚至有一些包括现在的影像 CT 啊、核磁啊，价格越来越低了，老百姓也知道去提个检啊，哎，我做个核磁啊，我们出诊，像我每周三出诊，我今天上午出门诊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患者拿着片子来说，主任我腔梗了，没有症状啊，
0: 对呀、
1: 就体检的时候发现说我有腔梗了，然后 我就
0: 腔隙性脑梗死，
1: 对，腔隙性脑梗死，对、嗯、但很多人就问说我喝水也不呛啊，我说那不是一个呛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之所以叫腔隙，就说明它这梗塞很小，
0: 嗯，
1: 那追求叫它的病理上，就是因为它的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把脑小血管病提到这么高的一个战略上的这么一个高度、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小血管上如果把它干预好，那么争取这个疾病不再进展，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让它发展成大血管疾病、
0: 嗯、
1: 那大血管疾病大家都知道很凶险，可能来了以后肢体瘫痪啊，意识障碍啊，甚至包括走不动道啊，口歪眼斜啊，昏迷啊、
0: 嗯、
1: 啊，那这种疾病非常凶险，那它的预后肯定也非常差。但我们小血管疾病有一个什么，我们每次都跟患者说它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嗯，
1: 那什么意思，它不会一声咔嚓一声震天响你就得到小血管病了不是这样的，
0: 它是前期也有一些你的、这个、
1: 它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它是点点滴滴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么主张，甚至我们医院在我牵头下我们成立了个叫脑小血管病的一个专病门诊，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自己的健康，那么我们希望你把你自己的防病治病的端口前移，
0: 没错，
1: 哎，就是在我出现稍微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症状呢，头晕呢、啊、我这段时间睡不着觉啊，甚至我发现我工作的时候可能思维有点涣散啊，哎，我怎么想东西想不住了呢，哎，甚至比如说领导交给有点任务，哎，刚才说什么来着，哎，似乎觉得很清楚，但是一回想起来好像大脑一片空白。那再有一些人出现什么，比如说手麻，
0: 嗯，
1: 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其实就是以感觉障碍为主要的表现。那什么叫感觉障碍，就是我们所说的除了运动上胳膊腿不好使了、
0: 嗯、
1: 这个很容易被大家发现他们了，
0: 对，
1: 他不会动了，对吧，
0: 对，
1: 你一抬起手抬不起来拿东西，像我们好多患者说我夹菜掉菜啊，筷子握不住啊，对吧，但是麻却很容易被大家忽视。那甚至我们有一些病人是认为自己是颈椎病，
0: 嗯、
1: 哦，我是不是颈椎病了麻了甚至我记得我周三出门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特别逗啊、
0: 嗯、
1: 来说主任我今天早上手麻我就甩手咔咔一顿甩甩完以后不麻了、然后我说那好吧，咱们先做个检查看一下啊、
0: 嗯、
1: 到底是脑袋来的还是颈椎来的。所以为什么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这都是他的症状表现的多种多样。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说小血管我们要关注它，因为它很狡猾，
0: 嗯，
1: 它堵的位置不像核心大血管它一下就表现出来了。那甚至我们小血管病要分几期，一期二期三期，那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在我们在影像上可以来分期，就在侧脑石前后角做核磁，
0: 嗯，
1: 磁共振的平扫也很便宜，比如说我们发现有几个小点儿，我们讲叫高信号，叫白质高信号，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你要找到危险因素，你已经有问题了，你不要等到三期啊。那我们一般到三期患者表现出什么，那记忆力就非常差了，就那可能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就认为自己是痴呆了，我说你这个痴呆是对的，它不单纯是我们所说的你这个出现了这个反应慢，我说你的记忆力都下降了，
0: 嗯，
1: 那在我们做量表做平筛的时候，那整个就是认知功能减退了呀，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治疗，那它肯定会有一定什么，它肯定会有一定后遗症了、
0: 嗯、
1: 就是脑组织它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它，因为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组织。什么叫不可再生，就你爹妈给你上亿个脑细胞就这些、
0: 哦、
1: 你缺血缺氧坏死以后，那这细胞就

0: 死掉了。
1: 啊。
0: 那我们为什么说，那像好多患者拿了片子说，主任，你看我枪梗了，没症状啊？那是你幸运，你堵在了我们所说的叫功能静区，就安静的意思，
1: 哦。
0: 就是不是你的功能核心区。那
1: 嗯。
0: 你一旦你这个静区总也不治理它，那它不就会往核心区进展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要提出来，第一，一定要干预，就是要关注这个病；第二，我们要找到危险因素。比如说你在一期的时候，我们就争取你不要发展到二期或三期。那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干预啊？怎么办？第一，找危险因素。你得知道你这几个点儿咋来的呀，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会出这几个点儿啊？是不 是？
1: 是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
0: 哎，这是一个相关
1: 哎，
0: 性，
1: 还
0: 这是
1: 是
0: 一个
1: 因
0: 相关
1: 为
0: 性，
1: 哎，或者你因为血糖高
0: 对，
1: 啊，就是各种因素，血压高，你都得查一查。
0: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高。那
1: 嗯，
0: 个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现在把高尿酸也加里了。
0: 现在已经不止这三高了，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几个，甚至我们还有高纤维蛋白原血症，这些都是血液中的一些有形成分，它增多了。那会怎么导致你血流速度的下降？那就会导致什么？那你血液流不过去了，它不就堵到那儿了吗？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小血管病它特别容易出现堵塞？就是因为它在我们讲这个血管是多少？400微米以下的血管，那好细啊！咱们头发丝儿，就这个血管就到我们所说的已经到一个末端的这种血管。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如果你不在早期把它干预好了，那它不越堵越多，它就发展到大血管了。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是我们就非常愿意，也是非常好关注的这么一个指标。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呢，我们反反复复在跟患者交流，那高血压更多的叫它发生的这个叫大动脉粥样硬化型，就它发生小血管的几率小一些。那什么样发生小血管几率高呢？糖尿病。糖尿病它的病理基础叫小血管的玻璃样变，它和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血管的病变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好多这个血糖，尤其是现在这种病已经年轻化了，很多人就是我们讲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不是上来甚至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到了我们这儿以后，得脑小血管病了，我们一筛查他糖尿病，他都不信，啊，我怎么能得糖尿病呢？这个病不遗传吗？我说是，但是不是所有的，就是你家里有这个，你家里要没有这个，你就不得这个病，不
1: 没
0: 是这样
1: 错，
0: 的。
1: 它
0: 它，
1: 综合因素
0: 对，它
1: 叫
0: 跟
1: 胰
0: 你，
1: 岛素的分泌相对不足，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
0: 是的，
1: 你
0: 是
1: 有的
0: 的，
1: 时候你会想到糖尿病会有很多的并发症，为什么
0: 对，
1: 有的人得了几年之后就是眼底
0: 眼
1: 出
0: 底，
1: 现病
0: 对，
1: 变了？
0: 是这样
1: 这不
0: 的，
1: 也是脑小，这不也
0: 它
1: 是
0: 也
1: 小
0: 是
1: 血
0: 小
1: 管
0: 血管，
1: 吗？
0: 是这
1: 也
0: 样
1: 是
0: 的，
1: 小血管，
0: 是的，是
1: 这就
0: 的，
1: 是很容易。这我觉得这个马主任讲得特别的清晰，而且呢把这个概念交代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平时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头晕、睡不着觉、记忆力下降、手麻，这些往往是在脑小血管病当中最容易忽视
0: 对，
1: 的。
0: 是
1: 我
0: 这
1: 们不
0: 样的。
1: 要把小血管病攒成大
0: 大
1: 的
0: 学，
1: 脑血管病
0: 对，
1: 了，
0: 是这
1: 那
0: 样。
1: 个损失就大了。
0: 对，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
1: 是的，
0: 对，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脑血管里边遗传过来的，
0: 对
1: 有多
0: 对
1: 少就是有多少，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珍惜它，爱
0: 是
1: 护
0: 这
1: 它，
0: 样的，
1: 是
0: 是这
1: 吧？
0: 样的，
1: 各位，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也可以随时把自己的有关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症状、问题，还有你带着你的困惑、带着你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也是脑小血管病专病门诊的负责人啊，马主任能够给大家清晰的去判断，告诉您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就医当中掌握好方向和思路之后，然后你去准确的走好每一步，保护
0: 对，
1: 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一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咔嚓一声震天响"是能得脑血管病的，比如说情绪激动瞬间血压升高导致脑出 血，
0: 是的，
1: 这个
0: 是
1: 生活
0: 的。
1: 当中就有这样的例
0: 有这
1: 子。
0: 样的，但
1: 是
0: 是
1: 吧？
0: 一般像这样，还是你有血管病的基础。
1: 对，
0: 嗯，这我也生气啊，陪学的过程中我也生气啊，
1: 嗯，
0: 但是那你像我们发生这种几率就小，
1: 嗯，
0: 为什么呢？它其实还是有你这个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年龄，
1: 嗯，
0: 年龄一般什么样的年龄容易得脑小血管病呢？
1: 嗯，
0: 我们所说就是一般
1: 45岁以上，
0: 哎，45岁以上男同志多，那女同志大于50岁以上。

0: 他跟男女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了，因为女同志50岁以下他有雌激素的保护，他对于血管它是一个保护性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讲就是一般45岁的以上的男同志啊，每年你做一个最简单的检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咱们冰城医生的都是那个自己亲人啊，我告诉你们个秘诀，最简单的就是你怎么来判断。那核磁做起来一个是很贵，再一个呢，核磁现在很多人他进去以后他不舒服，就是那种幽闭的空间，做一个颈动脉彩超。最简单，而且这超声现在很便宜，100-200块钱。那它可以反映什么？第一，它能可以反映大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情况。第二呢，它可以反映你的血管内膜的弹性情况。那这些超声里的结果都存在。那其实这么简单的检查，你就是体检啊。或者你平时比如说你当你小血管病情况你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查体。最简单的检查，比如说我看你双手的协调能力啊，指指鼻啊，甚至我们说睁睁眼呀、闭闭眼、握握手啊，那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动作检查，我们就可以反映出你的神经系统有没有相应的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学会了自己在家，就像这个突然生点气哈，他可能血压飙升的那么高，但也不一定马上就一定脑出血。
1: 对，
0: 但也确实是有，我记得有一年这得4-5年前了，我们就是晚上出急诊，一个老大爷在家就是30摸宝，特别高兴，咔一下，但真的就是脑出血了。那一般那种情况就非常凶险。
1: 是。
0: 但是呢，那个人就原来他血管就不好。所以一般呢，像这种他都是有高血压的风险。比如说你年龄高啊，或者吃东西过于盐呢、过咸呢、油腻啊、过于油腻啊，这些它都是导致你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对，就是这个高危因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0: 对，
1: 大家看了这么多科普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少油、少盐、少脂，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三减三健。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听马老师说话就知道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马主任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但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整个我们在确定今天节目主题的时候叫探秘脑小血管病，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接地气儿的，
0: 对，
1: 跟我们的听众日常生活当中的自我保护意识直接息息相关。
0: 是的，
1: 所以说你把这个小血管控制好了，大血管就不发生不发展，那我们不就健康了吗？
0: 是不是
1: 啊？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龄马主任啊，咨询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脑血管，我们的主题叫做探秘脑小血管病啊。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有近30年的临床经验啊，一直在一线为大家工作，而且他在临床上主要还是擅长我们整个的脑小血管病的诊疗和康复，还有神经系统病变的一些疾病，周围神经诊治等等啊，所以说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大脑和心脏，大事儿不能忽略了。有的时候，当你发现腔隙性脑梗塞的时候，也别听周围的人说没事儿，都有，到了这个年龄，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对它忽略了。随时来请教马主任，我们该怎么办？要科学的去应对。
1: 是的，
0: 你看马主任，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你也提示大家哪些人容易得脑小血管疾病，说了三高、四高、五高、六高，甚至又说到了高危因素，有遗传基因的，甚至有一些年龄的，甚至有一些肥胖的，还有不良生活习惯的，睡眠不好的，熬夜的，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很多人说了，马老师啊，这个脑小血管病早期能不能给我们个信号，我要防止脑小血管病的发生，身体会发生哪些信号吗？马主任，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所有的疾病，包括我们的身体啊，

0: 都是有一个自我预警的。不是说平白无故你就得了这个病。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要关注什么？比如说，你这段时间，那我们从最简单的来讲，那就分分类，比如说运动我们先是运动系统上表现出什么乏力，没有力量，或者是说腿有的时候，像原来可能我噔噔噔上三楼没有问题，但现在可能上一楼就觉着腿沉，腿酸，尤其是单侧。单肢有的时候双侧也可能，比如说你是不是腰间盘呢，或者是下肢血管动脉硬化症啊，那这种情况，那单侧肢体比如说你就一条腿走道塌了我们有一些人来就诊的时候，你像我上周三出门诊的时候，就是那大爷出门遛弯，这天气暖和了吗，他说掉拖鞋，走走道鞋就掉了，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就已经表现出什么，就是足部的，我们讲脚部的远端的力量差，他兜不住鞋了那这是我们从运动系统上表现出来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你上肢主要表现出什么呀？比如说抬举啊，甚至我记着我们曾经出门诊的时候，一个大娘就说，我平时上超市，我提10斤大米没问题，我现在提一点我就难受，我手就酸就没有力量。那这种情况就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很微小的一些动作，那他就没有想到我是脑血管病了。
1: 对呀，
0: 他认为我是不是累着了？是不是我是不是走多了？我是不是干活累着了？那一般我们讲，就不管你是小血管还是大血管，我们都追求什么叫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那在3到4.5小时之内，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一个溶栓的黄金期。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越早到我这儿，那我越早发现你的症状就越好。那这是一类运动症状，还有一类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叫感觉症状，对吧？运动感觉都是容易被大家所什么认知到，你能知道。我们最容易忽视的是一部分什么症状？眼部的症状。什么叫眼部症状？我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类叫视物变形。我还记着这早几年我出诊的时候，一个大娘，她就说上早市发现所有的盆，她要去买盆儿，她怎么今天盆都是方的呢？然后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她说为什么看着都是方方的？其实这就我们讲叫视物变形。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脑血管出问题了啊。第二就是什么视物双影。双影表现出什么？就是你看东西是俩影。我还记着上个月我记着治过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开车的过程中他就觉着我肯定是出问题了。他看所有的灯都是两个，人也是两个，他就凭自己的本能把车停到一边了。然后但是很遗憾，他没有想到他是脑袋出问题了，他上眼科了。一顿查，人说没有青光眼，没有白内障那个也没有什么眼底也没有出血。然后最后一个眼科医生告诉他，你去看看神经科吧，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他当时到我这来说，他我眼睛看不着东西，就双眼，我怎么还能看脑袋呢？就是很多人不认为这个东西它是由脑部引起的。那大家要知道，我们脑组织有一个位置叫枕叶，这个位置在哪儿？就是后脑勺。枕叶一大片的区域都是来支配眼睛视物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视物不清啊，视物模糊啊。那这种情况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就是你到眼科去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要到我这儿来看一眼。
1: 神
0: 对，要想到神经内科。因为什么呢？我们有一种疾病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叫 TIA。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种预警信号。身体会告诉你我缺血发作了，你赶快去看我。那这种 TIA 的病人有1/3的病人自己就好了。你不用治，因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有这种溶栓呢，还有化栓的，自身有这种纤溶系统。第二类就是什么？1/3的病人反复犯，一会儿不好使了，一会儿好使了，一会儿不好使，一会儿好使。那最后这1/3病人就堵上了。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说身体出现了这种预警信号？告诉你，比如说你出现了，甚至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啊，走到脚没根儿啊。看东西看不准上啊，这时候你都要想到不单纯都是这个眼睛出问题了啊，要想到
1: 脑神经，
0: 对，我这脑小血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好，
0: 我们还有一部分人什么信号呢？情绪发脾气家里人就发现我们，甚至有一个这个非常，我总跟学生讲课的一个例子他母亲就是一个慈母吧他就儿子来形容说，我妈原来不这样就这3天突然就是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就是我有各种毛病这个出门就觉得我拿他家东西了 啊，就是就我们讲叫性情改变、
1: 嗯、
0: 那个病人就是颞叶发生了梗塞，就堵在了颞叶上、很小的一个病灶，它没有涉及到什么，没有涉及到肢体，没有到大血管，所以如果这个儿子，但我当时来我说我别表扬你，你怎么就能感受到你妈这情绪上有变化呢？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广大听众啊，你三天五天去看看爹妈去，是吧？你一周看不着他，这症状他可能都已经留下了，你都不知道他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小血管病？其实我就是为什么最开始我说愿意搞这个小血管病，因为它可防可治。
1: 是，
0: 哎，我通过治疗以后，这个好了，
1: 嗯、
0: 我就不出现说那么严重的，像我们所说的那个叫。提了马扎子，留着哈喇子，捋着倒牙子，是不是？就是那么明显的脑血栓的症状，挎着筐
1: 是，
0: 是不
1: 是？
0: 那我们好多小血管病的病人，即使你是急性期，我们治完了以后，你不会看出你有什么后遗症的。
1: 太好了，
0: 对吧？
1: 刚才呀、您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多留意一下自己的爸妈、家长，运动。包括乏力单侧的，包括上肢抬举的，是不是？包括你的眼部的视物变形的，包括你的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的这些问题，你怀疑一下，我觉得没有坏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情绪啊、这些大家都希望能够，入耳入心。我们来接两个电话，
0: 好的，
1: 看看这两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
0: 好的，
1: 第一位是张女士，您啊，赵女士你好。你好，赵女士。
2: 马主任好。
0: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你好，能听到。
0: 好的。
2: 我咨询个问题哈，我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0: 嗯，
2: 我做了手术，就是解压手术，
0: 嗯，
2: 就是四点那种，
0: 嗯，
2: 但是术后吧，我想咨询一下，还继续影响神经吗？比如说甲钴胺啦、B 一啦，或者是、硫辛酸、静点，
0: 嗯，
2: 还需要这些吗？
0: 你症状怎么样啊？见没见好啊？
2: 我现在比术前还是好一些，
0: 肌电有复查吗？
2: 有点
0: 肌电复
2: 查。
0: 那你看他那个数值怎么样？术后以后数值有没有涨上了一些？
2: 哎呀，那我还没注意，反正还是。
0: 那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比如说你做过术后的有肌电，你可以拿过来，我帮你看一眼。一般呢，我们还是根据肌电的值。如果你肌电的数值，那比如说你40以下。他虽然可能不一定表现出症状，比如说你可能不那么麻了，但是有的时候你怕凉，或者是说，比如说冷热水啊，你会不舒服。那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你应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就像你刚才说的，甲钴胺啊、B 一啊，这些都可以吃。嗯，
2: 啊，我这个，但是吧，我就是一段时间哈、就是它的症状不太一样，有时候好一段时间，比如说10天8天，过一段时间呢又不太好了。
0: 那你过来我看看吧，还不一定是周围神经的事儿，因为周围神经的病很少一会儿一会儿的，血管病的它病容易出现一阵一阵的，比如说你下肢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症啊，有没有小腔梗啊、你过来我看看吧。
2: 行，暂时还没有。他那个我做过彩超，就是
0: 后来想做个彩超就可以。
2: 但是他说没有，就是稍稍有点
0: 有点斑块，
2: 小米粒那么大的，对，
0: 那问题不大，
2: 还不算斑块。
0: 对，那问题不大。
2: 那我那就是神经，是不是说神经问题了？
0: 对。
2: 那我比如说我间隔多长时间做静点一次硫辛酸？或者是甲钴胺和那 B 一，连续吃吗？还是长期吃？还是阶段性吃？我这点好像不太明白。我咨询了一些，
0: 我觉得点吧、没有必要。因为
2: 你
0: 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值跟踪的话，你要盲目的点，它总点也刺激血管，本身糖尿病的人血管就不好，它就比较脆。但我建议呢，就是除了你吃药以外呢，有一些危险因素你还要控制好，比如说最关键的就是血糖你要控制好，再一个嘱咐你一定保暖，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就是只要一着凉你会特别不舒服，所以呢，我觉得吃药只是一个部分，你要自己做好保养，做关护好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有的人你就是光吃药，你该造化造化，再一个你不能穿硬鞋，一定要穿软乎的。越软和鞋对你越舒服，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东西。其实药啊，所有的疾病，我们总说那一句话，是药三分毒。你能自己保养过来，咱们就这个药啊适当，好不好？你要重了，那你肯定得吃。如果觉得挺好的，你也不能总吃啊，是吧？
2: 是啊，那个是营养神经的意思。 得看看他的
0: 数值，
2: 做完检查，
0: 对，
2: 数值，
0: 对对。

0: 要是低于那个数值就是不好，是不是那意思？
1: 那的对呀、
0: 啊，
1: 对、
0: 嗯。要是高于那数值，
1: 那高不太可能。你要能维持住就挺好的。
0: 看来还得就是大概率还得是营养神经哈。
1: 对，
0: 这神经吧，营养神经就像你说的哈，这个哎呀，好多医生也也是在说，但是吧。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神经特别细，尤其是这个周围神经就跟我们这个小血管一样的，所以它不太好恢复。你也就是维持住，咱能把它维持住现状，那就 OK， 别让它再严重，
0: 但是有的说，连续点两周，还有的说点四周，这个我找的不好，毕竟就是怎么说呢，这是药，就像你说的似的，它还有一定的副作用。我要是点起两周呢，那我间隔多长时间得点下次呢？
1: 我觉得你没有症状就不用点了。
2: 告诉你，没有症状不用点了。
0: 有症状啊？
1: 那有症状你就拿数值来咱看看。然后决定下一次怎么，
2: 要不你点的太长了，你要点四周的话，
1: 对，血管受不了，你小的血管受不了，对，
0: 对呀、行，
2: 好吧，
0: 好
2: 了，再见，
0: 谢谢啊，
2: 别客气，好，我们继续来接下一位张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我是马主任，
1: 你好，
3: 我现在吧一个多月了，就这下巴麻，脚麻腿麻，头两天拍个 CT 就说是脑白质，要么像是脑梗死。
1: 对，
3: 像脑梗死吧，是好几年就有这个情况。最近这一个多月就下巴麻。
1: 睡觉好吗？
3: 睡觉不好了。
1: 做梦不？
3: 做梦，睡觉不好。
1: 那
3: 现在有个什么事儿呢？
1: 你说。
3: 我问主任，我这眼睛嘛，让前面一瞅，不管是闭眼睛睁眼，有个人头。你要站在右面倾斜一下，这个人头就跑这面了。
1: 人
3: 家左面他就过了，就是人头，别的眼睛都有。
1: 你那样，我问你，你除了下巴麻以外，你的胳膊腿麻不麻呀？
3: 胳膊吧，有时候睡到半夜前就木了，啥也不知道了。
1: 血压血糖咋样？
3: 血糖不高，血脂也不高。头两天换一个。
1: 多大岁数您？
3: 75。
1: 75，
3: 心小板吧是300。
1: 那还可以，
3: 哎。
1: 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3: 就吃那个他汀。
1: 吃他汀啊？
3: 哎。
1: 我跟你说啊，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你做那个 CT， 就像你刚才说的，CT 上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陈旧的，一些腔梗。
3: 对。
1: 那你原来肯定就有，而且一般 CT 上我们发现的腔梗呢，就是它是一个很粗的情况，所以呢，还是因为你毕竟有这一个月有新的症状出现了，那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核磁，最简单呢，可以做一个核磁的弥散成像。那做个弥散像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有没有新的急性期这个病灶，因为它和我们所说的陈旧的腔梗，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3: 那拍 CT 看不出来吗？
1: 对 ，CT 能看到 ，CT 看的都是陈旧的。
3: 啊，新的看不着。
1: 对 ，CT 看不是看那个的，和普通的核磁也不是看这个的，就是核磁的弥散成像是看新的。所以你看看吧，要是我是周三门诊。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过来，好吧？
3: 一大四诊是不是？
1: 对，
3: 一大四诊。
1: 你提咱们
3: 这
1: 个
2: 冰城医生，好。
3: 像我这下颚麻，你这是不是脑袋引起的？
1: 像是。你得过来我看看。
2: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探秘的是脑小血管疾病。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大家有涉及到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马主任啊。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的，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马主任。你看我们的热线不断，然后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解答两个问题哈。
1: 好的。
2: 一位心语心愿这位朋友，他说老人92岁，感觉头嗡嗡响，发木，晚上睡觉睡不着，有冠心病，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做过脑 CT 没发现太大的问题，现在还有症状，就是感觉头嗡嗡响，问一下医生怎么来缓解。
1: 很典型，这个人就是我们讲叫颅鸣。 啊，这个症状叫颅头颅的颅颅鸣，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高龄的动脉硬化的一些表现，它这个嗡嗡响。

0: 好，
1: 至少呢，你要做一个核磁的平扫加一个核磁的血管。如果老人行动方便的话，可以让他到我们医院来；如果老人行动不方便，你就到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医院就可以。
0: 好，
1: 然后你可以带着片子到医院来，我帮你看一看。
0: 可以的，
1: 用药可以治的，
0: 好的，
1: 至少能维持住。要不然再重的话，它会影响睡眠，很不舒服。
0: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马主任给您解答的是否听清楚？如果还有问题，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什么是周围神经啊？在人体哪些部位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学生问的问题啊。周围神经呢，我们这么讲啊，神经系统就是遍布于全身各处。神经系统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叫中枢神经，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大脑，还有脊髓，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和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叫中枢神经。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就是在末梢。就是原来老百姓说的末梢神经炎，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手麻脚麻
0: 手
1: 呀，
0: 指尖脚趾尖，
1: 哎，对，手指头尖脚趾头尖啊，或者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是面瘫呢，这都是周围神经出问题了，它不是大脑这个管出来，是大脑发出那个小小细叉叉出问题了。那还有一类什么叫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原来说的叫植物神经啊，内脏，比如说有一些人这个着点急上点火啊，就心蹦蹦跳啊。或者说突然情绪来了，血压就高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急事就容易上厕所呀，那这时候都是自主神经系统出问题了。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患者就说，主任，我发现你哪儿都会看。我说，因为你浑身哪个地方都有我，就是因为你都有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遍布全身的。
0: 对，我觉得这个马主任，你上学的时候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啊。
1: 啊，对，我是学霸。
0: 学霸，对，我就感觉到，你看你把这个思路特别的清晰，很会学习的那种，中枢、周围、自主，把神经整个的全都讲清楚了。听众朋友还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马主任，看看能不能问倒啊？哎，我们再来接两个热线哈，别让大家久等。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陈红。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什么？我想问问主任，我这脚麻，都有7、8个月了，始终没好，药始终在吃，但是也没好。
1: 两个脚还是一个脚？
2: 这一个脚吧，它是部分脚麻，就是从脚心往后，那就脚帮，就这右脚，
1: 右脚，左脚没问题。
2: 左脚没问题，但它不全麻，
1: 明
2: 就是
1: 白。
2: 从脚心往后，
1: 你
2: 脚后跟
1: 查过腰
2: 加上
1: 椎
2: 脚帮。
1: 吗？腰有问题吗？
2: 腰查过，但是说没啥事儿。
1: 肌
2: 完了，
1: 电做
2: 肌
1: 过
2: 电
1: 吗？
2: 嘛也做过，做过，
1: 报什
2: 他
1: 么？
2: 也说没事儿，我也不知道真没
1: 那
2: 事
1: 你
2: 儿
1: 就
2: 还是
1: 过
2: 怎
1: 来
2: 么
1: 吧，
2: 回
1: 那可能就是我的事儿了，那就没准
2: 事
1: 是
2: 就是
1: 脑
2: 你
1: 袋
2: 的事
1: 事
2: 儿
1: 儿。
2: 了，是不
1: 对，
2: 是？
1: 你过来我瞧一瞧吧。
0: 你这都7、8个月了，你怎么这么能忍呢？
1: 对呀，
2: 哎呀，我做的可多了，这个骨科什么全都看过，
1: 就是没
2: 连
1: 往中枢
2: 神经
1: 上
2: 外
1: 想，
2: 科也看过，但是都没看明白，
0: 是不是？
1: 就没往脑子上想。
0: 做一些必要的检查，排除一下，还是有好处的。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啊。曲女士你好，曲女士，喂，
1: 掉了，
0: 没有，四线的曲女士你好，请讲话。好的，我们再请这个导播跟他沟通一下哈，或者是你再次的打进热线87997399啊，打进直播间直接来聊，然后我们有问题具体的症状来请教马主任，我们再来接下一位。
3: 好，电话了。
0: 哎，你好。
3: 今天马主任是不是？
0: 是的。
3: 我谢谢马主任
0: 啊，
3: 我麻烦你了。我是个84岁老太太。
1: 哎，你好。
3: 我那个就是发病那时候是23年发的病，就是多发性脑梗死，完一开始走路吧，就像采棉花似的，完了在社区吧通几回也没好，完了又上的那个附近的那个医院也挺好，也三甲医院还是挺出名的，完了再给我点的血栓通，完了也没当事儿，现在吧就是脑袋疼，完了做的核磁，他说我脑袋怎么多发性脑梗死？ 完了我肾也不好，在那调的、
1: 嗯、
3: 调也没啥效果。
1: 血压高吗？
3: 你光调这病那病，完也不给开药，也不给你指导用啥药。
1: 那血压高不高？
3: 马主任，我真谢谢你。嗯，你

0: 这爱心他太好，
1: 没事，
0: 这不愿意搭个，有的大夫不愿意搭个老太太了。
1: 您现在吃什么药呢？
0: 哎、我一听那讲座啥的，有的我都没有希望了。我这脑袋吧，就多发性脑梗死。完脑袋，我这脑袋成天疼，就血压高也疼，血压低也疼。吃上药吧，低压低，高压还行，挺好。低压低到40多。
1: 啊，那太低了。你吃的什么药啊？现在？
0: 我吃的是那个，就是硝苯地平，缓释片。
1: 你吃完了以后能降到多少？
0: 能降到有时候降到120-130左右。
1: 那低压呢？
0: 早晨低压有时候是60啊，有时候是50几，有时候没说
1: 低了，
0: 有时候降到40几。
1: 换一换药吧。
0: 有时候
1: 换一换吧，不吃这个硝苯地平了呢，换一个柔和点的呢。
0: 换柔和点，我一天吃2次，下午还得吃厄贝沙坦。
1: 那你要
0: 那时候让我吃4种药，我没吃，后来我自己吃到降到高压80了，低压都剩40多了，我就不敢吃了。
1: 不行，再吃休克了，不能再吃了。那你要单独就吃厄贝沙坦呢，那血压能不能好一些呢？
0: 那降不下来。
1: 那你降不下来是多少？
0: 降不下来就是还是150-140多。
1: 那低压多少？
0: 160，我最高的时候220多。
1: 低压多少？
0: 低压就50多了。
1: 不是，你就单吃
0: 65，
2: 单吃厄贝、
0: 啊、
1: 单吃厄贝沙坦，血压能降到多少？
0: 那就降的很少，有时候降到140多。
1: 低压呢？
0: 低压降到能有60多吧。
2: 你看，
1: 就是你吃厄贝沙坦都已经降到60多了，你再吃硝苯地平，那不更低了吗？
2: 对呀、啊，
1: 是吧？
0: 有时候我这血压不稳，我这个肾吧。这个右肾切除了，
1: 那你吃厄贝沙坦可以的。沙坦这类药对肾还是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刺激性。你这样吧，姨，如果我是周三门诊，你过来我给你瞧一瞧。因为、
0: 哎、那我拿着片子去呗。
1: 可以啊，可以。
0: 我这做的核磁做2次核磁了，都给我没给我整明白。光跟我说是脑梗死了，不愈也不建议我吃啥药，我在家带啥药还吃啥药。
1: 对，因为你就一个肾，所以吃药还是要慎重。
0: 我这一个肾还有病，肾上腺长一个什么肾上腺瘤啊？
1: 那你看，要不你的血压不稳呢？他肾上腺有问题的，他就这样忽高忽低的。
0: 那个大夫还老让我去做这些，
1: 那是
0: 我就没
1: 做。是得这样。如果要是你这种就突然特别高，然后呢，可能真的得关注你的肾上腺的问题。血压跟肾上腺就肾上腺有直接的关系。
2: 对，
0: 我问问马主任，这脑动脉瘤
1: 是
0: 怎么治呢？吃药不能治这下去吧？
1: 下不去，动脉瘤下不去。那个得问神经外科。
0: 那我这么大岁数也不能做手术了，我那也说不好听话，我这么大岁数不能做手术了，全身是病，糖尿病、高血压。
1: 对，
0: 这肾也不好，
1: 再有点焦虑，还有点焦虑。
0: 我这焦虑成宿睡不着觉啊，我这一宿黑就睡3小时、4个小时最多的。
1: 对，你这个情绪上可能确实是得了这么多病，在年龄再大，儿女可能还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陪你。
0: 儿女哪有啊？让我上 ICU 我都没去呀、啊，我说我放弃了。我儿子让我上 ICU， 大夫也让我上，我不上了。
1: 就是
0: 回来这又活了3年了，26年，
1: 挺好的。
0: 今年26年，23年得的那么重的病，
1: 对啊，
0: 当时昏迷了40多分钟，抢救吧，原来我这肾做手术完了，一直都挺好的，肌酐也不高，尿素也不高，
1: 挺好的。那姨，你现在得高兴，真的从 ICU 咱们出来了，真的是，而且又活了这么长时间，是吧？
0: 哎呀，我
1: 高
0: 兴了，
1: 高高兴兴的，
0: 健康长寿，不健康长寿成天遭罪。我脑袋11点就疼，一直疼到4点半的。
1: 我觉得可能跟你
0: 现在我正在
2: 跟焦虑有关。
1: 先看看心理科。
2: 是，
1: 对，建议你先看看心理科，吃点治焦虑的药，把情绪平稳下来以后，其他的病都好弄。
0: 我吃的那个右左比克龙就是睡觉的，吃一个也不管事
1: 儿。对，所以为啥告诉你？
0: 吃那
1: 艾司唑仑，
0: 给我吃的直长跟头都。
1: 对。
0: 我这腿还拽骨折了，这就是得脑梗以后拽的。要我说这病都没法治了，我就
1: 先看心理科。
0: 我今天听着你讲课，我挺高兴的，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好的。
0: 哎呀，传红老师也好，我没少麻烦他。
2: 没事儿，没事儿。
0: 心脏也不好，反正都有病的，全都有病。
2: 老年人就是基础性疾病比较多。
1: 对，这个机器咱家冰箱用80年的受不了的，是不是？
0: 我这全科也看过，老年科也看着过。
1: 对。
0: 就让我在家带啥药吃啥药，也没给我更药，也没让我怎么指导我怎么吃。
2: 别着急，别着急，先把这个情绪平复好了。
0: 我上一回院吧。

0: 失望一回，我都想放弃了。
1: 嗯、
0: 我儿子又说：“妈，你那啥，你看我说话舌头都梆硬，
1: 嗯，
0: 有时候舌头还麻。”
2: 嗯，
0: 我儿子说：“妈，你再去看看去吧，换个医院。
1: 嗯”
0: 我说：“全科二医院咱都去了，这96医院咱也去了。”我说：“人家这那意思是治不了了，你就放、
1: 嗯，
0: 我都自己都放弃了。”
2: 别着急，这样先平复一下情绪，把心理调整好了，然后我们针对性的这种症再症状调理，好不好？
1: 嗯
2: 啊，
0: 好，
2: 那好。
0: 谢谢妈妈、
2: 哎、别客气
1: 好
2: 嘞，再见。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通87997399，或者在槟城经济的公众号上继续留言。马主任，一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我也看不大清楚哈，他这个是做了一个核磁，应该是核磁吧，
1: 对，
2: 然后呢他这个是这情况呢我们先不看哈、啊、先看马老师，这是他母亲的一个脑核磁、
1: 嗯、
2: 现在右手跨框、
1: 嗯、
2: 右腿画圈、
1: 嗯、
2: 现在带他去户外走路，让他爬楼梯、
1: 嗯、
2: 家里脚踏车等居家康复、
1: 嗯、
2: 还有什么指导建议吗？谢谢。目前各项指标都正常、
1: 嗯、
2: 但是他的腿一直是无能为力。
1: 嗯
2: 啊、
1: 嗯、你把能大一点吗？
2: 这个我看这个有点查看不了的。除了血管以外还有这一张
1: 啊，我知道了。
2: 嗯，
1: 哎，堵的是脑干呢、
2: 啊、堵的
1: 是
2: 脑干、啊
1: 嗯、脑干堵了
2: 啊、
1: 嗯、脑干堵了，看着还是像是个腔梗哈、啊、因为没
2: 多发脑梗，
1: 对，多发的，
2: 然后是包括脑干、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包括你那个血管，我也看到了是一个多发的血管狭窄，
2: 部分陈旧软化、
1: 对，一旦出现陈旧和软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要留下后遗症了
2: 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那每年除了你要维持住，就咱们说句不好听，就像刚才这个80多岁的老大娘一样啊，
2: 嗯，
1: 你能维持住现状，咱们就赢了，
2: 是吧、
1: 那怎么办？就是第一，别让你再堵，因为你已经好多根血管窄了，别让它再堵塞。第二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别让你再出现，因为你现在炸不炸不还能走，对吧？你别再重的话，可能就出现行走都费劲了。
2: 嗯、
1: 你看你这个血管，左侧。这个颈内包括双侧大脑中大脑后都是一个多发的窄，有条件的话吧，过来拿着片子过来，我给你看看吧，指导一下用药吧。
2: 嗯，
1: 因为你看你没做弥散，但我估计做弥散呢应该还是什么呢，还是以这个就是陈旧的病灶为主，因为你看他脑干重。所以到目前看，要是从你这病报告的话，我觉得你要能恢复成这样还不错，可能还是急性期以后，你应该还是领你母亲去做康复了，这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一般像这种情况，我们讲就叫脑血管病要做好二级预防了，不要让它再加重，就是已经堵了，有一些你是不可以再通了，就像刚才那个大娘、
2: 嗯、
1: 为什么好多大夫都说你原来吃啥还吃啥，那什么意思？就说你吃这药能维持住，那就赢了。对不对？你没再重，那就是好，
2: 嗯、
1: 对吧、
2: 嗯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反复在讲问题什么，就是要治疗端口前移。那一旦到这种情况下，你刚才大家也听到80多岁老大娘，她确实是很遭罪。那这些病变，咱们说句一些可能不太爱听的话，那确实是堵了就是堵了，打不开了。
2: 是的，
1: 它留下了就是留下了。
2: 其实你刚才强调的这些，也都是我们的脑小血管病没有治疗及时的时候，
1: 它
2: 所引起来的严重的后果。
1: 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得病、嗯、要怎么样？要往前看。那我说刚才就是发现了这个是这个孩子发过来的，是吧？
2: 对。
1: 那我建议你孩子可能今年多大年龄？从你40岁以后，你也要该高度的关注你自己的血管状态。
2: 哦，
1: 因为这个病尤其小血管病有遗传的倾向，
2: 是吧？
1: 是的。那你要有这种家族聚集的倾向的话，你说咱可能不太好听的话，就母亲都已经这样了。
2: 嗯，
1: 那我们通过治疗，第一维持住，别让他彻底卧床、
2: 嗯、
1: 第二呢，你定期的要给他做一做核磁，3个月半年做一做，看看脑血管是什么情况。
2: 哦，
1: 那用药来干预，具体什么药呢？我还是得看你的血管状态还有一些生化指标。如果老人不方便过来，录一段视频，然后呢带着片子过来我看一看。
2: 嗯嗯嗯，好的好的。他说他现在呢是弥散，没有心缺血，
1: 对，
2: 目前呢是玻璃维他汀降压降糖药，
1: 可以，没有
2: 可以哈，
1: 可以，没有问题。
2: 其实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是为了防止它再次的发生，
1: 再次加重。
2: 对，
1: 对，是这样的。
2: 所以说一定要把血糖血压各种指标维持住，
1: 是的，
2: 维持好，
1: 对，
2: 这个是根本。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病还得趁轻治啊，
1: 是的，
2: 是吧、
1: 嗯、
2: 所以说你看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那个脑小血管病，大家一定 定要重视起来。你看我们今天哈，应该说是冰城医生做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提出来的脑小血管病，而且我们又知道了哈医大四院神内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对于这个领域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您是临床上长期的致力于整个的脑保护。

0: 部的研究，擅长的也是脑小血管病的一些诊疗、康复和神经系统病的一些病变。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能够防微杜渐，是吧？
1: 是的。
0: 然后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然后我们目的是要解决问题。
1: 对。
0: 抓紧时间继续请教马主任，87997399。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啊！给大家一再解答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再讲太多新的了。
1: 是的。
0: 其实，在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在临床上大家在诊疗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的时候它的一些区别。
1: 嗯，
0: CT 呢我们可以看到陈旧性的，但是核磁还是看到一些新发的，
1: 是这样的。就是 CT 呢我们为什么说还是一定要做，
0: 嗯，
1: 就是因为 CT 我们要除外脑出血
0: 啊，
1: 尤其是就是早期的，就是急性期的，比如说你刚得病时间不长，而且呢血压呢还不是特别高，其实我们有一些就是小灶的脑出血和脑梗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别说你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
0: 嗯，
1: 就是咱们用眼珠子，谁也看不着里边。那怎么办？最快的、最简单的方法，做个 CT。
0: 嗯，
1: 除外什么？除外一下脑出血。
0: 嗯，
1: 那么如果你在时间窗之内，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溶栓呐、取栓呐、拉栓呐，这是一个治疗。再一个，如果比如说我超窗了，一天了，侥幸，甚至刚才我说三五天了。那下巴子麻麻半个月了，是吧？他可能才想起来，哎呀，我是不是得看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你新出现的症状，那我们建议做弥散，就像刚才那个人说，说做完弥散像没有新发的病灶。
0: 嗯，
1: 那为什么说那没有新的病灶，我为什么又出现缺血了？我总跟老百姓讲什么意思？脑组织就像一片田地，那你为什么出现脑缺血的症状？又梗啊，又堵啊，胳膊腿儿不好使，所有的这些叫临床表现。它的表现就是你出现了神经功能缺损，那为什么神经功能缺损？就是因为脑血管它不通了，脑血管不通了，所以你没有人给你灌血了，对吧？所以它出现了神经功能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像刚才说，我没有新的病灶，是因为你梗死的面积，你干旱区没有扩大，那怎么又不得劲儿？你原来的地方又缺血了。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老百姓总说我们春一查秋一查，到医院去偷偷血管吧，点点滴吧。我就像刚才那个大娘不也说，我多长时间再点一次啊？我说这个东西呢，它是因人而异，并不是说一刀切，非得要动一次秋一次。但为什么要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血管病它有一个季节性，确实是在叫我们讲叫冬春交际的时候，就春天一来。我们特别明显，就一刮春风的时候，三月份到五月份，到五月份好一些了，
0: 患者就多了哈。
1: 对，患者特别的多，排着队的来，甚至没有床，一床难求。那还有一个什么叫一入冬的时候，就是过了十一以后，十一月份、十二月份，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血管受到了外界气候的刺激以后，他出现了血管的收缩，尤其是天凉的时候。为什么说血管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北部大于南部，东部大于西部，这是教科书讲的，咱们就是东北，就是站到了一个血管病最高发的一个地区。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马主任给大家了就是非常形象的、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脑小血管病之后啊，就是能够希望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及早的去关注。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普通人如何来科学的预防脑小血管病，这个也是核心。
1: 是的，
0: 您能不能给大家提示几点，言简意赅？因为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
1: 可以可以。第一每年你要定期到医院做做体检
0: 啊。
1: 刚才需要说的检的项目咱们也都说了，最简单做个血生化，对吧？第二，从饮食结构上，饮食结构上要注意什么？咱们刚才也说了，低盐、低脂、低油、再一个多喝水，饮水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要保证规律的作息，一定要好好睡觉。因为睡眠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是脑组织恢复最佳的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你这个脑组织才能一个得到很好的修复。
0: 好，太棒了！谢谢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探秘脑小血管病，同时也给大家解答了很多这个疾病方面的问题。辛苦您了，马主任啊！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愿大家每天都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更多的医学科普，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和身边的家人。祝大家每天都身心健康，谢谢马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1: 谢谢。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老头看了看这小伙子，平静了一下情绪，你们要让我说呀我就说，我呀姓周，叫周增，就在这不远天竺寺旁边啊，开了一个茶楼，叫周家茶楼。我那茶楼后边还有几间闲房，开了一座店，叫周家老店。我们老两口子有一个闺女，这日子过得也还算是殷实富裕。头几年呢，冬天，那天早晨起来，我一开门，发现在门口外边躺着一个人，一瞧这个人呢是冻饿昏过去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就把他弄到屋里来了。缓醒过来之后，我给他点吃的，我问他是怎么回事。这年轻的小伙子自称姓郑，叫郑新，这个郑新是苏州人，自幼父母双亡，他呀念过几天书，想着考取点功名，可是屡试不中，自个儿呢什么活还干不了，想奔这儿来投亲，又投亲不遇，肚子里边没食，就在我的这门口啊冻饿晕过去了。我一听这个呢，我就发了慈悲之心了，我说你别往别地儿去了，我这个店房和茶楼里边缺个伙计，你就在这儿给我帮忙吧，到时候我管你饭吃，我给你点工钱。这小伙子当时对我是千恩万谢呀。后来我把他留在这儿了，我发现他呀还真有点文化，他那个笔提起来能够记账，算盘拿起来能打。我一看我这个茶楼和店房里边缺那么一个人呢，我说就这样，我就把你留下长期用了。这个小伙子对我们老两口子那是非常的好啊，我们老两口子觉得这个孩子太懂事了，我们眼珠一转他就能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做那个事儿啊都往我们心里去。后来我们老两口子一商量，我们就一个女儿，原来就想找一个门婿入赘， 现在看来呢，干脆就把这女儿许配给这小伙子吧。他呢，就算我的门婿。我跟他一说，这郑欣呢就同意了，同意了，摘了个日子，就结了婚了。我们两口子本想，一个女婿半个儿啊，将来我们老两口子一死，这笔产业也就交给他了。这个郑欣跟我女儿结婚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那是更加孝顺。我们老两口子就感觉的对这个郑欣呢，不知道怎么着好了。那天我们老两口子跟他就说了，说郑欣呐，将来我们俩要死了啊，这茶楼跟后边的店房啊，就给了你了。郑欣说，行啊，您老得多活几年。哎，用不着先操着这些事情。可是我这个女儿啊，命短呐，跟她结婚两年，得了病，治不好，我女儿就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啊，这个郑欣哭的是死去活来呀，一天到晚两个眼睛发直，就好像要魔怔一样。我们这老公俩瞅着他这个样子也心疼，我们俩就说了，郑欣呐，我女儿死了，你也不能从现在起就老打光棍啊，看有合适的再找一个吧。就这样啊，他自己又续了一房，是姓陈的家的这么个闺女。这陈氏过门之后啊，开始几个月还行，郑欣呢对我们两口子还是原来那样。那天郑欣就跟我说了，说您二老这么大岁数了，活也干不动了，这个店呢跟这茶楼啊，您就交给我管吧，反正您这笔产业将来也得给我，我就是您的儿子了，将来对您二老是活着养死了的，您把这个买卖交给我管呢，我也就放心了。我们说是啊，你就管吧。他说要交给我管，您就早班的干脆把这个店的牌匾改了得了，原来是周家茶楼，周家老店，你就改成郑家茶楼，郑家店得了。我们两口子就没多想，心思郑欣这孩子挺好的，我说行，然后还给他立了个字据。为什么要立这字据呢？这也是郑欣跟我们说的，说您呢不出五夫的还有侄子，您要不给我立个字据，这笔产业不说正式移交给我们，将来您要是百年之后，怕您这亲戚到这来找麻烦。我一想呢，也有这个理儿，我说好，给您立个字据。字据也立了，这牌匾也改了，郑欣呐，跟这个陈氏对我们两口子，那可就不像从前了，越来越不像话。有的时候啊，就对我们两口子深斥起来了，眼珠子也会立了嘛，脾气也大了。我都纳闷，这还是当初那郑欣吗？尤其是啊，去年我老伴得了病了，他不花钱给看病，我气急了找他去了。他居然跟我对着骂，包括他那个老婆像母老虎一样啊，拿那手指头指着我鼻梁子骂我老不死的，你说我受得了这个吗？我跟他们吵起来了，吵起来了，这郑欣一把把我推了个坐堆儿，我就急了，急了我跟他闹，但是我闹不过他们呢。没用多久，我老伴看见我跟他们吵架，一生气，这病是越来越重，我老伴就死了。我老伴死了之后，就剩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我就找这郑欣往回要这房，我说这房我不给你了，我也不要你这儿子了，但是他说你给我立字据了，这东西就都是我的了。我跟他商量，你给我一半行不行，光把后边那店给我，他说这也不行。我就上官府里边告他去，我上官府里边告他，这小子在官府里边使上钱了，官府里边也向着他打了我二十板子， 人家说你既然已经把房产给他了，为什么你还往回要？这事儿是你自个儿一个人说了算的吗？我一看这不没地儿讲理去了吗？本来我这一辈子的心血置下的这点产业，现在一文钱没要就给了人家了，我闺女给了人家了，最后死了，我老伴让人家气死了，剩我这么一姑

老头子，您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还不快点跳湖死了，我等什么呀？周围的这些个人，包括展雄飞在内，听老汉这一番叙述，不由得一阵阵，心中都有种愤怒。展雄飞心想，这世上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人吗？就看那个年轻的余郎说了，老爷子，您就是为这事儿啊，嗨，就为这个事儿您就跳湖死啊，犯不上啊。您老爷子想不开，既然是您的这个产业都给了他了，那您再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再开一个茶楼啊，您跟他对着干，跟他争买卖。哎呦，小伙子，这事儿我还真想过，就我那郑家茶楼对过就有一个茶楼，人家要往外兑，那房子比我原来那房子还好，但是我兑不过来呀，人家要钱要的太多呀。他要多少钱？300两。300两银子那是个少数吗？我往哪儿弄这300两去啊？300两啊？啊，嗨，小事一段。老爷子别死了，明儿我给你弄300两银子来，弄来300两银子，您把对过那茶楼把它兑下来，把它好好的粉刷粉刷，跟他唱对台戏，把他那买卖顶黄了，这不就结了吗？干嘛死啊？人受一口气，佛受一炷香，您冲着这口气也得跟他治到底，如何？什么？小伙子，你给我弄300两银子来啊？那300两银子你往哪儿弄去？这您就甭管了，明天我指定把这300两银子给您弄来，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点，我把钱给您送到这儿，这回您别死了吧。哎，真有那样的话，我给您磕个头，我非跟他治这口气不可，这钱算我借您的，您是几分利？别提这个，别提这个，也别提借，我拿来就给您了，咱还不要利钱。周围这些看着闹的一瞧，真的吗？谁知道呢？这功夫这余郎把话说到这儿，冲老头一抱腕，老爷子，您向我保证不再死了。对，我不死了。好嘞，明儿就在这儿见。这个余郎说话非常爽快，就看他站起身来，蹭一纵身上那一叶小舟了，荡起小舟他走了。这余郎走了之后，看热闹的这伙人就纷纷议论了，我说他能给他拿300两银子来呀？ 你瞧见他没有，他光着膀子穿个大裤衩子，底下穿一双草鞋，明儿他送给他300两银子，那没准儿啊，他先把船卖了呢。船？哼，那船也不值300两，那他先回家把房卖了呢，他能有房吗？啊，他有那300两银子先买个旱摊穿上多好啊，至于光着膀子吗？这你就甭管了。还有的人说，知道吗？这个呀，这叫明吹。这吹牛有几种，有明吹、暗吹、拐弯吹、偷着吹，他这属于明吹，就得愣说明儿拿300两银子来，至于说拿不拿来那是另一回事了。这老头啊当时想不开，赶明儿到这一看，这小伙子也没来，老头呢要死那个劲儿也过去了，所以他在想别的辙，这是安慰他。哎，对对对，也有几个人呢飙上劲了，明儿咱还这儿来啊，就这时间就这地点，咱到底看看这小伙子他来不来，能不能拿300两银子来。大家伙纷纷议论，逐步的都散去了。可是此时刻的南侠展昭、展雄飞，他心中在想，这个小伙子很仗义，不管是真的假的，他跟老头说了明天给他送300两银子来。展雄飞心想，我也得想想这件事情，我也可以帮帮这个忙。究竟这个郑家茶楼原来是周家茶楼，老头说的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呢？我得去了解了解。于是展雄飞就按照老头说的那个地点来到天珠寺旁边，一瞧果然有一个郑家茶楼。展雄飞迈步就上了这茶楼，来到这茶楼上端人一坐，茶博士过来了，哎呦，
这笔。

0: 您喝什么茶？
1: 给我来一壶上好的龙井。
0: 好的，一会儿的功夫，一壶龙井茶沏好了，放到桌子上。展雄飞瞧了瞧这茶博士，哎，我来问问你，这个茶楼原先我记得是周家茶楼啊，怎么现在改成郑家茶楼了啊？
1: 哎呦，照这么一说，您是老主顾，
0: 真让您说对了，您好记性。原来呀，这是周家茶楼，后来改成郑家茶楼了。其实啊，这都是一家，这个姓郑的呢，是那姓周家老爷子的女婿，老头呢把这个产业呢给了门婿了，所以现在由这位郑新，我们郑掌柜的来经营，因此上改这牌子了。
1: 哦，
0: 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对他这个岳父怎么样呢？
1: 我们郑掌柜的对他岳父，那，
0: 那当然他不错了，
1: 不错。
0: 我看你说这话说的底气不足。我听说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对原来这老掌柜的可不够孝顺。
1: 哎呦，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纸里边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这件事情，你们这街坊邻里都知道啊，人家那嘴能封得上吗？就不允许人家往外说吗？
1: 哦，您就在附近住吗？
0: 啊，
1: 我怎么没见过您？
0: 我不经常往这儿来，偶尔的往这儿来一趟。
1: 啊，这我是这个当伙计的人，这话我就不好说了。
0: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这茶坊的身后又有人说话：“茶吧，给我沏壶茶。
1: ”哎，这茶博士一回身，一看又打这茶楼下边又走上一个人来。
0: 展雄飞定睛一瞧，走上来这个人有20多岁，头戴一顶扎花钻巾，身上穿着月白缎子的短衣裤，腰中扎着丝兰带，足下蹬着薄底靴。这小伙子从头上到脚下穿的是干净利索。展雄飞一看这个小伙子的长相貌相，好像在哪见过面。他琢磨了琢磨，贸然间想起来了：“哎呦，这不是那个救老头那余郎吗？”怎么转瞬之间，这个余郎就换了打扮了？
1: 就看这年轻的余郎在对过坐下，茶坊给摆上了茶壶茶碗。这余郎抬头就问这茶坊：“
0: 茶吧，你这个茶楼原来不是姓周吗？怎么现在改成招牌姓郑了？”“
1: 对，那是老掌柜的，现在是他的门婿。
0: 他这门婿对老掌柜的怎么样啊？”茶坊一听，今儿怎么回事啊？这么多人都打听我们这茶楼，我们这掌柜的大概要倒霉。茶吧，我听说他这个门婿对他这岳父特别的不孝，非打即骂，逼得这老头没办法，都要自杀了
1: 啊？这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我刚才看见的，就在西湖岸边，我瞧见的，老头都投湖了，
1: 是吗？这老头不是一回的，哎，老头要寻死，寻两三回了，都让人救了，
0: 就这么回事。他这个小子可没良心呐！我问你，你们这个茶楼，包括后边的店房，每天这个进项可不少啊？
1: 啊，对，那是不少。
0: 挣那么多钱，这钱是谁让他挣的？啊？还不是这老头人家积攒下的产业转让给他了吗？这姓郑的小子怎么没良心呢？你跟那个郑掌柜说，让他对老头好着点啊！如果他要对这个老头不好，不出3天，我让他这个买卖就得关张。
1: 别去，我说这位爷，你要是让这买卖关张，我往哪儿吃饭去？您把他这买卖关了张，把我饭碗子也打了。
0: 这个你放心，让他这买卖关张，我给你找个饭门。
1: 那我往哪儿找您去？爷，您别生这气，我指定跟我们掌柜的说。
0: 好吧，说着话，就看这余郎把这茶壶拿起来斟了一碗水。这茶坊冲着余郎点了点头，转。

0: 身下楼。于狼一抬头，正好看见展雄飞。展雄飞跟这个于狼两人目光一碰，就瞧这年轻的于狼冲展雄飞微微的一笑，点了一下头。意思是呢，他们两个人刚才在救老头的时候曾经见过面，算是打一个招呼。展雄飞呢也冲他点了点头，但是没说话。这年轻的于狼喝了一杯茶，站起身来一拍桌子，给茶去。这茶坊赶紧跑过来了，哎呦，爷，您走啊，
1: 走。
0: 这年轻的于狼抚了茶钱之后，一转身下了楼了。他走下楼去，展雄飞坐着没动。展雄飞心中在想啊，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是专业打鱼的吗？不像。如果他要真正是一个渔夫，他不会突然间就换了这么一身装束。现在看他这身穿戴，俨然是一个阔家的公子。要是刚才在岸边上看，他是一个淳朴的渔民。这个人很怪呀，转瞬之间就可以变作两个人。这必定是一个江湖上的奇人呐。他怎么帮助这个老头呢？展雄飞心想，不管他怎么帮助，今天晚上我要夜晚之间探探这个郑掌柜他们夫妻怎么对待这个老年人。展雄飞把这茶喝完了，马上把茶房叫过来，算了还了茶钱之后，跟这茶房就说，他你这后院不是有店房吗？茶房说，对，展雄飞说我要住在这儿。他在后院里边包了一个单间，展雄飞就在这个郑家老店后院的一个单间房里住下。吃过晚饭以后，掌上灯光，展雄飞坐在这屋子里边就合计，今天晚上我得要看看这个郑新是个何如人也，这个郑新对待老人如何。老头白天投湖未死，要回到家里边，这两口子要加害这个老人呢，我得暗地保护。展雄飞不知道这掌柜在什么地方住，他在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走出来时候正赶上前面的茶坊上后边来，这茶坊在院里边一走就看见展雄飞了，哎呦啊，您出来了
1: 啊，你过来。
0: 哎，你有什么事儿？
1: 我问你，
0: 你们这个掌柜的郑新在哪儿住啊？就在这院里，你看这底下这一圈啊，这都是店房，上面这不还有楼吗？那二楼把那头那三间房，那就是我们掌柜的郑新两口子住的地方啊。
1: 哦，展雄飞说，好，我明白了。你们掌柜的在家没在家？
0: 在家。我们掌柜的轻易不出门，每天呢晚上两口子在那先结账，结完了账之后人家才吃饭呢。
1: 哦，好好好。
0: 哎，您找我们掌柜有事吗？
1: 没事，你去忙你的。
0: 哎，这茶坊转身上那二楼，可能向那掌柜的汇报什么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茶坊又回前面去了。展雄飞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等到了二更天以后，听听院子里边住的电器都已经睡着了，四外非常的宁静。展雄飞换了一身夜行衣，把自己这口斩楼宝剑背在身后，把屋子里灯光扑一口追灭。他又停了一停，然后由打这房门里边轻轻地把这门插管抽开，把这门开开之后一侧身他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看了看，四面无人。展雄飞低了腰一纵身，噌就纵上了二楼的走廊。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

0: 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好，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87997399。来，咱们接近打进电话的朋友啊，二线的史冰心史阿姨，你好。
1: 啊，可爱的金晓，你好。
0: 您好，史阿姨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哎，因为快到八一建军节了嘛，
0: 嗯，
1: 我要唱一首《驼铃》，
0: 驼铃
1: 代表我，热爱解放军战士，尊敬解放军战士的心情。
0: 好，
1: 解放军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对吗？
0: 对，没错，当然是。谁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们伟大的解放军战士们是我们身边最伟大最可爱的人。
1: 人民子弟兵，我现在就唱吧。
0: 嗯，好的，那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史阿姨的驼铃，有请。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史冰心史阿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啊，送战友。那这种战友之情我觉得是会持续一辈子，而且呢可能每一个听到歌声的人都会受到感染，也是为我们即将到来的八一建军节送上了一份非常诚挚的礼物啊。谢谢史阿姨，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一线的季彩林季大哥你好。
2: 金翔老师好。
0: 中午好，欢迎您。
2: 啊，首先给是冰星团长点赞。
0: 嗯，好。
2: 八一建军节就快要到了。
0: 嗯，
2: 我也祝福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把一首战士第二故乡送给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同时也送给金晓老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2: 好，放伴奏。
3: U 盘模式。
2: 金晓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啊，可以的。

岸飘，海水绕海漂。人都说三道花，从来不长一棵树，全是那石头和茅草。有伴战士在山上。

0: 谢谢。
1: 哇、哦，这首歌好短啊、哦！我还在认真的在听，然后一下子
0: 金小老师有装修的影响大家了吧？
1: 啊、嗯，没有，挺好的。
0: 啊行，那还效果还可以的。
1: 对，在您唱的时候效果还可以的。
0: 嗯，
1: 好，那也谢谢您了。嗯。
0: 啊好。谢谢金小老师，金小老师再见。
1: 好，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余山六大哥，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余大哥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余大哥也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2: 为大家为解放军指导员武警官兵唱一首咋当兵的人。
1: 好，
2: 这首歌呢很少唱、
1: 嗯、
2: 一般呢是一年就唱那么一回吧，唱一次。很奇怪，不得唱的不是蛮好啊。
1: 哦，我们一起来听听，没关系，因为这样的特殊今年特殊日子的歌曲，确实是平时可能我们就唱的不多，但是每一次唱都是我们内心最炙热的表达。好，时间交给您。

0: 是。
1: 好的，谢谢。虽然说这首歌每年都唱那么一两回，时间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于大哥依然是唱的气势恢宏啊，气势磅礴，底气十足，铿锵有力。要给您点个大大的赞了啊，唱得非常非常好。好的，也谢谢我们来自于湖北的于先生哈，于山六于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徐成大哥你好。
2: 嗨，主持人中午好。
1: 中午好呀。呵呵，今天您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来自大东北我的家乡。
1: 哦，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好，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共同的家乡，也让其他省份的朋友哈，来听听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好，交给您时间。
2: 嗯，好，因为好久也没打电话了哈。
1: 嗯，
2: 现在开始，因为我在伴奏啊。
1: 好的，
2: 开始。

东北是我的家乡，说了追逐了妹妹的模样，哥们相聚

0: 好的，唱到这里。
1: 好的，我们这样的一首歌唱出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也唱出了怎么说呢，我内心的骄傲。因为你看啊，我们大东北非常的质朴，非常的热情，我们包括我们吃的酸菜炖血肠我们的秧歌，我们的大炕，其实这些东西呢真的好像只有在特色旅游景点哈，你才能睡上那个大炕了，但是呢依然是我们心中最难以割舍的那样的一段记忆。我真的希望哈，借着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就是我们黑龙江欢迎你啊，然后都是希望外地的朋友能够到我们大美黑龙江来走一走，来我们的东北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独特的文化魅力。哎呀，很好听这首歌啊，唱的那种狂起来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好的，
1: 谢谢您了，谢谢您的参与了，也是说好久没来参与了啊，以后要多参与啊，邀请您多参与节目。好，谢谢您，再见，拜拜。好，继续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一线的刘伟，你好。
2: 金香老师您好。
1: 刘伟姐姐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为前面几位先生都点赞、啊、
1: 嗯嗯，哎，您别说哈，到您这儿终于有女将了。好，前面清一水都是大哥哈。嗯
2: 嗯，
1: 好，今天刘伟姐姐演点什么呢？
2: 我今天这不快乐八一了吗？还唱一首。啊，歌颂军民团结的歌。
1: 好，
2: 军民，哎，雨水情的歌。嗯，
1: 好。
2: 老房东茶铺
1: 叫什么名字？这首歌《老房东茶铺》是吗？
2: 对。
1: 哎呦，我从来没听过，呵呵，我可得竖起耳朵认真听了。
2: 马一涛的歌。
1: 好，那时间交给你，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好的。

0: 姑，完了，这一说我就忘词了。你说，
1: 别急，再想想。
0: 海沙声还在海沙声。说，恋恋就有恋。

0: 你就这么说吧，
1: 孩子来，咱孩子来捣乱，一下冲突断了，忘了，
0: 一下就忘了。这么说哈，如果说我听过这首歌，我熟悉，我能给您提提词儿，找一找。你这首歌我都没听过，所以我也干着急，我在这都很着急。
1: 讲讲
0: 好。

0: 谢谢金姐，我唱完了这个。
1: 哎呀，瑕不掩瑜哈，虽然中间有点小波折，想不起来词儿了，可能这首歌也不经常唱啊，但是又觉得在这样的日子唱这首歌非常应景，非常合适，所以就会不由自主的唱起了这首歌。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很好的啊，就是中间有点小波折，没关系的。好，我们下次见了，刘薇姐姐，拜拜。
0: 好的，再见，
1: 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张文华大哥你好。
2: 谢谢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给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1: 好，
2: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为了谁》。
1: 为了谁。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金晓老师。
1: 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张文化大哥啊，这首歌也唱得很好。哎，我记得我是谁呢，是一首好像是献给公务员的这样的一首歌。
0: 啊、不是，就是抗洪救灾。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抗洪救灾。
1: 对对对对，是是是。
0: 对对，
1: 看我这脑子哈，你说是一瞬间就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又觉得这首歌很伟大。就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这首歌，体现的那种精神是非常伟大的。当然，我们张，
0: 这是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付出生命了、这是那个时候抢险，哪里有危险，哪里就咱们的解放军战士。
1: 对，所以说呢，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亲的人，是吧？
0: 最美、最累的，最美也最美也是解放军，最累也是解放军，
1: 最光荣也是解放军。
0: 对对对对，
1: 好，也谢谢张文华大哥了，谢谢你了，下次见，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连青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我今天用唢呐吹首歌。
1: 嗯，吹什么？
2: 当兵的人。
1: 当兵的人，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准备啊、
1: 哦。哎，好。

0: 嗯，谢谢连情大哥这首曲子啊，我觉得这首曲子是唱起来是铿锵有力有力的，但是用咱们的唢呐吹出来，就是有了不一样的灵魂在里面啊，啊，很好听，呵呵，也是很有劲儿的啊。好，谢谢我们的连情大哥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何红霞姐姐你好。喂，
1: 金霞老师，中午好。
0: 咱今天第二位女将啊，好。何红霞姐姐今天准备给我们演点什么呢？
1: 我唱《长城长》啊，给前面都点赞。
0: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时间交给您。
1: 好。

0: 好，我唱完了啊，谢
1: 好
0: 谢。
1: 的，一首《长城长》，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长城，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会筑起这世界上最坚固的长城。又是我们的一位女将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啊，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红霞姐姐了，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好，谢谢，好，再见。
1: 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哎呦，我们大网红来了啊！张树斌，张大哥您好，张老师好。
2: 哎，杨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嗯，
1: 好，欢迎张老师的到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啊？
2: 唱一首红歌，《红星照我去战斗》。
1: 红星照我去战斗。哎呦，这是多么经典的一个曲子。

0: 好嘞，唱完了这首。
1: 嗯，好，张淑斌老师唱完这首歌，整体给人感觉就是两个字儿，我相信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舒服啊，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就是声音贼大的，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情绪拉得贼饱满的那种哈。我觉得您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感情和我们朗诵诗歌是一样，叫张弛有度，有紧有松，就整个人听起来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啊。我觉得不愧是张老师啊。
0: 唱歌不用拉太满，就是那个那叫啥呀，那句咋说的，
1: 过犹不及。
0: 就是轻重缓急都能唱出来。
1: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有一部分人，尤其像我这样的一个初学者哈，他的一个弊端，就是朗诵诗歌也好还是说唱歌也好，他会觉得我会很用力，然后我把所有的感情都投入到这首歌里面，我很饱满的精神在唱这首歌，但往往就会出现了太满了，就那种状况就体现不出这首歌的整体的那个感觉。但你看张老师今天唱的就是张弛有度，就很好。我不太会说啊，班门弄斧。

0: 了，我不太会说，但这就是我作为听众的一个感觉。很好，给我们的大网红张老师点赞。
1: 谢谢金晓。
0: 好，也谢谢我们的张老师啦。
1: 好，
0: 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再见，再见。
0: 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来迎接我们的杨思琪，思琪姐姐好。
2: 哎，美丽的金晓老师，中午好，大家好。
0: 好，中午好。
2: 非常幸运，终于打进来了啊。
0: 那今天
2: 前面没听，前面没听到，给前面歌友多点赞。那这在直播间里听到，刚听到张思琴老师的歌曲，非常棒，给他点赞。
0: 好的。那思琪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啊，我也带来一首红歌《当兵的历史》。
0: 当兵
2: 演唱的，新学的，还是两天唱的可能不好啊，请大家担待。
0: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啊，思琪姐姐亲情演绎，有请。
2: 谢谢啊，我把这首歌也献给我们建军99周年。
0: 好，
2: 放伴奏。
3: 18岁18岁我参军到部队，后面的绿花一叫我才和断天水，眼泪在上呀那些小鬼，我为我的军人到部队，那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再一次也不会被当兵，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后悔。19岁19岁我浑身是兵卫，训练场上厮杀搏斗，炮火又多宽，几年前我是

救了你不对，我把青春留给了亲爱的连队，你赐给了我呀勇敢和智慧，从此再也不怕风刀风吹，啊，你没有人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走没敢找分队，心里有了自己的历史，一辈子都敢走对，啊，有两个兄弟，一辈子也都不能忘记。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十八岁，十八岁，我当兵倒不对。哎，这首歌哈，就是我不知道他以前，我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但是呢，
1: 当兵的历史，
0: 当兵的历史。但是就是我们对这首歌就感觉很熟，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哼哼这一句，后面我啥我不知道。
1: 我跟你一样
0: 啊，是吗？就是这句特别熟啊。所以说呢，今天你唱起来这首歌的时候，我才知道哦，这首歌叫《当兵的历史》。然后呢，才知道这完整的歌是什么样子的，很有意思啊。好，也谢谢我们的思琪姐姐啦，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

好，我们在之前不接电话了啊。刚才我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的群里，我们的美梦成真姐姐发了一版 DJ 版的踏浪哈。我们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歌曲，稍后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咱们整个一兰的行程。如果大家近期有出行的这样的计划，想来个短期游，去怎么说呢，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去漂个流，都欢迎您来选择我们的这个一兰的行程哈，真的非常好，真的真的非常好。咱们现在还有一个团，现在正在一兰，今天下午会往回返。整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玩得好，吃得好，而且呢每个人的感觉都很好啊，也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先来听我们美梦成真姐姐的这首踏浪送给大家。

好的，感谢我们的美梦成真为大家发来的这首歌哈，踏浪，希望每个人都是一个踏浪的小女孩，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份这样一个玩水的快乐。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节目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依兰的行程。

0: 程哈，大美一来离我们这里呢并不是很远，而且呢它可以说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红色之旅的故乡。那咱们这次行程呢会带大家观赏人文的景观、自然的景观。比如说第一天呢，我们是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头城。五国头城呢就是坐井观天这个成语的由来之地了啊，可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咱们辽金文化，同时呢可以看到宋徽宗、宋钦宗最后被囚禁的地方，两个文化的融合。他们最开始住那个叫地印子哈，当时我们还想为什么就是让皇上，两代皇上虽然说是被俘了，但是住在这么简朴的地方，但通过讲解我们才知道啊，并不是针对于他们，而是说当时的那个工匠技艺就只能所有的官兵哈都是住在那样的环境当中的。那最后呢是我们汉族的工匠才建起了最后的五国头城，很有历史，很有文化气息，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哈。而且五国头城里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比如说孔雀呀、兔子啊、小鹿啊，带孩子去看看也可以。然后呢打卡吕后民摄影纪念馆，吕后民先生是毛主席的随身摄影师，可以说呢记录了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以及很多那个年代的领导人的一些生活的照片，值得大家观赏。当然还有依兰博物馆以及三江口，我们去浏览一下一清一浊泾渭分明的两条江流在一起，三江口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第二天呢会带大家去个重磅的旅游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依兰的漂流，号称北方第一漂，水呢是不是特别的那个很急的那一种啊，所以说呢老人孩子啊还是大人都可以。同时呢又增加了很多新的游乐项目，比方说有这个棕熊出没呀，野人跟你互动玩水呀，很有意思哈，不是特别的惊险刺激，但是会让大家每个人玩得很开心，两岸绿树尾青山环绕，让你整个心都静了下来。跟大家一起玩水的时候，玩水枪啊，玩泼水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哇，整个人呢都有那种我年轻了啊，我很开心，我很放松的那种滋味。而且咱们整个旅行当中呢，我们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可以说呢没有一个人回来以后会觉得哇有这个浪费了时间的感觉，都会觉得不虚此行。我们每周六发团，原价是580元，早鸟票就是现在您报名呢是立减100元，480元，仅限50位报名。而且咱们现在呢这一团已经快差不多了，仅有少量的名额，大家如果报名就要抓紧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踏上依兰之旅。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为大家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有怎样的健康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中和平日啊和听众朋友互动过程中啊，感受到很多中老年朋友现在对视力健康非常非常关注，所以呢稍后我会给大家邀请到来自哈医大医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省眼科基础及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璐主任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听众朋友呢一同讲解介绍关于白内障如何防如何治。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记好啊，直播现场的电话是0451-8799-7399，8799-7399。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来关注名医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刘英。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名医专家是张璐医生哈。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知道，他是我们眼科方面知名的好医生，来自哈医大医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黑龙江省眼科基础及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擅长的是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根治手术、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复杂白内障手术、高度近视手术等哈。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特别想了解关于白内障的防治话题哈，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那我们现在呢就问候哈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好长时间哈，我们没有在节目中共同交流和探讨了。这段时间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关于白内障这样的一个话题，还有就是中老年人眼病啊防治话题。那您看，今天我们就围绕着白内障它的早期的预防啊、早期的诊断、手术治疗、术后康复等等这样的话题，给大家一个一站式的帮助指导，好不好？
3: 太好了，主持人。
2: 嗯，
3: 中国呢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2: 嗯，
3: 白内障的人呢会越来越多，也是困扰着老年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2: 确实，像您所说哈，现在也不仅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朋友，我们指的年龄大的老年朋友，可能六七十岁啊，七八十岁哈、这样的状态。现在我身边一些中年朋友，四十多、五十多，大家好像也为白内障啊这个眼部疾病感到发愁了，而且现在使用手机的比较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都担心这样的过度用眼呢，未来会不会为白内障啊、青光眼啊，他的这些眼病发展啊埋下隐患。您首先和听众朋友讲一讲，咱们这白内障它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我们能做些什么？然后呢，和听众朋友讲讲它的发病原因，好吗？
3: 好的，白内障呢，过去多数指呢老年性白内障。60岁以上发病呢比较多见，可是现在近年来呢，由于手机的普及、电子产品的普及，对人眼的辐射，我们发现白内障呢有提前的趋势。有的人呢50多岁就做了白内障手术，或者呢有的年轻人呢发生了葡萄膜炎等慢性的疾病，导致呢35岁就做了白内障的手术。那么白内障的主要原理呢？人的眼睛呢像照相机一样，照相机呢就有照相机镜头、暗箱和底片的这个结构。那么照相机的镜头呢叫晶状体，你把它想象成你家的这个玻璃就好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玻璃呢就会发乌，年龄越大呢它越乌，年轻的时候是透明的，后来呢慢慢的变黄了、变棕色了、变黑色了，那这就是白内障逐渐加重了。
2: 嗯嗯，
3: 那白内障主要的形成原因呢，白内障这个晶状体是像一条鱼在防水之中的，如果它受到阳光或者是辐射的影响，它老化会加剧，就是说你这个晶状体呢会过早的从透明发展到不透明形成白内障。 那我们要日常预防的话，就是要控制辐射量。比方说你到户外最好呢戴一个防晒的帽子啊，这样的把眼睛挡一下，或者是呢你用变色眼镜啊减少辐射呀，或者是呢你看手机要控制时间和量啊，这样你老了以后你白内障可能不会来得太早啊。
2: 嗯，您讲的过程中哈，我会联合着自己的生活还有身边哈一些朋友们的生活，会感觉好像现在这个手机使用真的是急需我们共同重视的，它对眼睛啊后续的这个健康发展真的是需要我们哈更多的去了解，以免呢在这方面啊不熟悉不了解，然后未来为眼部视力健康呢埋下隐患。那很多朋友说，诶，我眼干好像总眼花，这是不是白内障还是老花眼还是干眼症？就这些概念您给大家也讲一讲，就是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区分自己有可能是白内障，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眼部问题呢？
3: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太关键了。来到门诊，很多病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超过50岁呢，他感觉眼睛又干又蒙。主要想看是干眼症啊，还是老花眼呢，还是白内障？这几个都有可能。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泪液就分泌减少。就是说眼球表面的泪液是滋润我们眼球的，它分泌的减少可能就会得上干眼症。那么还有一些眼表病的病人，就是眼皮眼毛有慢性炎症的病人，他干眼症会比较明显。那么第二个问题，老花，花不花47、8？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没有近视，他到47、8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老花了，每5年会增长50度的老花眼，老花眼镜需要不断的调整。那么这个人如果年轻有点近视，他会抵消老花的感觉，但他仍然会有老花，只是这个老花的感觉会来得晚一些。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白内障。现在由于过度用眼电子产品的使用，那么白内障发病的年龄提前。那有的人呢一直觉得自己视力很好，我没事儿，但到医院门诊一看，他其实是白内障。所以这三个问题都可能会有，需要到眼科门诊去查一下是最好的。
2: 嗯，就是眼睛也需要定期的养护，对吧？定期的去眼科看看专家医生，然后根据你的情况进行科学有效的这种辨别，然后早期的发现，早期的进行一个治疗。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自己搜集一些相应的信息去了解的话，相对来讲这不靠谱不科学。那你看去了咱们眼科，那医生会做怎样的检查进行一个分别判断呢？比如说这个白内障，它会要怎样的一种检查，然后进行一个确诊呢？
3: 主持人，我发现您提的问题都特别关键，
2: 谢谢您。
3: 眼科呢，如果是常规检查的话，眼科体检呢是包含6项检查的，视力、眼压、验光，眼 B 超，眼底照相和双眼 OCT， 就是黄斑区的检测。这6项检查就可以包含了80%的眼科疾病，28原则。就像一个大网抄子，咱这个鱼啊大鱼就捞起来了。咱们主要的眼科疾病你只需要半天就能够确诊。如果你不是这种80%的影，那可能需要补充一些检查。白内障相关的检查呢，那你看要不要做手术。如果这几个主要的问题，这6个主要检查查完了，没有主要的眼底病的话，那咱们可以考虑做白内障术前的检查。比方说人工晶体度数的测算，角膜内皮的计数，看你符不符合手术要求，术前的采血啊、心电等等。如果你是别的问题，青光眼的问题，那么咱们要进入青光眼的筛查。

0: 您这样讲哈，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哎，挂眼科，是怎样的一个流程哈？啊，那你看很多听众朋友说，哎，这白内障啊，以前我听的一些信息说，要成熟了啊，才做手术，还有的说好像现在的这个信息要更新了，所以弄得大家哈，在这方面呢，有点就是拿不准。首先，像您刚才节目讲的一样。有问题，健康方面，特别是眼部方面的问题，建议大家养成好习惯，就是定期的进行这个眼科的这种检查啊，也叫眼部体检，是这样吗？
1: 如果有条件呢，最好每年能到眼科进行一下这样的基础体检，你就能发现很多问题，保证呢你的眼健康。如果没有条件呢，你出现症状，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如果逐渐在发展和进步，每五年呢，技术就进步一个台阶。我已经工作20多年，我有这种感觉，现在中国非常的强大，甚至我的患者有来自于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这些国家，我看到中国的医疗是进步的最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给患者做好确诊，做好检查，很少有延误治疗的情况。
0: 您这讲哈，真的让我们会感受到国家真的各个方面哈，科技的进步，包括医学的发展，还有呢各个方面哈，这种配套，其实就我们哈尔滨来讲，像您所带的哈医大眼科院，那整体的目前的眼部健康的水平，我们能够感受到哈，真的是在日新月异的这个发展，我们老百姓可以不出这个自己这个所在地哈，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眼科方面的检查和治疗，这真的是非常哈有福气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哎，如果有问题，千万哈不要耽搁，然后及时的呢去找相应的专业眼科医生进行检查诊断，就不要错过哈。像您所说，哎，现在好像被耽搁的越来越少了，这真的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进步，是不是？
1: 我们也是一直在努力。我从毕业开始呢，就在医大医院眼科工作。那个时候眼科医院刚刚成立，是2002年。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们设备不断的在更新。医生的整体的层次呢，基本都是博士学历，不断的学习啊、开会啊、进修啊、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手术技术呢，也越来越精益的求精。手术的技巧啊和时间缩短技巧在提高，越来越精细化。比方说我所搞的这个白内障轻微眼方向，过去呢是白内障做完了看得见就行，可是现在请听众朋友们记住，现在白内障手术时代已经发展到屈光白内障手术时代。什么意思？更加高精尖，让你不但能看得见还要看得清，并且呢有各种适配的晶体，由便宜到贵的，根据你家条件去选择，根据你的生活需求去选择。过去老年人做的白内障是看不见手机的，因为呢它没有一个近焦点，现在有多焦点人工晶体，能让你既能看远，能开车，能看手机。如果你小的时候角膜发育有问题，有角膜光，可以使用角膜散光型人工晶体，能够同步保障散光高度近视，这都可以便实现了。甚至现在还有更高端的全飞秒的设备，白内障手术可以过渡到无刀的时代。
0: 听您讲哈，会非常的振奋，同时也感到非常的幸福，当然也致敬哈咱们眼科一线的所有的医护专家们。您看，我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呢，自己家的老人哈已经80多岁了，就内心非常的恐慌，觉得这么大的岁数哈进行白内障手术，特别是如果天气比较热呀，会不会影响哈这个术后的康复啊？老人思想负担比较重，希望呢专家在这方面给多说一些，做些科普。那张主任，你给解答一下。
1: 主持人，我又想说，你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们

0: 每天，我最大的能力是看几十名患者，可是通过平台做科普，就可能有上百人、上千人能听到这个广播，并且同时接收到这个关于白内障的这些信息。这也是一个老年人来到我们白内障门诊最常问的问题。那我80多了，能不能做白内障？没有问题。白内障过去呢是讲最好80岁以内做，视力呢在0.1到0.5之间。现在来找我做手术的90多岁的人也挺多，只要你身体条件过关，我们经过评估看你有提高的希望，咱们是可以考虑做白内障手术的。白内障手术现在已经过渡到微创时代，小切口3毫米不缝线，住院1天的时间，早上入院，白天手术，晚上就可以回家，术后只需要上药水，不需要点滴，所以呢，个人的负担是很轻的。我这周还做了一个肾衰透析的病人，啊，他的身体条件坐轮椅应该是很不好的，但手术仍然是成功了，提高了他的视力和生活质量。
1: 能够想到哈，你看本身啊、身体的其他疾病就很痛苦，如果眼睛视力再不好的话，那真的感觉这个生活质量真没有办法保障。但您这边，克服困难，然后在这样技术成熟的情况下，让他的这个视力啊，让他的眼睛啊得到这个治疗，真的是功德无限的事情哈。所以我在节目中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我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哈医大医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张璐医生。他呢也是我们黑龙江省眼科基础及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比较擅长的方向白内障手术啊、青光眼根治手术、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复杂白内障手术、高度近视手术，还有呢玻璃体腔注药治疗等等哈。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张璐医生也经常哈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啊为大家进行眼科方面的知识科普。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因为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要从小重视，而且中青年朋友也一定哈要对白内障它的这种疾病发生发展有更清晰的一个认识，这样你才能够进行科学的预防、科学的治疗。那我们看哈，有听众朋友问，就是这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之后，它还会复发吗？
0: 白内障摘除以后，置换人工晶体它是不复发的，但你要控制好你眼表的炎症。如果你眼表炎症没控制好，或者体内炎症水平过高，会导致呢炎性细胞在人工晶体后方聚集，而形成一个薄薄的膜。这个薄薄的膜呢，在医学上叫后发性白内障，它不是真正的白内障。那么出现这个膜怎么办？我们需要到眼科门诊打一个激光就好了，通过激光把这细胞粉碎，它就不会再增生了。这就解决了你术后如果有可能的视力下降。术后呢，我们就是要定期的体检，把这个眼表健康做好。我觉得老年人这点是很关键的。
1: 您刚才提到了术后哈，这个眼表健康这一块，也就是术后的这个恢复护理这一块，能不能再细致的告知一下？有一些老年人他年龄比较大了，可能需要家属啊配合啊滴药水等等哈，你也给一个相应的指导好吗？
0: 好的，没问题。咱们上药水的方法，药水和药膏上的方法类似，把下眼皮扒开，露出红色的部分。那么把药水滴到这个红色的部分，或者药膏涂上一点点在红色的部分，闭上眼睛，眼睛一转，这个全眼球就都有了。每种药水和药膏之间呢，间隔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术后的上药呢，术前抗炎，预防感染；术后呢，抗炎，预防术后的感染，都是有专门的方案。以纸件的形式发到给患者及家属，只要照上面上药就行了。一般每种药会标明上的时间和次数和来院复查的时间。

0: 就非常的清晰，是吧？你就按着医嘱啊，认真的进行就可以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自己的困惑呀、烦恼啊，都可以啊，就眼部健康方面的话题和张璐医生呢进行交流。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名医面对面。今天请来的是眼科专家张璐医生。再来看哈，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的就是，哎呀，现在最担心和最关心的就是人工晶体的选择。你看这个晶体啊。钱数不同，然后呢，功能不同，到底怎么选呢？普通的工薪层的这个中老年人啊，刚退休，工资不是特别多，这种情况怎么办？
1: 没有问题，不用担心。国家现在呢，晶体呢价格已经打到最低，通过集采的方式呢，跟各种晶体公司呢去谈价，人工晶体价格呢都是最低的。不同品牌的晶体进入集采的各个医院才能使用，并且全国各个医院必须执行统一价格。这些晶体的价格是逐渐下降的，这些年。那么怎么选择？这就要看你的眼部条件了。术前我会给你做好术前的检查，结合你眼部的条件，给你几种选择。你根据你家条件，有低端、中端、高端，去自由的选择。但总体来说呢，白内障手术并不贵，并且国家报销政策非常好，花不了多少钱。
0: 这和好多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是吧？啊，作为我们听
1: 不
0: 众朋
1: 一
0: 友
1: 样
0: 来
1: 的，
0: 讲，
1: 白内障的价格是逐渐的下降，晶体价格也是逐渐下降。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报销完了，才花这么少的钱呢，都是很惊讶的。
0: 真好，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红利，我们一点一点哈在积累，然后呢，在每个人哈受益。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是身心健康之后，要好好的投入自己生活啊、工作呀，这样的话为整个社会的这种良性进展哈去做出贡献。也希望有怎样的疑惑，随时和节目取得联系。我们来看哈，还有一位家长说，孩子啊现在是高中啊，爱玩游戏，眼睛呢总是干干的，就买一些进口的眼药水给他滴，滴完了之后呢，感觉比较舒服。也查了一些信息，说这样的习惯不是特别好，但是孩子现在非常依赖哈这样的眼药水。想问一下医生，如果选择这个眼药水的话，有怎样的一些注意事项？他会有怎样的一些弊端发展呢？能说一说吗？
1: 我们最好使用呢，我们知道成分的眼药水，这是最佳的。现在有一些网红的药水，其实是治标不治本的，它并不是专业的眼药水，上时间长了，我们怕对眼睛有危害的。你看我这患者有从韩国来的，拿的韩国的药什么的，也有从日本来的。我曾经在日本留学一年，他那个成分以片假名表示，你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但你们要知道，中国人口很多，凡是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如果他这个药厂很有实力，他中国会建厂，并且是以汉字的形式，这个我们能看到、能用到的。我们最好选用我们知道成分的眼药水，这是最佳的。目前我看过的病人，我觉得中国的眼药水完全能满足中国人的需要，是不需要依赖外国，的药水。不知道成分的药水，我总觉得上起来是不是很安全的。
0: 对，是这样。而且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就是目前我们国内眼药水哈，它的这个技术和能力水平，可以保证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专业医生推荐和就是认可的，这样的话是更安全、更对自己啊负责任的。当然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哈注意这个用眼健康。今天我们讲的是白内障啊，它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及术后的康复。但是张璐医生已经讲了，这个疾病啊，它真的跟平时的用眼健康啊有直接的这个基础和这个 原因哈，大家呢一定从小啊就告知孩子，哎呀，好好的保护眼睛。真的现在看到好多的孩子，而且捧着手机啊，没黑没白的，看着非常非常的心疼和担忧。我想问一下张璐医生，您是眼科方面的专家，是不是在这方面感触也很深呢？
1: 嗯，确实是。近年来，由于电子设备的使用，眼科的病人变成了全年龄段，从小可能就有干眼疲劳，那青年人近视度数比较大，做近视眼手术，中年人老花，老年人白内障，现在几乎演变成了全年龄段的眼科病人越来越多，是这么一个趋势。这个电子产品跟我们生活息息关关，似乎是离不开的，但也衍生了很多的眼病。
0: 我记得以前和您做节目的时候，您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担忧，对吧？啊，那现在我们就是像您啊，平日啊认真的、非常辛苦的在工作，哎，有时间有精力的情况下呢，还在各个平台做相应的科普，也是希望大家真的要眼部健康哈，从这个小啊就重视，每个人哈都要为自己的健康呢来负起责任。今天我们重点讲哈白内障它的预防啊、治疗，还有啊术后的这个护理。那在白内障的手术这个过程中，是经过患者和医生的一个沟通，有些人他就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再做手术，有些呢，哎，就可以选择自己适当的这个时机进行手术。这个是和这个医护或者是医生和患者之间这个认真的一个交流，是这样吗？
1: 是的，这就是沟通。
0: 嗯，
1: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其实，在我们白内障专业呢，去年出了一个共识
0: 啊，
1: 现在呢，其实南方呢已经用白内障手术来纠正老花眼了，已经进展这部分了。就是你老花很重的话，可以通过使用多焦点人工晶体呢，摘除你的晶体，安上多焦点晶体，让你呢克服老花。现在已经进展到这样，而不是单纯的说解决老年人看不见的问题了。
0: 嗯，您提供这个。其实是你们专业内的哈，一个技术发展，会让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眼科技术和我们每个人生活具体需要是息息相关的。大家有怎样的需要，这个医疗技术就不断的向更高、更尖端去发展哈，去落实。哎呀，这特别的好。那我们普通患者要做的就是第一。听医生的话，好好的爱护眼睛，然后定期呢进行这个眼科的体检，出现问题的话，听专业医生的建议，进行有效的治疗，术后呢好好的康复，是不是这几步走明白了，我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健康的用眼生活了？
1: 对，我觉得是，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忧虑，只要正常用眼，比方说你看手机呢，半小时你休息休息，不要一直的去看，是吧？出现情况呢，及时到医院就诊查一查。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也不用过度的忧虑，有病咱就治，没病不要多想。现在医疗技术呢，大部分问题全都能解决，只要放心交给医生就好了。比方说很多患者担忧白内障这个晶体的选择，做好眼部参数的检查，放心交给医生，你信赖的医生会给你参考的，给你出一个最佳方案，最适合你的生活习惯，提高你生活质量的。另外我想跟大家说，白内障跟别的不一样，这个做完晶体置换之后几乎是一劳永逸的。比方说你说股骨头坏死了，换个股骨头，30年之后必须重新再换一个新的股骨头，这样不是的。晶体放入眼内之后，那这一生就是它了，就不动了，就要再管它了，就是它了。
0: 真好，
1: 一劳永逸。
0: 看啊，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问的问题说，家里老人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是同时做这个手术吗？还是说选择间隔一段时间呀？
1: 白内障手术呢，必须要间隔一段时间，因为它是内眼手术，需要以眼睛做完了，排除感染了以后，并且看看这个眼睛效果稳不稳定，根据这个的指标测算一下。我们预估一下另外一个眼睛怎么去给你设计， 按一个更适合你的晶体。所以两个眼睛，国家医保要求要间隔半个月以上。
0: 间隔半个月以上哈，嗯，那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哈，我们的

0: 专家给您的这样的一个解答，还有什么样的疑惑问题哈，依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把您的问题啊留下来啊。记好，我们直播现场也是有电话哈，87997399，也可以拨打电话，然后呢和今天我邀请到的眼科专家张璐主任进行交流哈，和这个直接的沟通。关于这个白内障，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的很清晰哈。那做完手术之后，还会有这个干涩呀、畏光啊、夜间刺眼这样的现象吗？
1: 一般来说就没有了，但有的人确实有。他是怎么回事呢？眼睛干呢，一个是呢，老年人泪液分泌机制在减少，泪液分泌的少了。第二个呢，眼表炎症没控制好。现在近两年呢，我发现眼毛上有寄生虫的病人在增多。这种寄生虫呢叫螨虫，这跟与我们的时代有关系。过去大家吃不好，油很少，现在大家吃的很好，油很多。油多到呢，从眼皮腺体里都分泌出来，在眼毛上都油大大的。那么呢，一种螨虫，揉眼睛的时候粘到眼毛，顺着眼毛根呢进入眼皮腺体寄生，不断的繁殖，它就造成了一种眼表疾病，叫睑板腺功能障碍睑面干眼症。你看我们上台手术一上开镜器，有的老年人呢，这眼皮腺体流出的油啊，都是黄的，啊，有的那都是颗粒状的，结晶了，眼睛边充血了，都有新生血管啊。所以我说老年人尤其要注意眼睛的卫生问题，咱就是什么都不做，只做一件事儿，你也能好很多。这一件事儿就叫清洗眼睫毛。咱们用香皂，比方舒肤佳香皂，把手洗净，拖起沫来闭眼睛，每天把眼毛上下眼毛这个油洗净，这就能大大的减少你得眼表炎症的概率，提高生活质量。我前阵做一个病人呢，我说你这个角膜怎么都这样了？周边呢有个白圈，这叫角膜老年环。就是他角膜老化太好了，他问我是怎么形成的，我就给他讲了一个事儿。我说你这跟刷牙的原理一样，你年轻的时候好好刷牙，你呢老了以后牙龈萎缩来的就晚，掉牙就晚。可是你年轻不注意刷牙的话，你最后掉牙就早。眼科也同样，你不注意眼睛眼皮眼毛的卫生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些炎性的细胞在你这个眼球啊，就像泡在一个比较脏的环境里，时间长了，慢慢角膜周边就开始发生变性了，啊，变性了，啊，成一个白环，你的眼仁不像别人那么透亮了，像小一圈似的，是吧？甚至有的人呢，他说，哎呀，对，大夫你说的对，我老得角膜炎，我说是啊，你看你的角膜上薄薄的都疤了，一层雾蒙蒙的感觉，就不透亮了，浑浊了。咱就是什么都不做，就做这一件事儿，你的眼表卫生都能得到改善，就是用香皂把眼周的这个油洗掉。
0: 这个小细节哈，大家真的要重视。你看平时洗这个脸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怕它杀眼睛，所以都绕着眼睛洗，就忘记了这个部分细节性的这个清洁。
1: 特别是大家愿意用洗面奶洗，其实洗面奶里有时候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成分，它去油是不好的，它去油是不好的。闭眼睛洗不杀眼睛的，其实。
0: 您讲的这个细节，真的以前哈没有太多的被专家哈提示到。确实现在好像家家用洗面奶的特别多，就很少哈用这个香皂这一块，但是它恰恰容易在这块做卫生护理的时候，眼睫毛的这个健康和清洁大家一定要重视哈。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您做的特别的细心人文，很细心的这样的小的细节哈，您都给大家提示到，如果要做不好的话，未来随着年龄增长，真的在眼睛这块就会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代价。而且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刷牙的那个比喻，一下子把这个道理浅显易懂的呈现出来了啊。那还有听众朋友比较关心，就是在这个生活中

0: 因为上火或怎么样的，它会有眼睛那个分泌物，这个也跟不健康会有炎症有关系吗？
1: 那它有可能呢有慢性结膜炎，还要注意有没有泪道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水道系统，叫泪道系统。它泪点、泪小管、泪总管、泪囊、鼻泪管进入鼻腔。如果你上药水的时候嘴里苦，你这个泪道系统啊是开放的，药水能下去，它也能够滋润杀菌，就不会起脓。但是有个别的人呢，这个泪道系统是堵了，你没发现，它就会反水起脓。那要注意这分泌物到底是结膜炎还是泪囊炎。
0: 哦，结膜炎、泪囊炎，它也是不同的，还是需要去专业的医生那儿去看一看。就是眼睛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和平日不一样啊，大家不要忽视，不要这个把小问题啊拖延到大问题，那个时候您自己比较费劲儿，其实作为医护人员来讲呢，也要付出比较多的哈工作支持的。所以建议大家认真的听这期节目哈，节目中的内容啊，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呀、啊，都可以继续和我们节目取得互动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或加呢主持人刘英啊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有听众朋友问，今天请来的医生是谁呀？啊，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是吧？我再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邀请到的名医专家是张璐医生，他来自哈医大医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是我们黑龙江省眼科基础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比较擅长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根治手术、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复杂白内障手术、高度近视手术等哈，也是我们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在我们节目中啊，有关眼部健康，特别是中老年眼部健康方面的疑惑问题，我都会定期的邀请张璐医生哈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重点我们了解认识的就是怎么样比较好的预防白内障，然后及时的、科学的、有效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再看看啊，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他是在多年前哈做了这个白内障手术，目前状态还好，现在另外一只眼睛也需要进行。那像张璐医生所说，就去找张璐医生看医生就好了。能不能把医生的出诊信息、什么时候出诊，告诉我呀？一般情况下，我在做节目的时候，都会在节目最后结尾的时候把这个信息啊告知大家，可以拿好笔和纸哈，做个记录。那这位朋友，我想他现在正在要听这个信息，那我们就请这个张主任把您的出诊信息能不能和这位朋友分享一下呢？
1: 好的，没问题。我每周二全天在医大医院群力院区出诊，每周四周五全天在医大医院南岗院区出诊。
0: 嗯，
1: 如果你到医大医院找我，需要微信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的公众号，在网上预约挂号。
0: 嗯，
1: 如果您平日没有时间，可以周六下午2点到哈市先锋路563号普瑞眼科出诊，希望能帮到您。
0: 嗯，这样的一些信息哈，大家可以重点的记录一下，来了解张璐医生他的出诊情况，这样也合理的哈，去安排您的就诊时间。来。有听众朋友问，就是我们吃点什么现在对眼睛有好处？其实现在大家的健康需求啊，积极性还是蛮高的。那做完啊，像白内障手术啊，在饮食方面、营养方面有怎样的一些指导？能不能张主任你也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其实咱眼科白内障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所以呢，对饮食上没有特殊的要求，一般呢就说不要吃太辣的呀，啊，不要喝酒啊，这些基本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清淡一点呢，别吃刺激性食物啊， 重点是你要好好的护理你自己，在家上药啊。
0: 嗯，
1: 那有的人出去泡温泉了，一个老大爷，
0: 嗯，
1: 然后发现他就得了葡萄膜炎了。
0: 嗯，
1: 还有的人呢，手术当日晚上就去喝酒去了，他术后得了中江了，是吧？
0: 嗯， 嗯，
1: 卫生搞好啊，重点是手洗干净，然后上药水儿，是吧？我有个患者来复查，我发现他手指甲里都是泥，我说你这样上药，把这菌带到眼内不感染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嗯，
1: 最重要的预防感染。
0: 医护人员哈，在医治过程中真的尽心尽力。那我们回到家中，自己需要做的也一定要尽心尽力，是吧？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像您刚才讲，哎，真有患者那么心大吗？虽然现在医术提升，然后当天很快就能够回到家里，然后就去喝酒，哎，就去泡温泉。哎呀，我真的有点儿，感觉这有点儿。太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不当回事儿了。遇到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您内心也非常上火呀？
1: 我疼啊，为他着急，为他上火。如果万一得了眼内炎，那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他心大，他觉得我年轻，我当兵，我身体特别好，我啥事都没有，不用在乎。我这个做完了手术，我眼罩一摘，我发现我能看见了，他就喝酒去了。
0: 就庆祝去了，
1: 怎么办呢？
0: 这个
1: 所以说还得这个平台呢进行科普。
0: 是我们共同努力哈，这个科学这方面的这个宣传啊，真的是很重要。有些人真的有点这个在这方面太大意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过分的小心，所以我们都说嘛，就是过犹不及哈科学的做到自己能做的，那我们享受好现在的医疗科技的这个发展。来看哈，还有朋友问，他说自己这个血糖高啊，这眼睛能不能做这个手术啊，他也是有白内障。
1: 糖尿病白内障现在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把血糖控制好就可以做。术前的血糖呢，空腹要在10个以内，餐后呢要在15个以内，你就能做手术了。提前在内分泌科找医生把血糖调控好，你就可以做手术的。术后保持血糖平稳即可。
0: 真好哈，那就记得血糖控制好，对自己身体非常非常重要啊！控制好的情况下，进行眼科手术是没问题的啊。我们今天请来的是张璐主任啊，给大家进行相应的健康科普，告诉您白内障可防可治啊，治了之后呢，一定要遵医嘱，好好的进行相应的康复和保养，真的不能过分啊，掉以轻心。那做完手术之后多久要进行复查呀？隔多久再进行复查呀？这样的信息您再叮嘱一下。
1: 术后的复查时间呢，一般是要求术后1天，做完手术第二天我们有医生专门给你看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发给你术后用药单。如果是本地的患者呢，你可以术后1周、半个月、1个月来复查。如果你是外地的患者呢，你觉得你效果很好，那你也可以减少复查的频率，因人而异。你要觉得你重，你就半个月、1个月看。你觉得你啥事没有，你术后1个月的时候一定要复查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停药的时间了，白内障这件事就结束了，最后再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好，时间的原因哈，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帮助和支持。有眼科方面的疑惑问题，特别是对于白内障防治方面的问题，想找好医生的话，建议您可以找今天我们节目推荐的好医生，来自海大眼科的张璐主任。张主任，再麻烦您把出诊时间再和大家讲一讲，也希望听众朋友做好记录。
1: 听众朋友们，我是医大医院眼科医院的张璐医生，我每周二全天在医大医院群力院区出诊，每周四周五在医大医院南岗院区出诊，每周六下午2点在哈市先锋路563号普瑞眼科出诊。专业易懂省时间， 肯定会针对你的病情给你出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
0: 真的非常的感谢。
1: 少花钱。

0: 办大事儿。
1: 是啊，每个人的眼睛真的是太重要了啊、哦！有眼科医生哈，不断的精进，给大家保驾护航，一定要珍惜生活中您遇到的好医生。那今天呢，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张璐医生，他的出诊信息我再给您重复一下哈。找张璐医生呢，可以在义达医院，群力医院是周二出诊的。周四周五呢在义达医院南岗院区出诊，周六下午2点在先锋路563号的普瑞眼科出诊。我们也希望哈，我们的听众如果慕名找到您，一相信哈，一定会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的。这里呢也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和被你们医护人员帮助支持的所有患者和家长和家属，然后感谢张璐医生和您的团队。今天的节目哈，那就到这儿了。那也非常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和陪伴之下，每天哈重视自己的健康，特别是眼部健康。稍后请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2: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3: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财富风云呢，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在当今的商业界中，杨丽娟的故事无疑是一部经典的励志教科书。她从一名端菜小妹到如今身价百亿的 CEO， 她究竟做对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牛服务员的传奇人生。1978年，杨丽娟出生在四川简阳的一个贫困家庭，两个哥哥创业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家人陷入了债主讨债的困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在十几岁时辍学打工，成为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注意到了这个机灵又勤快的女孩。当时杨丽娟每月工资120块，比简阳服务员的平均水平高出1/3。张勇提出给他更高的工资，但杨丽娟并未立刻接受。最终呢，他选择了加入海底捞，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杨丽娟进入海底捞的第一年，就经历了家庭债务带来的巨大压力，她几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家，却仍然无法解决债务的问题。同事们也帮不上忙，杨丽娟因此更加感激，也坚定了把海底捞当成家的决心。在海底捞工作初期，杨丽娟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有巨大的工作挑战。每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她几乎萌生放弃的念头，但家庭债务和公司提供的丰厚待遇让她坚持了下来。他用自己的坚韧一次次克服困难，从服务员一路升职为店长、大堂经理乃至公司高管。2001年，杨丽娟在西安开店时遇到了经营危机，面对冷清的客流量，她尝试了各种办法吸引顾客。她去贴小广告、送豆浆，甚至直接上街拉客人。尽管遇到城管没收执照等挫折，他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扭转了西安店的颓势。

开始负责海底捞所有门店的经营，他带领团队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将海底捞品牌推向新加坡和美国。2018年，海底捞成功上市，杨丽娟以75亿美元身价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抓住机遇，人生没有天花板。尽管面对诸多猎头的高薪邀约，杨丽娟始终没有离开海底捞。在她看来，海底捞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家。她拒绝了百万年薪的职位，坚定地将自己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公司发展中。今年，杨丽娟正式接过张勇的接力棒，成为海底捞新任 CEO， 为这家千亿餐饮帝国开启新篇章。这就是杨丽娟的故事。从端盘子的打工妹到掌舵千亿帝国，农村女孩杨丽娟用了27年狂飙，颠覆了商业的天花板。其实呢，杨丽娟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从逆境中崛起，也用无数个日夜的拼搏来证明，只要你抓住机会，20%的可能也将变为100%的奇迹。他的人生轨迹无疑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榜样。从简阳农村到全球的富豪榜，这段路杨丽娟走得很辛苦，但是她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没有天花板的理念。她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的打工人，激励了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更为所有在奋斗中的人点燃了希望之光。相信未来，杨丽娟将继续书写属于她的商业传奇。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的消息又多了起来。先是因为担保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呢，史玉柱又想凭借游戏的理念闯进拥挤的咖啡赛道。那脑白金咖啡又能掀起多大的声浪？能再现脑白金昔日的风光吗？以上的这些结论呢，脑白金或难现昔日的辉煌，品牌年轻化重塑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首先呢，就是脑白金深受品牌老化的这个困扰。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在养生消费人群中占比高达 83.7%， 83.7% 已经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军。不难看出，养生已呈现低龄化、年轻化的态势。在脑白金诞生的那个时代，保健品常被视作老年人专属。与此同时呢，脑白金两个头发斑白的动漫小人儿跳舞的这个画面，使外界形成了一种脑白金消费群体是老年人的一个固化印象，天然的就和年轻群体隔断了，很难抓住年轻用户。第二点就是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啊，消费理念个性化，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多。曾经脑白金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啊，这样洗脑式的广告语而家喻户晓，风光无限。那时候呢，传统电视是我们大家获取信息重要的媒介渠道，脑白金洗脑式的广告席卷了各大电视台，品牌知名度是飙升啊，销量势如破竹，几乎独霸了保健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大众了解和学习现代医疗知识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关注健康的群体呢，如今在不断的扩大，人们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也变得更高了。之前的脑白金曾不止一次陷入了成分风波，曾经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被多家的媒体报道，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如今呢，年轻人养生更注重的是健康和颜值，更追求便捷高效的养生方式和产品。仅以养生茶饮为例，我们的节目也曾多次报道，我们年轻人现在啊，比如说在水方面啊，喝水方面，我们就是以养生茶为主，我们吃的那个面包啊，烘焙啊，也以养生面包为主。首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啊，就是脑白金品牌年轻化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还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因为近年来呢，脑白金它也在尝试品牌年轻化，企图吸引更多的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脑白金入局咖啡赛道呢，也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2022年3月，脑白金面向年轻人群正式公布旗下的年轻化品牌脑白金家啊，并推出了睡好酒、大口七和活力八三大产品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睡好酒啊、数字酒、大口七和活力八这个三大产品，分别从年轻人关注的睡眠管理、体能管理、身材管理入手，主张是养生新势力啊。除此之外呢，脑白金还盯上了咖啡的生意。2022年11月11号，脑白金呢还在上海开了全国首家咖啡店，叫做脑白金家啊。想要通过咖啡这种形式来谋求品牌换新。据媒体报道呢，这家门店有脑白金标志性的蓝色卡通人物白老头和金老太，经典的蓝瓶等大众熟悉的元素，提供咖啡和饮品。其中呢，咖啡包括美式咖啡卡布奇诺、焦糖玛奇朵等，售价是9元到22元不等。
饮品方面呢，包括港式香浓、金桔柠檬茶、热巧克力、抹茶冰沙、西瓜鲜榨汁等，售价是11元到20元不等。然后2023年的10月呢，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就曾在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邮政所营业。2024年6月啊，今年的6月份，脑白金咖啡快闪车在上海外滩 BFC 出现，推出了夏日特调饮品。7月，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再次现身2024年巨人网络的展台。那12月2号呢，巨人集团旗下的脑白金咖啡实验室在巨人网络园区成立，还举办了首场的内测会。脑白金家品牌负责人透露，脑白金咖啡实验室的创立初衷是用游戏研发理念探索咖啡研发的，将深度融合创新咖啡文化与现代养生理念，打造全新的咖啡体验。脑白金品牌年轻化尝试已经2年多了，目前看成效甚微。做了这么多努力啊，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收效甚微，就是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脑白金加入咖啡这个赛道呢，竞争已经是非常激烈了。除了星巴克呀、瑞幸啊、库迪等品牌之外，国内市场咖啡已经呈现咖啡奶茶化的趋势了。很多茶饮市场头部玩家也纷纷推出了咖啡品牌，脑白金咖啡作为后来者，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如今呢，年轻一代成为养生咖啡的消费主力军，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强，对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养生保健的产品需求旺盛。据 CBN 调研数据显示，95后、00后的年轻职员在办公场景下的饮咖目的更偏向于佐餐，并且呢，对咖啡的功效价值有了更多的追求，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等。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养生咖啡领域，包括传统的药企呀、咖啡连锁品牌以及新兴的创业公司等，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康恩贝旗下的金迪品牌和耶瓦咖啡推出了联名的产品，借助双方的优势抢占市场份额。而且呢，养生咖啡它作为小众的品类，入局的品牌也不少，比如说同仁堂啊的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等，他们将传统的中药食材和咖啡融合，打造出了具有养生功效的特色咖啡。愉悦珍品的深草咖啡强调药食同源，具有养气血、去湿寒等多种功效。还有金迪鱼腥草咖啡啊，在传承中药健康理念的同时，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口感体验。那脑白金卖咖啡能否成功呢？时间会给出答案的。

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网友 NG 说了，说实话哈，这一套是很有噱头的，但是实际意义不大。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喝咖啡嘛，首选比如说瑞幸啊、库迪啊，看到我们单位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人手一杯瑞幸，要不就是库迪，还有就是星巴克，还有就是 Costa。 那我觉得脑白金呢，现在要闯入咖啡行业真的是一片红海啊，只能是小打小闹。其实我觉得史玉珠之前是很拿手做这个营销搞噱头的，就像当初脑白金营销做的口号，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就洗脑得很。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期呢，社交媒体上关于胖东来代购月入四万，我在胖东来做代购赚了几百万的消息被广泛的传播，而近期呢，胖东来打击代购的消息也引发关注。不得不说呀，今年的胖东来特别火。之前呢，胖东来爆改永辉的消息已经传播许久了，被爆改过的永辉超市在销售额方面均市场不同倍速的增长，同时呢，零售行业的许多超市纷纷效仿它，似乎一学胖东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当前中国零售超市普遍面临的困境，业绩下滑，成本上涨。当初啊，盒马生鲜和永辉超级物种这两大新零售的标杆案例曾经备受期待，然而他们如今的表现呢却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本土零售品牌胖东来及外来的山姆会员店却在消费降级的环境下成为行业的新亮点。中国零售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过去十几年电商的崛起对传统的线下零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近年来呢，线上零售增速放缓，市场增量逐渐的接近饱和，竞争愈发的激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53564亿元，其中呢，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0721亿元，占比为25.7%。人啊，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交、情感交流、互动空间的体验。未来可预计的是，零售线上线下市场份额大致维持在37开或者是46开的比例。线下零售依然有着坚实的消费基础和潜力。线上和线下的竞争已从传统的渠道争夺转向了如何结合用户需求提升体验的竞争。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减弱，尤其是在大宗消费和非必需品方面，消费者更注重性价比、商品质量以及购物体验。尽管消费意愿有所降低，但消费者依然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支付额外的费用。那作为今年的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带引号的胖东来和山姆与其他零售品牌相比，他们似乎找到了适合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胖东来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服务和消费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而山姆则用会员制模式精准抓住了追求高性价比和品质的中高端消费群体。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胖东来被神化了。作为一家区域零售标杆企业，胖东来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啊。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它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细致入微的服务体验，从细节上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比如提供雨天的一次性雨衣啊，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购物车和购物提示，能让顾客感觉哎，我们被重视了。更重要的是呢，胖东来有高效的售后服务和退货的政策，就是我是顾客，我不满意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这就增强了顾客的一个信任感，提升了品牌的一个忠诚度。这种服务体验呢，需要员工高度的自律，就是把顾客放在第一位，放心上。这就得说胖东来它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了，他们呢始终把员工的福利放在重要的位置，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做法呢，不仅让员工工作满意度提升，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服务质量。此外呢，创始人于东来提倡的自由与爱的经营理念，也使得员工更加愿意为品牌努力，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但是注意啊，胖东来至今没有走出河南，并没有急于扩展到全国的范围，这种区域性的策略让他能深耕本地啊，避免了在扩展
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管理难度增大这样的问题。专注本地市场也帮助胖东来更好的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细致入微的服务需要高毛利来支撑。胖东来超市的业务毛利率接近30%，远高于零售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优势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使他能够持续投入到服务质量、商品创新等内容，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不过呢，胖东来的成功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投入，尤其是在细致的服务上，但这种高度依赖人工的模式并不容易扩展到更多地方，特别是在服务一致性上比较难保证。更重要的是，胖东来的运营模式成本较高，可能比较难适应一线呢、二线的城市对效率和低成本的高需求。胖东来的服务模式主要适用于三四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消费群体注重服务和品质，而且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但在一二线的城市，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偏好不同，线上购物的普及和价格敏感性消费者的增多，使得胖东来的模式难以完全复制。胖东来在提高员工福利和服务质量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对于他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对于一些低毛利的零售商来说，这种高成本的模式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说说山姆会员店啊，它是高端会员制零售的一个标杆了。在国内传统大卖场持续关店的同时，山姆会员店却在不断的进击，每新开一家门店都会呈现火爆的盛况。即便次数啊很多次被爆出食品安全的负面消息，山姆依旧火爆，国内销售额不断增长。还记得去年吗？去年和前年山姆超市过年的时候排队买车厘子的那个火爆场面，我真的是历历在目啊。根据沃尔玛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山姆中国的表现依然强劲。2024年三季度，沃尔玛中国市场净销售额达到49亿美元，同比增长 17%。山姆会员店销售额已经突破去年全年销售水平。沃尔玛的整体营收是1695.9亿美元，同比增长 5.5%。那山姆会员店采用的是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它是区别于其他零售商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模式呢，不仅增强了顾客的忠诚度，还通过收取会员费为山姆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呢，会员制也使山姆能够更好地服务它核心消费者群体，并通过更针对性的商品推荐和优惠活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那山姆会员店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便是它独特的商品差异化。作为会员制的零售商，山姆专注于提供高质量、具备竞争力的价格的商品，尤其是在进口商品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山姆将全球供应链和本地化运营相结合，依托沃尔玛的全球采购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采购，确保商品的多样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种全球供应链的优势呢，使山姆能够将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带入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就曾表示，山姆会员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美国的商品品类和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这让山姆既有国际化的供应能力，又能从前置仓布局，中国低成本物流、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传播中得到增益。尤其是山姆的前置仓，它能很快地全面覆盖每一个城市，并在控制单店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盈利。胖东来和山姆会员店谁更能代表零售的未来？作为今年最火的两家实体零售，虽然在竞争优势上有差异，一个是深耕区域，强调以人为本，一个呢就是依托全球供应链，主打会员制零售。
但是呢，两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自有品牌占比相当高。山姆会员店自有品牌在山姆的销售中占比是 30%， 而关于胖东来自有品牌所占比例没有看到精准的官方数据。有人说呢，胖东来自有品牌 SKU 啊，就是最小存货单位占比超过 20%， 但据有关分析师在现场所见，胖东来的货架占比远不止 20%， 而销售份额会更高。山姆呢向媒体表示过，目前山姆大力的发展自有品牌是 Members Mark，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品牌。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想体现这是山姆会员专享的商品，所以呢做到与众不同的是基本的要求。从商品开发品质控制到定价，都体现了山姆为会员专属定制的品牌价值。山姆开发自有品牌秉承两大原则，一是针对还没有清晰行业标准的产品，由山姆去定义标准生产；二是当山姆发现外部供应中某个环节利润太大时，为了给会员最佳性价比，山姆也会选择去开发自有品牌，这样呢能够保证给会员最合适的性价比。殊途同归啊，胖东来也通过自采 OEM 和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有效地控制了产品质量和成本，使得胖东来自有的品牌在销售中占据了强势的地位。相比传统的品牌采购模式，胖东来通过自有品牌实现了更高的毛利率和更低的运营成本，同时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胖东来成功的背后，正是一个经过深度优化和精准调控的供应链系统。那对于零售商来说，自有品牌的优势非常明显，供应链打造的好的话，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毛利率是可以共存的。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采取自由采购的模式，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谈到了盒马生鲜在采购上的变化。他说，

决定了未来零售和商品竞争的关系。因为盒马全面转型折扣店模式，离不开组织变革，所以呢，盒马决定将自有的品牌团队、大进口团队和品类采购进行合并，全部以自有平台采购为主，并在未来逐步放弃关键客户模式。啊，谁改掉了关键客户模式，谁就具有了竞争力。可以说，中国的零售市场在经历了电商高速增长的时代后，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零售行业不仅要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还需要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胖东来、山姆等品牌的成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他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尽管当前的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但中国零售业依然充满希望。未来的零售市场将是一个多元化、创新驱动的竞争格局，零售商需要在区域深耕与全国扩展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技术赋能和服务创新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无论是哪种模式，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灵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

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搭假关。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关。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那如果您想了解哪位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创业经历和品牌的了解，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护肠有方，从肠癌的早筛到便秘精细化的诊疗。所以说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结直肠外科的刘天佑老师，和大家现场进行科普交流，同时也愿意针对您的个性化的问题来进行答疑解惑啊。有涉及到结直肠外科的问题，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传红主持人好，久仰大名。
2: 谢谢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好，欢迎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很久就知道刘老师，但是第一次把刘老师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好的给大家做一介绍啊。刘天佑刘老师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结直肠外科，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也有很多学术兼职。黑龙江省医学会经肛门内镜微创手术，也叫 TEM 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NOSIS 联盟黑龙江省分会的副理事长，中国医师协会经肛门内镜微创学术组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结直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结直肠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大

0: 肠癌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肠漏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应该说刘老师从事结直肠外科临床工作30多年，为黑龙江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 TEM 也就是京肛内镜微创专委会的首届主任委员，省内的 TEM 微创保肛技术的开创者，本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深耕结直肠肿瘤、肛门微创、肠漏、加速康复外科等临床诊疗方向啊。很多人可能是听我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知道，我们刘老师临床30多年一直在深耕我们的结直肠外科，而且是我们微创保肛技术的开创者，对吧？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跟刘老师聊天哈，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也是12年的时间了，应该说为很多的一些患者，创造了更多的一些健康福音，哈。很多人都说，说到结直肠外科的时候，可能更关心的就是保肛的这个话题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叫“护肠有方”，从肠癌早筛到便秘精细化的诊疗。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话题，因为东野圭吾因为结直肠癌手去世嘛，是不是？所以说很多人
1: 68岁，
0: 对呀，
1: 很年轻，
0: 对呀。所以说很多人也在关注自己的健康。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听众的健康意识是越来越强烈了，刘老师，因为我觉得以前说做胃肠镜的不多，但是现在呢，尽管它不在这个体检的范围之内，很多人主动去检查的意识越来越强了。
1: 是我们这个就是结直肠外科指南吧，哈，就是也是要求就是男患或者就是年龄超过45岁以上的，每年都需要做那个胃肠镜检查，第二个呢，如果是高危人群。他需要就是说可能才从父母啊或者从本人发现
0: 遗传基因是不是
1: 就是发现之后呢每年都需要做，因为我做最年轻的一个乙状结直肠癌的患者是21岁，
0: 太可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做的越早，发现的越早，他可能手术治疗的治愈的机会越大。
1: 对，因为这个做这个早期的这个胃肠镜啊，哈，可以发现肠腔内，就是他对这个诊断肠腔内的，就像息肉啊、腺瘤啊，还有憩室啊，包括早期的肿瘤啊，哈，它非常的就是这个有意义。因为这种早期的息肉，假如说0.45左右呢，可能我们在肠镜下就可以给它切除了。如果要是好比说1公分多到2公分呢，哈，这个也可以在肠镜下切除。这时候呢需要做病理，看看它是什么性质的。如果要是特别大，就是2公分以上的，那可能有很70%-80%都会恶变了。
0: 所以说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的变化，也就是数字越大越不利。
1: 肿瘤这个肿物越大，它恶变程度越高
0: 、所以说及时的进行一个检查和判断。假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做了一个肠镜啊，然后想了解一下这个肠镜报告是怎么说的，怎么提示的，然后你请教刘老师，欢迎随时拨通电话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一下留言就可以了哈。还有就是刘老师说到了这个结直肠外科，您每天接触的患者当中，一般的来说我们这个结直肠外科主要给大家手术的方向就是结直肠吗？还是说有其他的疾病？这样的话我们听众也有各种问题向你请教。
1: 因为我们吧是医大医院，专门就是结直肠外科，它90%是结直肠癌，还有一些就像这个现在这种功能性便秘也是我们科的治疗范围。因为我现在全国呢开展这个就是功能性便秘的并不多，全国也就几家。
0: 所说的功能性的便秘呢，只是有的可能是说先天就便秘，有的可能还是因为后天跟各种因素的影响吗？
1: 因为你想想，有时候肿瘤也可以引起便秘
0: 啊。
1: 这种功能性便秘呢，哈，短则3-5年，长的话呢，都40-50年、50-60年。患者吧，就是说，他这个功能性便秘呢，哈，它分为就是结肠穿输型便秘、出口梗阻型便秘，还有这种混合型便秘，两种都有的。就像这个有的患者呢，因为我们科我们这个医大医院呢，专门有那个便秘。

0: 就是排便费力呀、啊，排便排不出来呀、啊，
1: 嗯，
0: 排便不净感呐、啊，排便量少啊，还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需要手辅助，用手来帮助排便，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叫就是你总觉得有下坠感
1: 啊、哦，
0: 嗯。这种呢就是说叫出口梗阻性便秘，
1: 出口梗阻性，那它所有的这些都是功能性便秘里边的范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不是肿瘤，
1: 这个不是肿瘤，
0: 嗯、
1: 哦、但是我们90%的业务是结直肠癌这一块，
0: 对对对，我们是专门我们科就叫
1: 结直肠外科，
0: 结直肠外科，
1: 嗯，挺好。大家有结直肠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刘老师，刘老师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结直肠外科的刘天佑老师，而且也是我们黑龙江省内微创宝钢技术的开创者啊，所以说有结直肠方面的问题尽管来，抓紧时间请教87997399。其实说到了这个我们结直肠外科的诊病范围之后，很多人也非常关注为什么会得这个结直肠癌，究竟它这个病因是哪些因素造成的，生活当中是否可以来规避呢？刘老师给这个方面的问题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
1: 不好？
0: 那咱们就是因为这个结直肠癌的患者吧，
1: 嗯，
0: 他有几个方面，他这个病因呢哈，你像有些时候饮食上，
1: 嗯，
0: 饮食上呢，有的患者呢哈，他就是愿意吃大鱼大肉，
1: 嗯，
0: 但是呢蔬菜水果吃的少，
1: 嗯，
0: 就像有的患者呢哈，他愿意吃什么呢，就像红肉，
1: 嗯，
0: 红肉指的就像牛羊肉、
1: 嗯、
0: 猪肉，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烧烤熏酱的，就像有的时候培根啊、
1: 嗯、
0: 还有这个香肠啊，
1: 嗯，
0: 还有熏酱的食品呢、啊、
1: 嗯，
0: 包括就是有很多患者呢哈，他不愿意吃这种纤维，就是粗纤维的，
1: 嗯，
0: 就是粗纤维指的是什么呢，就像芹菜、韭菜、菠菜，
1: 嗯，
0: 还有什么这个酸菜什么的，这些其实这些粗纤维的呢，我们就是也让就是说你可以吃这些牛羊肉啊或者什么的哈，但是你也得需要，你得是
1: 均衡、
0: 均衡，多吃粗纤维的，多喝水，多运动，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你这样式，因为你长期的你吃这个就是这种大鱼大肉啊。它肠道的蠕动慢，你再不运动，
1: 嗯，
0: 那些这些含有这个致癌物质的毒素呢，
1: 排不出去，
0: 就储存在肠腔内，
1: 对，
0: 被这个肠道的反复吸收入去、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时间长了呢，就可能引起癌变了。
1: 所以说得重视便秘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因为它便秘不也得在肠子里反复的吸收吗？
0: 对呀、啊，因为很多就是我们做手术时候，其中有一部分患者，
1: 嗯，
0: 他是便秘引起的癌变。因为便秘的患者，你想想，有的短的3-5年，长的都几十年，这种毒素长年累月的这种，刺激肠黏膜，再加上毒素吸收，它就引起癌变了。
1: 那各位有便秘的，我觉得不在少数吧。结直肠癌如果说离着我们还远一点，但是便秘可太近了。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上结直肠外科去看一看，是不是啊？
0: 对啊，因为你看，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咋的呢？有的暴饮暴食。他就是哎呀，好比说今天哎我吃的少，明天
1: 饥一顿饱一顿，
0: 对，饥一顿饱一顿，他暴饮暴食之后呢哈，他整个的有时候把这肠道的功能他就给那啥
1: 打破了，
0: 对，他有时候吃的特别吃的特别饱的话又开始腹泻，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又开始引起这个就是这个腹泻腹胀啊啥的、
1: 嗯、
0: 还有恶心呕吐，
1: 嗯，
0: 再一个呢哈、
1: 嗯、
0: 还有个就是说有的那个他这种患者呢，就是说，他就是生活一点不规律。
1: 嗯，
0: 生活呢就是，哎呀，今天就是这个，吃的特别多，完了连着几天饮食上也有改变。
1: 嗯。
0: 这是一些饮食上的这个
1: 存在的问题，
0: 存在问题
1: 会引起结直肠的一些变化哈。
0: 对，还有生活习惯的改变。
1: 嗯。
0: 生活习惯改变，刚才我不讲了吗？就像有的长期便秘的，
1: 嗯，
0: 那么还有的久坐不动的，
1: 嗯，
0: 就像咱们这个在这儿您主持节目哈，你一个多小时之后
1: 是
0: 就起来活动活动，
1: 是
0: 啊、嗯，有的在办公室的，他总是就是坐打在电脑跟前，可能抢就是这个哎呀
1: 码字的，
0: 我就是对码字，
1: 嗯，
0: 哎不因为我没干完我就不活动，其实他这样式的哈都容易引。

0: 引起这个肠道功能的这个，它也不蠕动。
1: 二十分钟就起来溜达溜达，抻一抻胳膊，伸活动活动筋骨，还是有好处的。
0: 哎，非常有好处，一个小时左右活动活动。
1: 对，这个是结肠癌癌变的现在这些病因，跟我们的饮食，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还有什么？
0: 生活习惯里还有啥呢？哈，就像有的就是工作压力大。嗯，工作压力大呢，哈，就是说那种，他就是总是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
1: 嗯，
0: 因为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之后吧，哈，你的免疫功能和内分泌的功能都紊乱了，
1: 嗯，
0: 紊乱之后呢，哈，因为这个你免疫功能好的时候，身体内因为每天这个细胞啊，它都在这个这不是这个
1: 推陈出新，
0: 推陈出新的时候，有些异常的细胞呢，你可能就是这个免疫功能不行的不好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有的细胞就癌变了。
1: 啊，
0: 是不是啊？再一个，有的就是长期的，就像这个有的就是根本就不爱运动，
1: 嗯，
0: 因为他越不运动哈，肠道的功能越弱，
1: 嗯，
0: 完了这个有时候吃的这个饭量啊也特别少，完了这个患者呢，他就是越吃的少，活动量越小，完了最后呢，那个肠道他就是越来这个他的功能就越差，
1: 嗯嗯嗯。好，这是我们在生活习惯的改变上，是不是？
0: 对啊，生活习惯。
1: 嗯，
0: 还有的现在咋的呢？这个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哈，都会问患者，就像说他本人有的，他本人有，这个结直肠癌，哎，一问他的父亲或者他的大爷，什么他的姑姑也得过这个结直肠癌。
1: 嗯嗯，
0: 这就是属于遗传因素。
1: 对，
0: 遗传因素呢？那么就是说明就是说，一般的我们都会问直系亲属，传红老师直系亲属，您知道就是、那个、
1: 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0: 对，爸爸妈妈、
1: 嗯、
0: 兄弟姐妹是吧、
1: 嗯？
0: 这些都属于直系亲属。
1: 对，
0: 因为你刚才我不讲了吗？如果直系亲属有这个结直肠癌的，那么他就好比说他爸爸有了，他儿子属于高危人群。
1: 嗯嗯嗯
0: 嗯，这属于他的女儿都属于高危人群。
1: 嗯，
0: 那么这种你看，这是一种遗传的，还有一种叫遗传性肠病。
1: 遗传性肠病。
0: 对，遗传性肠病就是咋的呢？就是，有那个林奇综合征的。
1: 林奇综合征、
0: 嗯、对，他也是那个啥，还有这个就是这种
1: 遗传性的专属的这种疾病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他就是容易引起这种，他这种病吧哈，他这个100%会遗传，
1: 100%。
0: 嗯、
1: 哦、
0: 而且我们有时候做就做肠镜的时候发现哈，他、
1: 嗯、
0: 那个洗肉啊，大肠有，小肠也有，胃里也有，十二指肠里也有、
1: 哦，
0: 就这种哈，就是你很就是没有办法、
1: 哦、
0: 嗯，这种遗传疾病是非常的可怕的，
1: 先天的就带有
0: 这种遗传基因。对，这就是先天的疾病。
1: 明白了、
0: 嗯、
1: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
0: 嗯、
1: 看看宋先生有什么问题啊。你好宋先生、嗯、哎，你好宋先生、嗯、宋先生你好、嗯、哎，宋先生请讲话。你好，喂，
0: 嗯，没动静、嗯、
1: 你好，你接近直播间了，然后有什么问题你抓紧时间来问我们的刘老师、
2: 哎、
1: 好不
2: 好？主持人好。
1: 您把收音机，你把收音机关一下，要不咱们总也不同步好不好？你别听着收音机，你听着话筒好吗？
2: 好，
1: 哎，您说吧。
2: 啊，我请教主任一个事儿
1: 啊。
2: 我那个原以前那个大便都正常，就是一天别便一次，但是现在吧，就这是最近几天吧，变完以后下午还总有变异，但是呢，那变呢还没有变，我就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0: 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1: 一个星期。
2: 能有不到一周吧？
0: 啊，不到一周。那你这个，
2: 你像现在我给你挂电话的时候，
0: 嗯，
2: 我有变异，但是我上卫生间，也没有变。
0: 你这个有没有腹泻？有没有恶心呕吐的感觉啊？
2: 没有，都没有。
0: 吃的东西就是说有没有腹泻什么的，没有拉肚子是吧？
2: 没有。
0: 哦，那就您这个就是去年或者今年您做个肠镜。

0: 镜吗？
1: 做过，我那些老年人那个癌症筛查嘛，我做的、
0: 嗯、
1: 做的肠镜。
0: 啊，做的肠镜，你是有肠炎呢，还是有息肉啊？
1: 没有，都没有，这正常。
0: 啊，正常哈。那你这样式的，你可以吃点酸奶，或者吃点乳酸菌素。
1: 哦，
2: 是不是菌群有点紊乱？
0: 调节一下肠道的菌群。
2: 哦，
0: 啊、
2: 嗯，这一个星期呢、
1: 哦，
2: 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对，
2: 但是也可能跟你的饮食、跟天热、
0: 嗯、
2: 或者是跟都有关系。
0: 天热有很大的关系，
2: 也有很大关系。
1: 吃点那个消炎药啊。
0: 哦，不用吃，不用吃，你吃点调节肠道菌群的就行。
2: 对，
0: 哎。
1: 啊、好了，
0: 好，
1: 就这点事儿。
0: 哎，好好好，
1: 谢谢主任，
0: 哎、
1: 谢谢主持人、啊，
2: 别客气，
0: 好，
2: 再见。
0: 哎
2: 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结直肠外科的，比如说结直肠肿瘤、肠炎啊、或者是做了一些肠镜的检查，有什么变化，或者是涉及到一些功能性便秘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结直肠外科的刘天佑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护肠有方，从肠癌早筛到便秘精细化的诊疗。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传统每期邀请到的也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他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啊，临床的患者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还有大家的一些认知误区，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及时的健康科普，希望对于您健康有所帮助。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肠道的健康，特别是结直肠外科护肠有方，从肠癌早筛到便秘精细化的诊疗。嘉宾呢就是我们哈医大医院结直肠外科的刘天佑老师了。其实刘老师刚才在跟我们这位宋先生交流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他也有这种健康意识是吧，也做了一个肠镜、
0: 嗯、
2: 然后呢其实说到了这个结直肠的时候，我觉得早查早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非常重要，
2: 对，非常重要、嗯、所以说在早癌筛查的这块您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
2: 嗯，
0: 这个早癌筛查吧，哈，现在是，可以就是说，先是粪便的，这个便潜血
2: 啊
0: 检测，如果要是说这个便潜血检测呢，这个阳性呢，哈，这时候呢，我们因为这个检测吧比较便宜
2: 啊，
0: 比较方便，如果便潜血检测呢是阳性，那么我们需要做。这个肠镜的检查，
2: 便潜血阳性，
0: 嗯，对，粪便潜血检测，
2: 潜是潜在的潜是吗？
0: 潜在的潜
2: 啊、
0: 哦嗯，
2: 我明白了，
0: 粪便潜血检测，
2: 明白明白明白，嗯、
0: 啊、
2: 嗯，
0: 因为这个如果它有少量的出血啥的，能检测出来
2: 啊
0: 啊
2: 啊，
0: 嗯，第二个呢，还有这个，
2: 如果阳性会怎么样？
0: 他如果阳性下，我们就可以做肠镜的检查嘛。
2: 做肠镜、
0: 有的人不害怕，不敢做肠镜
2: 啊、
0: 现在有很多社区就是做这个便潜血
2: 啊，
0: 做便潜血或者是那个粪便的DNA 检测
2: 啊啊啊，
0: 粪便 DNA 检测呢就可以，因为它敏感度特别高，如果粪便 DNA 阳性、
2: 啊，
0: 那么也提示这个你可能有基因的突变了。
2: 我明白了，嗯，主要是。发现阳性的你就应该进一步检测了对吧？
0: 对对对、
2: 好，这是一个便潜血的一个检测、
0: 嗯、对，第二个呢就是粪便 DNA 的检测
2: DNA
0: 嗯，粪便 DNA
2: 嗯
0: 嗯,
2: 嗯，这个是我们也是需要在我们做一个采样就可以吗？
0: 对，就粪便的那个做那个，
2: 我知道了，我曾经做过、
0: 嗯、
2: 就是在单位的时候组织统一做的那种，
0: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嗯、
2: 啊？如果是阳性的你就可以做进一步检查，如果没有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安全了，
0: 这应该是早癌筛查里
2: 对
0: 就是最
2: 简
0: 单
2: 的,
0: 简
2: 单
0: 的啊、
2: 哦。第三种方法还有吗？
0: 第三种方法咱们就得做肠镜了。
2: 明白，
0: 因为这个肠镜啊，刚才咱俩聊的时候呢，
2: 嗯，
0: 肠镜啊他这个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刚上班的时候呢，就是日本的这个奥林巴斯他们那个 就是研究出来这个肠镜嘛，哈，那时候就是叫

0: 曲径通幽，
1: 曲径通幽，
0: 嗯，它就是就像咱搞眼睛看电视一样，是吧？它那个图片就出现了。那么我们能发现啥呢？能发现肠腔，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这个就是炎症啊？有没有憩室啊？是不是啊？有没有这个肿瘤啊？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金标准。而且做肠镜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取病理。还可以治疗，是吧？小的
1: 对，
0: 息肉都
1: 直接
0: 可以
1: 切了，
0: 直接就给它切除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哈，这个人的保健意识呢，哈，就是逐渐都在提高了。所以说我建议这个广大听众呢，哈，就是无论有没有家族史，如果那个啥做体检的时候，一定每超过45岁以上，每年都需要做一次胃肠镜。
1: 好，但是有的人说了，我去做过肠镜，然后做完了之后呢，说我那个小没有，或者是有一个切了，那我那个有的医生就会告诉我2年再来一次，有的跟我说1年，有的说可能3年，有的可能5年，这个是遵照医生的建议呢，还是我每年必须再重新做一次肠镜呢？
0: 得根据个体的这个，
1: 情况。
0: 对，个体化，就像有些人他总好长息肉，或
1: 就
0: 者
1: 好
0: 是。
1: 像进那种一长息肉体质似的，
0: 对，再一个属于高危人群。一会儿咱们可以我说一下什么是高危人群，
1: 好啊，好
0: 是吧？
1: 啊，
0: 再一个咋的呢？就像人家父母也都是，就是没有肿瘤，没有啥的，而且直系亲属也没有这个得过结直肠癌的，那可能就是2年或3年查一次就行。但是如果这高危人群，有的可能我建议还是每年都要查。
1: 是吧？基本上就是这些筛查的方式，粪便、便潜血的一个检测，粪便 DNA 的一个检测，肠镜的一个检测，就是金标准了，就这仨，是不是啊？
0: 不是还有啥
1: 还
0: 呢？
1: 有
0: 还有这个，咱们有的就像说，你可以做这个
1: B 超和磁 CT 吗？
0: 对呀、标记物的检测，
1: 标记物
0: 它
1: 肿
0: 主
1: 瘤
0: 要
1: 标记物
0: 肿瘤标记物，
1: 吗？
0: 因为反映胃肠道的主要是 CA199，还有那个 CEA，这两个指标高的话，它可能也是反映胃肠道，看有没有病变。咱们也可以提示，咱再做胃肠镜，是不是啊？
1: 那您刚才提到了高危人群是吧？
0: 对，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有一些人是直系亲属是属于高危人群的一种，
0: 对，
1: 还有什么样的人群算是高危人群啊？
0: 高危人群第一是直系亲属有结直肠癌的，第二个呢，哈，就是说本人他也好长息肉，好这个。有的这个腹泻啊，长期腹泻、长期便秘，这都属于高危人群，包括糖尿病的患者。
1: 糖尿病为什么也家里头了？
0: 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哈，他这个机体免疫功能低下之后哈，就是有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也属于这种高危的人群。
1: 好，这基本上就这些。
0: 对，还有这个便秘的患
1: 便
0: 者。
1: 秘的患者、腹泻的患者，但是我觉得
0: 还
1: 我
0: 有炎性肠病，
1: 炎性肠病，哎呀，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的刺激，其实就像那个小火是一点点的去攻你，其实也挺危险大的。
0: 对啊，因为咱刚才讲哈，就是这种，就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它那个肠腔它那个炎症反复的发作，破坏、修复、修复、破坏，时间长了之后呢，细胞就有。
1: 哎，恶
0: 异
1: 变
0: 常
1: 的
0: 异
1: 这
0: 常
1: 个异
0: 增
1: 常
0: 生
1: 的
0: 了
1: 增
0: 啊，
1: 生了，
0: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容易引起这个肠癌。
1: 明白明白，好，这个慢性炎症大家真得注意一下，有的时候别不当回事儿，各种炎是吧？胃炎慢性胃炎、肠炎、慢性的什么一些炎症，大家还是及时给它治一治、修复一下，
0: 一定要
1: 是吧？
0: 对，因为这个现在也是那个有一些就是研究报道嘛哈，确实这个。病因里头就包括炎性肠病。
1: 明白，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肠道的一个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哈医大医院结直肠外科的刘天佑老师，护肠有方，从肠癌早筛到便秘精细化的诊疗，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互动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跟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各位继续走进节目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刘天佑老师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的结直肠外科，同时他也是我们黑龙江省微创宝钢技术的开创者。这个宝钢技术呢，也叫做晶钢内镜的微创手术，是不是叫 TEM 的一种新技术哈？省内唯一开展。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到了这个刘老师的一个专业在学术上的一个攻坚啊。那我们今天也想分享给大家，能够通过这种科普的方式呢，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到底什么叫晶钢内镜微创手术。因为微创这两个字我们听着并不陌生了，刘老师，各老师专家现在临床上都是在大部分都采用那种微创，
1: 对
0: 啊，创伤小啊，手术快，然后术后的恢复又快，所以说您的这种晶钢内镜微创手术，它的独到之处又在哪儿呢？
1: 主持人，这个就是它是经自然强盗，就是把内镜、还有腹腔镜、还有微创的技术融合在一起了。那么就是这个技术特别适合在距肛门20公分之内的早期的直肠癌、类癌、间质瘤，就是通过这个给它插入特殊的，从肛门插入特殊的直肠镜之后，完了往腔内从二氧化碳，完了给它那个肠腔膨胀起来，把那个病灶呢处于镜子的正下方。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在那个电钩呢给它标记出来切除的范围，就像说假如说良性的可能距它总物呢0.5公分，恶性的呢就是可以距总物1公分，可以切除到黏膜下层或者肠壁的全层。因为这个腹腔镜下的所有的切割止血缝合，就包括用超声刀啊，用这个双极电凝啊，还有这个电钩啊，都可以经过这个TEM 技术来完成。如果这个患者呢哈，如果就是切完给总物完整切除之后呢，我们还会送到病理科术中就开始看一下环轴切缘和底切缘是否有癌细胞残留。如果有癌细胞残留，我们还可以追加二次手术。这个技术哈，就是特别的适合早期的直肠癌、类癌、间质瘤。
0: 早期的
1: 直肠癌。
0: 直肠癌。还有什么癌？
1: 类癌，就是，
0: 类癌是什么？
1: 神经内分泌肿瘤，
0: 神经内分泌肿瘤
1: 啊，还有这个，就是间质瘤，胃肠间质瘤，还有主要的，还有那种绒毛管状腺瘤，
0: 胃肠的间质瘤，
1: 对，
0: 绒毛管状的腺瘤，
1: 对对对，
0: 哦，您说到的这个 TEM 这个技术是。刚才我听到的是，那个叫腹腔镜，叫
1: 就是它可以把
0: 三种技术的结合，
1: 对，把没有开刀的口经过肛门内，就是在肛门内就把这个肿物就完整的切除了。
0: 那我知道了，但是它也是需要三种设备同步吗？还是说是一种设备融合了三种设备的技术水准呢？
1: 先有个腔镜，
0: 先有个腔镜，
1: 完了后来我们再把这些超声刀啊。还有这个钳，这个左岸这钳子都是从那个它专门有那个套
0: 筒。我知道了，是三种技术的融合。
1: 对，三种技术的融合。
0: 明白了，明白了。这种是适合20公分之内的，也就是说，就是在肛门距离20公分以内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技术。如果再远的话，就用不 了。
1: 再远的话，咱们就可以用那个腔镜技术啊，
0: 腔镜、
1: 机器人技术啊，还有开刀啊，这些。
0: 我明白了。其实它这个技术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能够给大家进行很好的一个保钢，是吗？
1: 对呀，因为这个它的适应症是什么呢？哈，就像那个比较大的，3-4公分的绒毛管状腺瘤这不是癌前病变的一种吗？第二个呢，哈，就像早期的直肠癌，其实早期的直肠癌，这个它是那个它是我们术前得做评估。他不能说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开展的时候呢，得肠腔的占肠腔的1/3。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就是有的大的1/2都可以切除了，是吧？这是占肠腔的1/3。他那个肿物呢，就是要求是小于3公分。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开展的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呢，哈。

0: 可能有的主要是能给它可以把那个碱流把那溶流给它中间劈开，啊，
1: 哦，
0: 先切除一部分，另一部分完了再给它切除它，一般
1: 哦，
0: 的30公分都可以。
1: 都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哦，原来是要求
0: 嗯，
1: 你小一点，越小越好切。现在
0: 对
1: 是
0: 对
1: 稍微
0: 对。
1: 大一点的，我们也可以把它一分为二，慢慢整，是这意思吧？
0: 对呀，而且
1: 哦，
0: 它那个肠子不分4层吗？因为
1: 啊，
0: 它这个我现在说的呢是这种可以达到根治的，
1: 哦，哦。
0: 就像那个我们肠子分黏膜下层、肌层、浆膜层，黏膜层这个它属于 T1 期的，就是我们做术前检查的时候呢，哈，也得评估一下子，它一般都是 T1N0M0，就是没有周围的淋巴结转移，没有远处脏器的转移。
1: 哦
0: 嗯，而
1: 哦
0: 且它活动度呢还比较好，
1: 哦哦，嗯，
0: 就是有时候可以那个啥呢？你像有时候近的话，用手指头可以触诊，它摸一摸，活动度也挺好的。再一个咋的呢？这个做一些术前的磁共振呢，还有这个 CT 增强 CT 检查，它得是那个没有脉管神经的浸润，没有
1: 嗯，嗯。
0: 远处淋巴结转移，完了这。就早期的直肠癌，我们才可以做手术治疗。
1: 明白了，
0: 嗯，
1: 它是经过前期的一些数值检测的一些评估判断之后，才能适用于这种金刚内镜微创手术 TIM 的这个，
0: 对，
1: 是不
0: 你
1: 是？
0: 看还有第三种，
1: 还有什么？
0: 它总共是那个啥？第三种呢，就是说，通过肠镜，咱不得做息肉切除吗？
1: 啊，
0: 做完息肉切除之后，它病理回报是那个恶性的。
1: 嗯。
0: 就是它病理回报，好比说低分化呀、啊，或者是那个黏膜腺癌、黏膜腺癌呀、啊，还有这个印界细胞癌什么的哈，
1: 嗯，
0: 我们还可以给它再追加手术，嗯，再追加手术。如果距肛门就是20公分之内的，你再远的，咱们就可以做腔镜啥的了，或者做机器人儿、达芬奇机器人儿做那个啥，也可以做肿物切除嘛。这种，因为我们术中啊，就是把总物切下来之后呢，得看它环周切缘和底切缘是否有癌细胞残留。嗯，因为这个技术呢，就刚一开展的时候呢，可能都觉得这个，就是你这种那个能不能达到无瘤啊？是不是啊？能不能那个啥呀？愈后能怎么样啊？现在看这个开展效果很好。
1: 10多年了，
0: 对，
1: 嗯，
0: 第四个呢，哈，就是说。适合局部切除的，
1: 嗯，
0: 就是早期的那个，就是那个泪癌。刚才我说的神经内分泌肿瘤，还有胃肠道间质瘤，还有脂肪瘤，也都可以经过这个，就是这个 TEM 技术来完成。嗯，就像有的那个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它有那个吻合口狭窄，
1: 嗯。
0: 是不是那种膜状的？就是，哎，你推的那个吻合口吧，它手指头。就是那个你能过去，但是比较就是那个空间腔特别
1: 狭
0: 窄
1: 窄，
0: 狭窄。那这时候呢，如果不是瘢痕的，就是膜状的狭窄，也可以经过 TEM 技术就给它切除了，这样狭窄就解除了。再一个，低位的这个做完直肠癌之后有吻合口漏的，吻合口有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做修补。嗯。要不有的做有漏哈，他总是那啥，可能我们还需要2次手术啥的。但是这次这样式的患者呢，咱们就可以把那吻合口漏给他修补上。嗯，再一个还有啥呢？直肠有的出血，直肠出血，因为你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就是一个是看看他什么原因是出血，第二个还可以就是直接就是也发现出血点可以缝合止血了，是不是啊？嗯，再一个，还有的那直肠的异物，有的患者，他就是往肛门里就是塞一些异物，嗯，这些也都可以通过 TEM 技术来给他
1: 解决，
0: 取出来
1: 哦，哎呦，这个
0: 啊，
1: TEM 技术还真挺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于
0: 对，
1: 这个很多的结直肠患者来说，因为很多种，我感觉到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是患者林林总总的一些情
0: 嗯。
1: 况，我们都可以大部分覆盖到，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0: 是啊，他就是有时候那个传红老师，你知道，就像我们最早开展那个金刚切除的时候，就像有2个小钩把肛门扩开，你给他就是，好比说你给他切除的哈，但是你的视线。

0: 可能总屋是平行的，你看不到它前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样式的做完之后哈，它术后的这个切除的这个质量你就不好说，
1: 对，
0: 完不完整切除啊？
1: 对呀，
0: 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嗯，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TEM 技术，就可以看到它的总屋的前方，我切多大范围，我都能自己我都能定出来。
1: 对，就是这个技术应用的好了，开创的好了，这也是您在临床多年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一些患者手术之后，然后觉得这些方法综合起来它会更适用于我们整个的结直肠外科20公分以下的这些患者来进行一个治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对对，
1: 就是使我们的视野更宽，思路更广，
0: 嗯，
1: 患者遭罪更少，愈后更好康复，
0: 损伤小，
1: 损伤还小，对，
0: 花钱还是少，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哎，说到花钱，我就这对这个比较敏感，很多的患者可能是关心我做一个结直肠手术，嗯，特别是这个癌症的话，大概得费用多少啊？
0: 一般的可能现在也得是6-7万块钱啊，
1: 哦，
0: 但是要做这 TEM 呢，可能也就是3万块钱左右。
1: 哇，差这么大，
0: 啊，差很大。
1: 但是前期的时候得需要评估，
0: 对对，必须得评估。
1: 嗯，这个就得需要我们这个专业老师给你根据你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做一些相应的检测之后评估数值，
0: 嗯，
1: 然后我们才能决定适不适合 TEM 技术。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好，刘老师，我觉得这么多年啊，每年的手术量也很多，
0: 嗯，
1: 然后呢，也解决了很多患者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一般的来说，他们的满意度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很多患者在说到结直肠外科手术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宝钢的这个技术，
0: 对对对，
1: 就是宝钢了之后，最起码的患者不遭罪，不用造漏，不用带个袋儿，是不是不影响美观，
0: 嗯，
1: 还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个人的这种形象尊严，是吧？
0: 对，这个其实咱们就是您说的这个，有很多患者吧哈，他的宝钢的意愿很强烈，
1: 嗯，很强烈，嗯，
0: 但是咱们现在不又说回从前了，还得是定期的
1: 复查
0: 是吧，定期的做肠镜检查。
1: 对对对对，好，各位，我们今天就关心大家的肠道健康，
0: 对对，
1: 叫护肠有方，从肠癌早筛到便秘精细化的诊疗，我们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结直肠外科的刘天佑老师，
0: 嗯，
1: 刘天佑老师啊，在临床上工作了30多年，所以说也是我们省内 TEM 微创宝钢技术的开创者，本领域学科的带头人，应该说他刘老师一直是深耕结直肠肿瘤的，还有肛门微创肠瘘加速康复外科等临床的一些诊疗方向哈，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自己或家人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抓紧时间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步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继续步出家门看名医啊！我们今天的名医是哈医大医院结直肠外科的刘天佑老师。说到结直肠外科的一些事儿，您看您提到了90%都是我们的结直肠患者，特别是结直肠癌，是吧？也说到了这个 TEM 的一个技术，也说到了20公分以下的这种宝钢技术。这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在临床上，如果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头脑里首先想到的就是宝钢两个字。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这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技术的创新。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提到了10%还有便秘的患者，
0: 嗯，
1: 其实便秘的患者还是占比非常非常大的，
0: 哎，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功能性便秘啊，
0: 嗯，
1: 这个功能性便秘在您临床上您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专业性的术语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一个诊断，我到底是功能性便秘呢，还是一种像什么器质性便秘啊，还是一种什么疾病所导致的便秘啊，是不是我们应该这么分一分呢，啊，
0: 对，它这个便秘嘛哈，
1: 啊，
0: 它最少得是6个月以上，
1: 6个月以上
0: 排便困难
1: 啊啊啊，
0: 嗯，因为现在我们都是那个按罗马3的标准，罗马3的标准是咋呢，这种功能性便秘哈，它的是有就是1/4的是那个排便是不尽感，
1: 啊，
0: 排便费力，
1: 啊，
0: 排便有下坠感，
1: 嗯，
0: 完了那个 粪便呢

0: 有的就是像硬块似的，
1: 哦、
0: 有的像那个，就是羊粪袋似的
1: 啊、
0: 哦，嗯，还有的是咋的呢？需要手辅助，
1: 手辅助，
0: 嗯，完了排除肠这个积惹综合症什么的，
1: 嗯，
0: 就可以诊断这个
1: 便秘。
0: 你
1: 刚才说罗马三标准是什么意思啊？
0: 它就是这个全世界遵循的，在罗马，在罗马这个那个时候是2022年
1: 啊，
0: 应该是在这个罗马开的会，全世界上哈，就是这些便秘的一些专家在那儿、
1: 啊。我懂了，共同探讨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四分之一的不尽感、费力、下坠感、硬块、手辅助什么等等，
0: 对对对，
1: 这些综合判断起来之后，
0: 嗯、
1: 就叫做这个罗马三的标准，是不是、啊？
0: 这个就是咋的呢？就像有指南、
1: 啊，
0: 咱们按照这个指南来。
1: 明白了，
0: 嗯，
1: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金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金女士。
2: 主持人你好，
1: 哎，请讲。
2: 我那个听这个刘天佑老师讲这个挺好的，我这个问题挺多的，想咨询一下。
1: 您说。
0: 嗯。
2: 我那个就是便秘呀、啊，习惯性便秘非常严重，就像刚才讲的似的，都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然后排不出来，得高手戴个手套往外抠。
1: 嗯。
2: 哎呀，上一趟厕所得折腾好几个小时，折腾的都精疲力尽了。然后呢，我在2年前呢检查出来肛门乳头瘤，也没做手术，一直都在这块搞着呢。
1: 嗯，
2: 然后最近呢，就是从去年冬天呢，就一上厕所一排便一使劲呢，这个瘤呢它就出来，完了怼进去，现在就好像有点不愿意往里头怼不进去，总有一个东西搁这块好像外边呆着。
1: 你确定是肛门乳头瘤啊？
0: 嗯，
2: 啊，确诊了肛门乳头瘤。
1: 嗯，
2: 去年就确诊了。
1: 嗯，
2: 然后嗯，您说吧，大夫，您说吧。
0: 你说完，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哈。嗯，
2: 然后吧，我的身体不好，我们这块呢，我是黑河的，我们这块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技术，他不敢给我做手术。
0: 嗯，
2: 他说我的身体不好，那个就是，完我还有下肢那叫什么动脉多发性的斑块，所以就这么老多的毛病，人家我们这块他不敢给我治，但是这个便秘呢始终就没有特效药，对我都不好使唤。
0: 我先问你哈，您这个排便困难多少年了？
2: 哎呀，就是最严重的得有10年了，就是得往外挤那种。平常呢，要说的就是便秘挺费劲的呢，得有20-30年了。
0: 得有20-30年了吧？哈。
2: 嗯。
0: 第二个
2: 呢？
0: 这10年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对，这10年就加重了。最近这4-5年，你干脆不戴那个手套往外抠，就是那肚子给你就折腾的都是，哎呀，简直都不行了，满身大汗呐、啊，浑身都精一点筋骨囊都没有了。
0: 那个第二个哈，就假如说你今天吃完饭哈。你要不吃泻药的情况下，你几天能有便秘？
2: 哎呀，我要不吃泻药的话，10天8天的那就老费劲老费劲了。我就是天天都在吃泻药，还这么费劲呢。
0: 而且你现在吃泻药，是不是有时候泻药有的就不好使了，就得换？
2: 不好使，我这泻药总得换。
0: 是不是啊？那第三个呢？
2: 啊、
0: 有时候到了肛门那儿哈，你有没有这种堵塞感呢？下坠感？
2: 哎，就是要是想上厕所了，肚子就憋得绷绷的，完了就一个袋一个袋全都搁肛门那堵着，它不出来，必须你得用手抠。
0: 用手抠是吧？
2: 嗯，你要是泻药大量的吃了吧，哎，好像它自己吧能变出来了，就不用抠。
0: 那第四个，你做过肠镜吗？
2: 做过呀。
0: 肠镜是吧？就是肠子有黑便病，没有长别的，没有长肿物，也没有长那个息肉。
2: 黑便病也没有，就是肠子里头也没有什么、
0: 啊、
2: 那个，就是没有毛病。
0: 是我简单问你这几个问题，而且你现在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啥的吗？
2: 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0: 啊，
2: 没有糖尿病。
0: 有心衰吗？
2: 血脂高。
0: 啊？有心衰吗？
2: 没有，我是那个冠心病和那个心绞痛。
0: 哦，因为刚才我问你这些，这个你现在吧，就简单的问问你病史哈，因为你这个排便困难30多年了，近10年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你要是不吃泻药，你可

0: 可能七八天、十多天也没有变异，是吧？
1: 对。
0: 第三个到了肛门那儿就下不来，有时候有下坠感，你有时候可能也得用手来抠，是
1: 对，
0: 吧？
1: 也老遭罪了，
0: 有时候你浑身就是排一次便，就可能就跟大汗淋漓的，完了浑身劲儿都使上了，是吗？这样
1: 哎呀，
0: 的，
1: 那这个搁坐便上，那起来都不能走道了，腿都直嘚瑟，就折腾那样。
0: 你这个吧，就现在哈，给你诊断就是顽固性便秘。你是结肠传，你的大肠呢一点都不蠕动，就是就像传送带似的不蠕动了。你这叫结肠传输性便秘。等着到肛门那儿呢，哈，你还有出口梗阻型便秘，就像有个东西在那堵着似的，是不是
1: 对，
0: 啊？
1: 下不来。
0: 对。完，你那个肛乳头上瘤啊，哈，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个肛乳头上瘤吧，它这个有时候可能跟你这个反复的便秘啊，跟你痔疮。他这个有时候肛乳头上瘤肿大了，这个等的可以都手术切除的，但是呢哈，你等的你还得啥时候呢？我每个周二，我在医大医院南岗出诊，周三呢在那个医大医院群力院区出诊，你可以挂我的号，你过来看一看，好不好？
1: 那我这个就是这个乳头瘤，你说不是主要问题哦？
0: 它不是主要问题，你现在便秘
2: 顽
0: 是你的，
2: 固性便秘是
0: 你
2: 主
0: 这
2: 要
0: 种
2: 问
0: 顽固
2: 题。
0: 型的便秘是你主要的问题。
2: 对。
1: 那你说我去年我又去看去了，我们家那肛肠科，他说又长出来一个，能不能变呢？
0: 肛乳头上瘤很少有癌变的，这个你不用担心
1: 哦。
2: 但是他现在这种顽固性的便秘解决方案，临床上有几种呢？
0: 现在这不就是说，一种是保守治疗，就是用各种泻药。第
2: 嗯，
0: 二种呢，哈，就是需要手术治疗，但是他需要手术治疗的话呢，他得过来之后，我看一
2: 评
0: 看，给他
2: 估，
0: 评估，还得做一些检查，
2: 明白
0: 才能
2: 了，
0: 进行后续的治疗。
2: 明白了。然后顺带着就把那个肛乳头状
0: 对，
2: 瘤
0: 那
2: 解
0: 就
2: 决了，
0: 对，那个就是小问
2: 小
0: 题
2: 问题。
0: 啊。
1: 那个刘主任，我还想说两句，就是我这个泻药吧，现在对我都不好使，就是我做完肠镜，他就让我吃乳果糖，不让我吃那种泻药了。但是如果糖一开始吃好使，不好使了。现在你说我吃什么好使呢？酵母片儿、山楂丸，吃这个好像比泻药还借点力。
0: 他这个因为这种顽固性便秘的患者嘛，哈，你这个泻药啊，哈，就不停的在换，反正你现在
1: 对。
0: 看能吃什么，哈，你就先那个先用着，先这个给他那个能让他排出来，完了等着咱做完检查之后呢，我评估完，咱们再商量下一步的治疗，好不好？
1: 那就是检查完这些个，这个乳头瘤能不能顺便给它弄下去呢？
0: 等的可以啊，得看情况啊。
2: 好
0: 那
2: 吧，
1: 现在你有没有什么方法给我点什么药呢？吃了通便，
0: 那你就
1: 太遭罪了！哎呀，
0: 啊，
1: 真
0: 那
1: 遭
0: 你不
1: 罪
0: 现
1: 呀！
0: 在吃的那个山楂丸，还有那个乳酸菌素片儿，
2: 你不说
0: 你
2: 好
1: 不
2: 使
1: 是
2: 啊？
1: 好？吃干酵母片儿。
0: 那你现在你可以先吃的，先就是对症处理呗，
2: 对呀，你要说现在好使，你就先继续用。
1: 我还买那种就是像点滴似的，一个袋子里头灌上水，完了插到肛门里，那个能不能对这个肛门跟前那个瘤有影响啊？总用那个呀，
0: 你不
1: 就
0: 能
1: 插
0: 总
1: 到
0: 是
1: 里
0: 那
1: 边
0: 啥，
1: 滴上水冲肠子。
0: 因为我有两个患者哈，他总用开塞露，总用开塞露哈，他那个把那黏膜损伤之后感染了，感染之后哈，后来给他做的肠子的这个小肠的造瘘，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那个就先
1: 我
0: 别用
1: 用
0: 那个
1: 开塞露不好使。
0: 了，
2: 他说的是用患者的一个例子，你不也是刺激他那个黏膜吗？
1: 对，我
2: 对。
1: 用那个就是得灌上水袋子，像点滴似的，完了插到肛门里边儿。
2: 我觉得你
1: 那
2: 这
1: 个，
2: 么多年，你是不是没有正经的好好看一看你这个便秘？
1: 我也担心哈，别把肛门那块整坏。
2: 你还是去找专业医生看一看，面诊是最好的。好不好？
1: 那咱们这个那个刘主任，你有没有休息时间呢？要赶上礼拜六、礼拜天上班吗？
0: 不上班
1: 不上班，就周一到周五。
0: 对，你就是你等着上那哪儿吧，上群力吧。我每个周三，每个周三在
1: 群
0: 群里。
1: 力太远了，搁火车站下车，还是上这个南岗这个吧？
0: 行，那咱
2: 你
0: 就
2: 自
0: 这
2: 己决定。
0: 样。好，
1: 我要是去之前，是不是得跟你预约呀？到那能挂上号吗？
0: 你
2: 哈
0: 关
2: 尔
0: 注，
2: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的微信公众号。
0: 对，你看那个，让你家孩子啥的帮你
2: 对，
0: 挂号。
2: 帮你挂号就行
0: 好，
1: 那行，
2: 好，再见。
1: 那行。
2: 哎，别客气。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大家的电话了哈。但是记得我觉得这个便秘的时候还没有讲明白讲透，我其实我觉得刘主任，我们可以做一期专门的便秘的，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就是让患者呢能够对于这个便秘更好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功能性便秘，概念上是一个罗马三的一个金标准，罗马三标准，然后怎么来判断结肠传输型的、出口梗阻型的还有刚才您提到了传输加梗阻型的，
1: 混合型的
0: 是不是混合型的，然后呢这一期我们先聊到这儿，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把这个便秘好好再交流交流，
1: 好
0: 不好？
1: 好，
0: 刘老师，非常感谢啊，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结直肠外科的刘天佑老师，今天给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护肠有方，从肠癌的早筛到便秘精细化的一个诊疗，大家这个解答了很多问题，然后也结合您临床的一些实际情况，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的 TEM 的这样的一个金刚内镜微创的手术方法，为我们的保肝患者应该说是创造了更多的福音哈。谢谢刘老师，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1: 谢谢传红主持人。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开创的就是我们的一兰精品两日游的一个活动哈，是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特色，非常精品的一个旅游线路。说到一兰，你会想到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这几个字。没错，它是千年的古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到了一兰，我们可以看什么呢？

0: 去看我们的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坐井观天，去打卡吕厚民的摄影艺术馆，去漫步依兰博物馆，还要去看三江口、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一个奇特景观。当然了，我们去依兰还要感受最最重磅的一个行程，那就是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了。在整个巴兰河漂流的过程当中，将近15公里啊，三个小时的一个漂流，站在这个船上啊，坐在船上皮筏上，然后平缓的路段我们就尽情的去赏山林的美景，激流浅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朋友之间互相尽情的溪水撒欢，真的很棒的一个行程。两天的价格580，早鸟价480，前50位报名87997399。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4: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安利一些健康的品。这些健康品啊，基本上都是我们常规百姓啊所需要的。首先呢，平时的时候呢，它的价格是比较可观的。当然了，这个可观啊，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企业、商家来讲，他想卖的越贵越好，但是对于真正的服用的百姓来讲，是越低越好。这些呀，很常规，就是个人的意愿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好东西卖的便宜一些，这才是我们真正所想要的，这也是正常的一个百姓生活。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给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些品确实是来自一个高端化的一个品牌。我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第一个是来自福米 Q 十的一个口服液。首先我们要讲福米 Q 十的一个片儿跟胶囊的问题。事实上来讲的过程中，这个胶囊确实是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有很多话不能说。所以我们抛开这个福米 Q 十这个原话，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啊，曾经在中国的一个药品领域里边，对某些东西做过一个重罚，这个重罚特别吓人，罚了好多钱，但是这个东西依然在市面上存在。而且这个药厂曾经在央视上做过广告，到现在它的品，但是大家去查一个什么呢，就315的时候，就是它的东西啊太吓人，一年被举报2万多次，315前边处罚，这边人就交钱，交钱之后遍地卖，而且他连个厂都没有，都是委托加工的。所以很多人还认为，哎呀，这是个大品牌，那么很多人应该能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企业。我们今年呢，中国呀 就是医药领域里边的又下了一个重拳，这个重拳的过程中又开打，打了的过程中有很多人说，我的天，这么知名的一个药企业敢干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就说点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北京同仁堂，大家会发现同仁堂是一个品牌，但是同仁堂没有保健品厂。所以啊，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就是磷虾油的过程中是一点磷虾都没有。这是很多人说疯了吗？这不是那么大一个品牌，我就相信他们家，我就相信他是同仁堂。但是你不相信同仁堂是没有保健品厂的。还有另一个更吓人，也是他们家的。那么近期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贵州100制药，那在国内是叫的当当响的，他也崩盘了。就这种崩盘非常吓人，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药材，他家那个药材出现斑毛出事了，在注射人体的过程中，他家那一个是斑毛粉装成胶囊，一个是注射剂，就是未经过，就是这种静止直接投料建筑提取，而且生产记录进行涂改，关键物料存放不当，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过程中，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玩意儿被国家处罚了。
2: 而且你刚才说什么斑毛？
4: 对呀，
2: 那这么霸道的药材，然后就随意的，
4: 以毒攻毒吗？反正我是肿瘤，我这么不死我就药死得了呗，之后就有药厂想药死你。他家就敢这么干，而且一个批次总共干进去，就一个批次啊，干进583万6。之后呢，国家会发现了，你说他年收入这个东西多少钱？7亿。最后第一个批次总共加一起7000万，干掉。那么贵州100，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吃的好多药品里边都有贵州100的啊，这么大企业。第二个就大家说那个嘛，香雪制药，大家知道吧？香雪口服液知道不？板蓝根知道不？这个也被干掉。这是所以这个有些药品的过程中，你不能随便拿。那我们刚才为啥要讲到这一部分的过程？这么大个药厂都容易出事，那辅明 Q 十呢？就是我刚才说，咱不讲辅明 Q 十这个品牌，就是讲一个什么呢？就是软胶囊的过程中里边大约知道什么东西？鱼肝油。
2: 嗯，
4: 里边装就是鱼肝油，这就是说这个，而且呢，就是它的吸收里边可能一点都没有。那个南极磷虾油，北京同仁堂那家伙都卖疯了一般，一年这么买呀！啊，我吃这很好，我们全家人都吃，我买了5万多块钱的，我的患者。当我把那条消息找出来的过程中，不可能，那么大品牌要拿呢？你可不能啊！后来寻思，哎呀，我姑娘在外边呢，你可别说。

0: 一直，它是90%多都被我们吸收，因为它投料的过程中投地也是特别霸道，这就是它跟我们现实生活中都不一样。第二个呢，酒岗是什么意思呢？在国内几个分装企业，这个 Fermi Q10 它是来自于香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你，有些品牌、特殊商品、进口商品是不能在优惠范畴之内的。那么，而且大家知道，这个 Fermi Q10 是有上位的功能，那么脂溶性的基本上全上。大家想一想，脂溶性啥玩意？鱼肝油。是不是鱼的油脂提炼出来的？鲨鱼软骨素，你知道你看见过几个鲨鱼？所以你都信。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药房卖那个鲨鱼软骨素的过程中，里边是含量含有一点儿，但其他的都是贝壳。那么第一个它高含量，第二个就是活性稳定，高含量还活性稳定。第三个水溶性的，就是我们说，哎，沾水这个东西吸收，你要沾油的过程中不就油乎乎的吗？第四个，它养胃，而且可以促进吸收，而且没有任何无效添加，所以这个东西它治疗整个心脏的时候是有好处的，这是事实，而且对付头晕有好处，还有一个，它能保护全身血管，让我们的血管软化。真正的辅酶 Q10，大家知道还有一个什么功能？清除身体自由基，而且抗这种病毒，而且真正的辅酶 Q10 含量够高，过程中是对癌症的辅助治疗有好处。这是真正的辅酶 Q10 上面科学上要写的。所以啊，就是这种口服液的吸收利用度高，而且呢，我们一天只喝一次，而且还不拿胃。那么我们很多患者服用过。那么它的价格一个月，它是正常的呢，一个月是350。现在呢是买三个送一个，买五个送两个。价格高有价格高的问题，质量好有质量好的问题，这个呢咱还量力而行啊。这个东西因为有需要。所以有的人需要，人家还想省一点儿，这个机会就来了。三增一，五增二，五增二的过程中可以服7个月，一年就完事儿了。啥心脏那个这个就是心肌，五增二还调不过来，那就没必要吃了。我认为，那就不是钱的问题。所以呢，三增一，五增二，平均下来按照平均数值，大家自己算，就一盒能省个百八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长期失眠的时候，就是这些睡眠困难户，无论多累，那么突然间半夜醒来，年轻的属鸭子属羊的，连续做好了心理建设，这好几个小时准备依然睡不着，从窗外漆黑一片到旭日东升，那么煎熬一夜。又准备起床洗漱，失眠，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而且经常失眠症的人群有个特点：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睡眠时间短，整个人心情郁闷，精神疲惫，头晕目眩，心意烦躁，狂躁不安。那么还有一个，当他这个时间一长的过程中，这个人心里会发生变化，就感觉到全世界这个人都不理我，怎么说话都这么死结硬丧的。反反复复，无法摆脱。那么它的危害的过程中，其实失眠不是冠心病、糖尿病、癌症，随时要人命。那往往不会引起你的重视。其实这个大错特错，因为我们的五脏和六腑必须在睡眠中得到修复濡养，所以在睡与醒之间有一种痛苦，叫做失眠。我们3年如果睡不好的过程中，寿命大约减少半年。很多是咋计算出来的？医学，第二个呢，大家怎么知道说抽烟一支烟多少秒，消失多少秒，也是这么计算出来的。
1: 医
0: 那
1: 学
0: 大数据得跟踪多少年？
1: 不光是有医学技术，还有数学的大数据统计呀、
0: 那框框的，所以呢，现在就是我跟大家讲，哎呀，我就抱这个精神，那么这个精神类药品的过程中。

0: 我现在一片不好使，但是我想吃两片，一片半我确实好使。之后我在某一开出来之后呢，人家说的你没到期不给你开，而且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有很多特殊的药品什么呢？我现在挂号，我早上10点钟挂的号，你这个处方签有效率就到晚上5点之前，或者是给你几个小时，4个小时，过4个小时你想买都买不着，签失效了。很多人就感到说这玩意儿我花钱，他说你花钱都不好使，而且你会发现那这个药品只能到那个定点你就去买。我再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很多的时候啊，是吧，这医生啊黑了心肝儿，啥都不是啊，搁他们专科看，到外边买指定有提成，这心黑的都不行了。我告诉你，国家对进口药品呢查的嘎嘎的，一般的人都不想挣这个钱。有的时候有钱挣没钱，有时间挣钱，有命挣没命花，也就是真应了那句话，哎呀，哎呀，那么卖着挣着卖白菜的钱，之后呢担着卖白粉的命，啥意思？稍微有一个环节的时候，国家是重拳出击法，往死罚呀。告诉大家，可能说这些东西很多的时候都是院方的大主任求人家呀，你家近点呗。为啥医院不近？为啥不近？太贵了，就求人药房你整点呗，我们给你开。不是说的人家药房还呆干不干呢，还不是说你给我开，太贵了，要搁过期的时候，家伙我卖了也50盒药还挣不到500块钱呢。你这可好，你这玩意儿成本就1000多，还卖不多少钱，但是查上来那个繁琐劲儿啊，老他会啥呢？大数据会盯着的，稍微那个显示屏上有个风险预测出来就盯上你。所以呢他是这样的求人家，所以啊大家想想，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啊。所以你的想法大错特错，你会发现这个药对你来讲真的有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找的过程中，就寻求这些药品的过程中，事实上什么呢，真的合作都不给。为啥？就是药给你了，合作我就不给你了。为啥？你连盒带包装纸这些东西就要钱了，而且贵挺多呢。那么都啥，都从私下通过。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理解的一件事儿啊，给我找这个东西我花钱还没有，有些东西花钱都买不来。我们整的是啥呢？比如说我跟海鹏认识，海鹏手里边有这个治疗啥，治疗这肾脑肿的，
1: 嗯，
0: 那个这个药特别好使。我们沟通啥的，兄弟朋友给整点呗，那家伙就说了，那就抓两把呗。我们都这个是抓两把，
1: 嗯，
0: 抓两把之后啊，抓两把抓一个月的啊，这个月比如是30粒，其实他就那意思就跟你，哎呀，抓30粒，之后我们是基本是不谈钱的，等闲了的时候呢，因为你兄弟之间不能像啥，在外边这些东西价格就贵了，之后呢就是啥啊，完了闲了咱再说。所以很我们的很多好朋友，关系久远的，值得我为他付出的情况下，很多人说妈呀，药品都优劣了还没跟我要钱呢，我都吃上10天半个月了。有的时候我这种人稀里糊涂就忘了，之后还得人找我，哎，还没收钱。我说你没给钱吗？我说那他那边没要。
1: 嗯，这就错了吧，拿来就吃呗。他怎么还找回去了呢？告诉他
0: 干
1: 什么，
0: 找后这
1: 干
0: 什么，消停吃你都算了。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来之后，还有这时间要长一点，这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呢，时间一长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对不上。
1: 嗯，
0: 拿了吗？那就听那边就哇啦哇啦哇啦。如果要从那手里边拿了2-3份，没给你吗？哇啦哇啦哇啦，那就完了。这就不是说人家说的那个成本钱了，那就是得有别的方式了。我前两天给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乙肝完了之后肝损伤的人整了一个药，最后我把这事给忘了，半个多月了之后，最后一条好茶呀， 一条啊，
1: 其实到最后一点也不心疼你，因为到最后你会把这个锅安到王主任身上。
0: 不行，他没有好茶。
1: 你不总这么干吗？王主任，哎呀，你看我哥，我们的王主任算错了，你看这又算错了。
0: 但是还有你们要钱怨我啊！我经常跟你说，你不怨你不要，你怨我吗？你之后呢？所以我们长时间的失眠会导致其他脂溢病的出现的过程中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我这个呢，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变丑，很多人嘛失眠能变丑。
1: 嗯，
0: 那因为他我们身体的一个新陈代谢出事了。失眠情况发生的过程中，那么这种情况下长时间失眠就会导致疾病出现的过程中，有的人甚至会出现癌症。什么意思？细胞裂变。第二个变胖，第三个变笨，第四个变老，第五个容易忘事，还有一个大家想象不到，我们如果看到秃头的、地中海的，我们一个是肾功，一个是失眠，这个你都不用看，望闻问切，忘就行了。那么还有呢，失眠有引发胃部疾病，因为啥？睡眠不足它刺激我们的胃腺，减少胃部的血液循环，降低胃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使胃黏膜变薄，那么溃疡就出来了。内分泌失调，长斑、粉刺、痘痘，那么这个事情，说50岁了还长粉刺、长青春痘，你可拉皮倒吧！你就是睡眠不好。周日那天晚上出去跟他们吃饭的过程中。一个朋友都什么，哎，你看我长了个青春美丽嘎达豆，我说拉倒吧，你这是睡眠不足，眼睛乌青，还青春美丽嘎达豆，多大50了还长青春痘。那么还有就是会降低我们的抵抗力，引发各种炎症，抵抗力下降就引发自体炎症，而且这种自体炎症我们西医学检查不着，哎呀妈，这边身体红懒懒散散的，感觉哪儿都不对，那就不行。还有脱发、掉牙、牙龈炎、牙周炎，谁能想到牙龈炎、牙周炎还有牙溃疡的时候会是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大家离真正的医学特别遥远。那失眠损失大脑，引发脑神经、脑部疾病。那么质量睡眠不足，质量差就大脑功能，那么使脑部衰老，加速它老化，神经衰弱、栓塞、中风，那么这些都是次要的，加速它老化，脑萎缩。那么长期失眠不足会引发癌症，是很多癌细胞在分裂过程产生过程中，那么细胞分裂多半是在睡眠中进行的，一旦睡眠规律就影响正常的分裂，那么导致细胞突变，这就产生了癌细胞。所以我们说现实生活中产生这种癌细胞的时候，你应该清楚一件事，就是这种长期失眠，我们不把这种事简单化，如果你以前有这种疾病呢，你告诉我，钻手术切割下去的，或是保守完事的，你还会失眠？你不等着复发呢吗？那么，而且呢，针对这些中老年人的过程中，你会说：“哎呀妈，这刁难！”所以我经常会有的时候就脾气非常不好。为啥不好呢？因为失眠那个西药的过程中会造成成瘾，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大，昏昏沉沉，记忆力下降，损害肠胃功能、性功能。那么还有引起运动不协调、嗜睡、疲乏、过敏反应及损害肝脏、肾脏。所以我跟海鹏俩曾经开过一个玩笑的过程中，那么那个药盒左上角和右上角不写一个精神药品吗？所以我们整个圈里管它叫精药神品嘛。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入这个这些胶囊不行吃，哎呀粉难受恶心，哎呀这个片儿咽不下去，哎呀妈，都70-80岁小老太太家装的跟那个11-12岁小少女似的，跟小丫头似的，就是这种挑啊，这种不行。大家记不记得有个免疫力低下的那个老太太，那家伙那段时间就把我难为的，这不行那不行啥也不行，到最后好不容易你不行打针吧，这就要给他打，那么可打过来了，现在身体嘎巴嘎巴的。去那个一去那块你就听见吧，他要候诊的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这个全是疼。哎，我当时什么，因为我当时一片药都咽不下去，吃啥都过敏，中药过敏，西药过敏，有的时候吃着饭都过敏。我说你可别瞎白活了，都75-80的人了，他就是真打药他打。那么这种啊，我们大家第一个呢，就是辅酶克时时口服液。这个呢也是一个口服液。那么褪黑素是我们人体脑垂体分泌不足 之后而造成的。这个褪黑素呢，是一盒。

0: 福十天也是3增1，5增2，这个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接受得了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骨质疏松补钙剂。骨质疏松补钙剂的过程中，他干了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玩意儿干的事儿啊，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他干啥？他是属于强骨实力派的一个玩意儿，益肾壮骨补血益精，改善骨质疏松，养护骨骼。它是补钙补骨壮骨强骨养骨护骨跟固骨，补充骨营养，增加骨量，提升骨密度、骨硬度、骨韧度，还有骨活度，解决补钙补骨吃了补不上的，补上不吸收的，吸收了不沉积的，沉积了留不住的，彻底解决了钙的一个缺席。所以呢，一条二补五脏同调，防反复防复发的，让你腰也不酸，背也不疼，脚也不软，腿有劲儿，不抽筋儿，身不乏，免疫力强，精神好，骨骼强，护好你的骨健康。这个就是来自牦牛的。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牦牛啊，这玩意儿值钱。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它除了牵牛那根绳没用，所有东西都有用，就牛粪面子都有用。大家知道呢，说如果在草原上啊，或真正的游牧的，它是什么呢？这些牛的粪便他们是不扔的，他们的蒙古包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么有啥味儿啊？那么，就是如果在内陆生活，住城市里边它没有，但是在草原上你真的能闻到，为啥？他把那些东西牛粪便上直接铺到蒙古包那个墙上，风干了，他们做餐就把那撬下来。那么这个他都不能扔，那么其他的骨头里边那个骨髓跟骨钙。那么经过破壁之后，这是最容易人体吸收的。因为这个我们要嫁接到哪儿呢？就是我们孩子吃奶粉是牛奶奶粉呐、啊。我也讲过，啊，那母亲她认知不够，把人家奶奶把人家孩子给养的，啊，刚刚满瘦瘦小小就给喂羊奶粉，啊，人家说怎么地的啊，还有，我说你说这玩意儿更容易人体吸收的情况，你平常你牛犊多大？牛为啥叫犊子？不叫牛羔，羊子叫羊羔，羔小犊大呀，这是有数的。而且第二个得吸收啊，大家再想一想，谁用羊骨头做钙？因为你吸收不了。为啥吸收不了？是整个骨的基因序列不对。牛骨是最接近人体的，而且呢，它经过这种技术提升之后，它基本上100%能吸收。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干了一件，把这个东西用破壁机给他做了，叫活性破壁，也就是湿骨。骨头是湿的时候，不能风干的时候做，要不你一风干的过程中，骨髓那个里边那个油就完了。就像我们吃猪大骨棒，拿个吸管吸那个，就那玩意儿才是真正的好玩啊。那么我们人体呢，如果一缺，有个骨髓水肿，所以说呢。它也是3增1，5增2的，现在，啊，也是350。不对，有一个错了，好像是。有一个辅酶蔻视口服液，好像是398一个月，30支。
1: 嗯，
0: 那个是398，对对对，3983增1，5增2，这个我赔不起。
1: 你数学不好，我们是一贯知道的。反正到最后还是王大夫背锅嘛。我告诉你，
0: 这些东西的过程中，
1: 王大夫就是现在没给你调那个血压计呢，要不然他就得拿着螺丝刀就得找你来讲道理。
0: 快了，这应该快了，调血压计的时候就快到了。那么这个呢，就到周日啊，这个就到周日就结束了，真省钱，真好用，正经玩儿啊，因为那个也是九港的，就牦牛那个。
1: 嗯
0: 啊，九港是香港企业，制药啊各方面的东西在那里，在那个我们国内中国香港，只要是干啥的话，那可不得了。 整个家族都不允许干，几辈子都不允许干。所以呢，这些事情呢，你可以详细的进行追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

0: 兵免费试这个的过程中正在进行，必须得报名，因为一天就能干几个。报完名等候啊，如果要什么的话呢，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如果按照我们整个操作流程一套下来的过程中，视力最少一格，有的人提到三格，非常好用，价格实在是半价，几百块钱。大家有问题关注长安的电话。今天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韩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情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喜欢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段之文见到了马氏，段之文就和银花太岁婆夺的媳妇马氏两个人呐，通奸有染。你看这山上啊，那乱不乱？马氏闻听普莲呐让人拿货了，银牙这么一咬，该，活该。那普莲呐不是东西，他就把金花太岁普莲如何用熏香蒙汗药把他给熏过去，然后把这奸污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一连半个月夜夜承欢。后来普多回到山上，马氏把这事儿就和普多说了，普多是心生一计。普多开始啊他不相信，最后一想，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普陀打定了主意，到了聚业分赃厅，那见到了金花太岁普莲，

就和他告假，说是下山寨前去访友，另外游山玩水那散散心。可你二哥可没走，等到二更天，你二哥呀穿好了夜行衣靠，就趴在内宅后院的这房坡上。普连二更天来到内宅，又使熏香吹完了以后，听到屋子里没了动静，拨门来到里边，掌上了灯光，普连着宽衣解带。就在这时候，你二哥来到前坡，由打房上跳下来，跳到天井当院，破口大骂金花太岁普连，把这普连骂得哑口无言，捏住嘴唇吹响了哨子。黄云峰、黄断峰还有黄花峰三人赶到，这才给解了围。普连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再见众位寨主，他觉得脸上无光，这才带着黄云峰、黄断峰、黄花峰赶奔山东，来到了屯龙口打虎滩，命喽啰兵向里边禀报。那时候的寨主是老侠客丁银龙，丁银龙啊把他让到了山寨，就把山寨让给了普连。殷志文听到这儿，嫂子呀，那如今他们三个人上山东多少日子才能回来？不过据我想，他们此去报了仇也是麻烦，打着你一拳，防备着你一腿，把何玉杀了，何玉也认识很多武林的高手，能不能不给何玉报仇，岂能和普多我二哥善罢甘休？如果这仇报不了，他们也命丧山东，莫若咱们带着姑娘三个人远走高飞，找个环境好的地方，咱们仨人忘了一带乐守天元，你看好还是不好？马氏听到这儿，那倒不必，容等我的丈夫回来，我听一听那边的情形再做记忆。殷志文听到这儿，说现在这姑娘也12岁了，要等着姑娘那长大成人，可就脱不开大家之手。志文呐，我和你有夫妻之情，普陀呀也有耳闻，你可要小心于他，这事要让普陀抓个正着，不光是你，就连我全得让普陀给杀了。说完话以后，马氏奔东里间，把那婆子还有自己的女儿普红花一起叫到了西路，就向普红花说：姑娘啊，你爹上山东给你大伯报仇雪恨，容他回来听他有什么话，你可知道此事吗？普红花看着他娘，娘啊我不知，又看了看这个婆子，你可知道其中的情形？这婆子点了点头。普多之妻马氏看着二人，好吧，现在我丈夫赶奔山东给普连报仇，等到普多回来，我详细问他的经过，真要是把何玉杀了给那普连报了仇，你也想把何玉一杀，人家能干吗？肯定前来到此寻仇，那时我能躲开躲不开呀，那也没法子，一定死于他人之手，你也可以先把他带走，赶奔河南巨龙庄铁瓦罐，铁瓦罐的罐主那姓马，双名万良，人送绰号叫神手真人，精通西洋八宝转心螺丝，

对消息埋伏，神通其道，会摆走线转轮。他是我的亲哥哥，我出阁的时候，他给我两张阵图，一张是摆阵，一张是破阵的。殷志文听到这，嫂子呀，那马万良是您亲哥哥？马氏点了点头，一点儿也不错。要说这马万良与乔守将王万昌，那这亲人是兄弟。我弟兄二人与王万昌素有往来，我看就把姑娘送到铁马关，您看如何？马氏一听，把脑瓜一拨了，可这事儿可不行。约氏婆子，我可将此女交给你了。一旦人家来寻仇，我要是不在了，你就把她带到铁瓦关。旁边的殷之文看着马氏，嫂子，莫若我将那于氏和蒲红花一起送到那里，不就完了吗？原来这殷之文呢，有他的花花肠子，那看上了这个婆子。一看这婆子学娘半老，风韵犹存，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那长得有几分姿色。再者说这婆子也不是好人，那经常在段志文面前搔首弄姿，移情卖俏。因此殷志文动了邪念。马氏那非常了解殷志文，就知道殷志文要送婆子和蒲红花赶奔铁马关，他没安着好心。马氏一笑，志文呐，我这个婆子与我这姑娘你就不必惦记了。殷志文心中暗想，看起来这马氏这娘们把我的心思给猜中了。说到这儿，马氏忙叫约氏把姑娘那带到东里间。这马氏与殷志文在这讲话，殷志文就说，嫂夫人，你能不能把这阵图拿出来，那让我看看。马氏一听，这有何难，让你看看也丢不了。就见马氏把箱子打开，取出了一个蓝包裹，包裹打开以后，里边是个红木的匣子，长有五寸，宽有四寸，厚有一寸，那中间有字儿，上写着摆阵之时先看阵图，摆阵不破阵，存阵不摆阵，摆阵若破阵，此阵不得善终。此乃是阴阳八卦的阵图。把匣子打开，马氏看了看殷之文，之文你看，这边是破阵，那下边才是摆阵。殷之文忙将阵图打开一看，就见当中啊是个阴阳云，那四面有字儿，写的是千坎艮阵巽离坤兑，里面写着修生伤度，景死惊开。此阵有虚眼，有实眼，实眼在里头，那虚眼在后头。段志文还要仔细看看，马氏把脸往一沉，你也不用看了。当时把这个殷志文呐弄了个烧鸡大窝脖，马氏把阵图又放到匣子里头，用布包好了。志文呐，容等他们报仇回来，人家要来寻仇，我躲得开，那是自然是好。真要是躲不开，那全家一死，你我有夫妻之情，你可务必给我报仇雪恨。那是我的阴魂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死而不去。
现下屋中没人，你可以对天赌咒，你要是对我姑娘安心不良。尹志文呐、啊，说句实话，对你真不放心。你这个人如果对我姑娘产生了邪念，你当如何？你起个重视，我这才放心。尹志文心说，哎呀，这娘们的心眼儿还真挺多。刚才我的眼珠一转，我一看这普通话12岁，这小姑娘长得水灵灵的，真好似一朵戳水的荷花，我对她还真有意思。没成想让这娘们儿那给看出来。尹志文听了以后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嫂子，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让我跪地起誓，这有何难？就见殷志文往地一跪，嫂子呀，我要是对蒲红花您的姑娘有一点不良之念，叫我段志文不得善终。马氏听得这，好吧，志文呐，你起来吧，到前边去吧。这殷志文一看屋里边没人，就把马氏抱过来，奔着奔还亲了两口，然后出离了后宅，到了前面与段志武等着巡查山寨。这里马氏就把婆的于氏与蒲红花叫在西里间，马氏把包裹交给了蒲红花，女儿啊，你可把他那放好喽，时刻不能离你的身旁。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于氏婆子那也不是好东西，就和段志文的那兄弟段志武二人有染。如今咱们再说二寨主普陀，也就是银花太岁和黄段峰、黄云峰，他们三个人赶奔山东，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报仇的心盛啊。这天离着河街口可就不远了。黄云峰就说，二哥，咱俩要进河街口的西村口可有认得的，在没到凯的时候我二人常上河街口来，咱们到了那里先往前街。普陀点了点头，好吧，这三个人这才赶奔前街。进了村口，来到中间路北的一座客店，这字号着祥魁老店。进了店门，有这伙计赶紧跑过来，哟，你是要住店呢？店家呀，你这里可有干净的房子，我们不怕花钱。伙计一笑，哎呀，我们这房子全都是新，又干净又亮堂，你随我来。这里三间西房是新收拾的。仨人来到屋里边，伙计就打来了镜面水，镜面烹茶。这个伙计还挺爱说话，你们三位从哪儿来？婆多就说，我们三人呐，由打西川而来。伙计听到这儿，呀，您来这儿做什么？普陀看了看伙计，我到这儿找我一个朋友，看着望一个贵友。伙计听着此，又看了看普陀，不知道您看望哪一家，您这贵友是谁呀？我呀，多问这么一句。普陀说，贵村可是河街口，不错呀，正是河街口。我要访的这个人呐，在河街口那提起来是鼎鼎大名，我要是打听你肯定知道。伙计听到这，哈哈哈哈，只要在这河街口居住的这三条大街上我呀全认识，我就没有不知道啊。
我在这一住全都多少年了，您就说吧。普多看着伙计说，这里边有一位溺水豹子，那姓何，叫何凯。伙计一听，呀，您要访何凯？那何凯可不是外人，那是我家的二东西，我怎么会不认识？普多听到这儿，烦你走一趟把他请来，那不是外人，是我的盟兄。伙计看了看普多，哎呀，您来的不巧啊，我们二当家的现在不在家。哦，难道一说这盟兄不在家，上哪儿去了？现下我们镖店的这些达官全都赶奔京都保护宝凯，那压着贼去了京都了。银花太岁普多呀，这叫明知故问，因为他知道何凯不在家，这才打听何凯。伙计接着说，您在这儿住几天，估计没有几天那就回来了。普多闻听，原来如此，那既然何凯不在家，我们三个人先在这儿住着，就等候我的盟兄。那二爷不在家，谁在家呢？我们大掌柜的在家呢。你们大掌柜的官印如何称呼？要说起我们大掌柜的，在本地也颇有名声，名唤何玉，江湖贺号分水豹子。我且问你，那是什么人盗去宝铠？客官呢，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说话这嘴冷，您可多多的包涵。要说那盗宝之人呢，也是西川人。普多那看着伙计，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呀，他是银花沟的金花太岁普莲，来到屯龙口打虎滩，把宝凯就放在山上，看守宝凯的李翠和云龙啊，和我们大掌柜的有交情。后来我家庄主那请来了各路的宾朋，公开了山寨，没成想这三个贼寇这腿儿还真快，也有一些个本事，那逃跑了，跑到了中山母园。老少群雄来到中山母园，才把盗宝之贼给拿住了。如今呢，人和凯都借往京都，您就在这等着吧，我估计我三天五天的也就该回来了。普多听得着，何玉他们住在哪儿呀？伙计看着普多，我们大掌柜的那中间路北有座吉祥殿，我们大掌柜的就住在那，你把上等的酒席给我备上一桌，我们三个人呐，那去请我大哥。既然我的盟兄何凯不在家，就和我大哥在这那欢聚欢聚，也好一同用酒吃饭。伙计答应一声，到厨房前去吩咐。时间不大，这酒菜全端上来，摆齐了以后，就见银花太岁普多那一伸手，在怀里边掏出了有五两银子，递给了伙计。伙计，这是五两银子，现在的酒席那摆好了，你在这儿给我看着点，我三人去请我大哥何玉。这哥仨又在店房里溜溜达达出来，出了个店口，赶奔西村口，往北进中街。到了中街的中间，看到何玉呀，正从祥顺殿出来。黄云峰低低的声音和普多说，二哥，你看那人就是何玉，
说着，他二人紧行了几步，

就到了杂货铺屋里边去躲避。银花太岁普陀用袖子挡住了面孔，偷看何玉，就见何玉往那掖戳一站，身高有九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精神矍铄，头上戴蓝布的头巾，净白的抹子眉。再一看，哎呀，这两只眼虽然上了年纪，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还下一部花白的胡须，年纪啊在六十开外。这老头脸色相当好，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面似晚霞。不过老头啊有点驼背了，身上穿着蓝布的衣服，背背包裹，闪配着一件英雄大氅，花里不打着裹腿，走在吉祥殿门口，往南的一拐，叫开了殿门。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段时间啊，我的小编大个忽然就感觉自己好像有心理问题，然后呢又是看医生啊，又是在网上啊找题测试的，折腾了一圈之后，他今天跟我说，哥，我现在想明白了，什么心理问题呀？我其实啊就是缺钱。那用你说，我都不敢想象，我要是有钱了，那我得多么的心胸开阔，心理健康。下面这位啊，心胸也不怎么开阔。说7月20号，安徽合肥的杨女士，爆料称自己啊，5月11号通过中介购买了一个二手房啊，合同明明写明了啊，家电全部留下。但是啊，原房东觉得房子卖亏了，先是擅自拆走了家电啊，被拒绝交房后才返还啊，但是态度很恶劣。七月初呢，杨女士拿到钥匙，她进屋啊就闻到了一股恶臭。那打扫卫生发现，这房子的吊顶上还一直往下滴血水，撬开之后发现啊，里边有死鸡。随后呢，陆续又在吊灯啊、床垫底下呀、发现藏有死鸡。杨女士报警说啊，对方呢还回避，拒不承认此事。对此呢，中介表示，那肯定会维护买家权益的。其实如果觉得你亏了，可以不卖啊，卖了还要做出这种事儿，挺不理解的。那中介也表示愿意配合起诉原房东。买卖交易，白纸黑字你签了合同了，那盈亏本来就是市场常态，生意归生意，可这位房东他偏偏拎不清，把私人怨气发泄到那已经卖给别人别人的房子上，又毁坏吊顶，又污染人家屋子，给买家带来了巨大的清洁维修开锁啊等等这样的开销，还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这种行为可不单单是不讲道理那么简单啊，过户之后的房屋产权呢已经属于买家了，你刻意藏匿腐烂物品污染损毁他人财物，那属于明确的侵权与违约，那损失金额达到一定标的，我告诉你，你还可能啊触犯刑责啊。中介你看也表态了，全力配合起诉，那法律一定会给受害者一个公道。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这做生意讲究的是诚实守信，哪怕交易之后啊你心里有落差，你也应该走正规的渠道来协商，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泄愤，最后啊你不但得赔钱，还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得不偿失。再来给大家提个醒，近日据极目新闻报道，一款名为黑马淘淘的私域直播 APP 引发了舆论哗然。一款智能手表声称能测血糖尿酸，一款初级农产品被宣传成净化血液的神药。顾客中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只有被免费鸡蛋拉进圈子的老年人。那这个 APP 的前身啊是潇洒甄选，曾经被央视曝光。如今啊，他竟然是换个马甲，再次干起了围猎老年人的事儿。与公开透明的公域直播不同之处在于，私域直播平台啊，一般是通过建立群聊或者是私聊发送直播链接，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完全依赖线下门店送鸡蛋、大米等小福利，精准邀约老年群体定向进入。同时呢，绕过事前审核资质、事中监控内容、事后处理投诉的监管手段，从源头啊就把年轻人和监管拒之门外了。那这种设计绝非是所谓的精准服务，而是利用搭建的信息茧房围猎老年群体。那在这个黑马淘淘直播间啊，一款龙血果产品被鼓吹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药，嘉宾声称得过脑梗的有没有啊？搭过架的有没有？支过桥的有没有？我就问你们，还想再搭一次吗？还想再梗一次吗？不想的话，你就要用。哎呦，这么夸张的话语攻势之下。

那更为隐蔽的是，该类私域直播啊，大多不留存直播回放，交易链路呢也完全脱离常规电商的监管渠道。子女发现老人异常消费需要维权时，往往他又缺乏完整的证据链。值得警惕的是啊，这类乱象早已层出不穷，从售卖三无保健品到假冒理疗器，这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私域直播间掏空了老年人的腰包，消耗了老年人的信任，更触碰了社会敬老爱老的伦理底线。治理私域直播乱象，那不能只依靠事后的亡羊补牢式的曝光，必须依靠各方协同治理。自2026年1月起，市场监管总局与国家网信联合发布《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私域直播被纳入监管范围，要求传统直播平台外的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在直播电商活动中的具体服务内容，依法履行相应的平台经营者义务。同时，《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要求平台保存回放和交易记录，并强化监管手段，将流量管控纳入监管工具箱，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贵在落实。那平台需要利用技术手段加强监管力度，主动识别异常情况，定期排查直播平台合规情况，加强风险预警。更为关键的是啊，老人时常感到孤独，那子女在空闲之余要加强与老人的陪伴交流，关心老人的身体状况，同时呢也要帮助老人辨别网络诈骗，提高老人的数字素养。私域并非是法外之地啊，既不是虚假宣传的黑箱，更不应该成为围猎老年群体的陷阱。银发群体本应该成为社会温柔托举的重点对象，而不是被精准算计肆意收割的目标。所以别让技术的便利异化成为为非作歹的温床，只有让私域直播在阳光下受到监管，才能让银发群体真正享受数字时代的暖意。下面啊，同样是一个针对老年人的陷阱啊，但是比直接卖你高价的保健品啊、医疗器械这样的套路啊，那可隐蔽的多。近日啊，上海金山丰汀高速路口，年过七旬的戴阿姨啊，情绪很激动，执意拒绝跟随女儿回家。民警现场就了解到啊，阿姨瞒着家人啊，花费5000多元租下了商务车，准备独自前往湖南长沙，深陷网红大数据高额赔付骗局。好在啊，车辆驶离上海前被丰汀派出所民警及时拦停了。那面对满嘴大数据、绿色平台、3亿奖金的戴阿姨，有着8年刑侦反诈办案经验的责任队长那赵伟耐心的搭话试探。戴阿姨声称啊，自己是享誉4大洲3大洋的网红，这直播间许诺了要给我巨额的款项，只需要我亲自到场领取。他呢已经被虚假的话术深度洗脑了，根本说不清直播间具体地址啊，还和民警争执什么手机数量啊，辩称别看我岁数大，我懂大数据，这抵触情绪极强。那这场啊劝阻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那多位民警轮番劝说呀，戴阿姨的女儿也同步开导，终于呢戴阿姨幡然醒悟，主动向民警道谢。啊，我明白了，这些都是空头支票，现在我彻底醒悟了。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各类宣称网红高额补偿、大数据赔付、线下领巨款，这些全部都是养老诈骗套路，骗子利用老年人信息差编织谎言，诱导老人独自奔赴外地，极易造成人身财产双重损失。子女多陪伴家中长辈，多普及反诈知识，一旦发现啊，老人轻信这种陌生的网络信息，要及时沟通报警求助，守住长辈们的养老钱。当然啊，有人经常会问啊，这都2026年了，这么离谱的骗局啊，说你是大明星大网红你就信了啊，成功就骗倒老人了。其实啊，我们仔细想一想，骗子的话术看似奇葩，

实则是精准抓住了两类心理，设下了陷阱。一是老人渴望被认可的内心，几句吹捧就让阿姨认定自己是全球网红啊，收获了虚拟的存在感。二是利用巨额奖金制造暴富幻想，用所谓的像是大数据啊、平台福利啊，那编织天上掉馅饼的美梦。那长期单向洗脑，那构建封闭信息茧房，让老人对家人的劝阻、民警的提醒啊全盘抵触。对于这些上当的老人，骗子呢下一步还会诱导老人说你独自去外地啊，这样呢极易造成人身财产的双重损失。而骗子之所以能钻空子，也藏着现实的痛点。那不少老年人啊，日常缺少陪伴，直播间里持续的甜言蜜语填补了他生活里的孤独。那相比家人直白的劝阻，骗子营造的温情更容易让人放下防备。老人呢，愿意花费重金奔赴虚无的奖励，本质上也是渴求一份被重视的满足感。那要想杜绝这种情况，那直播平台要压实审核责任，那严查虚假返利、重金领奖类违规直播，斩断诈骗传播源头。社区呢要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儿的老年反诈宣传，拆解同类骗局套路。子女呢更要多留意长辈上网动态，多沟通，多陪伴，用真实的关怀冲淡虚拟的诱惑。天上啊没有凭空而来的巨额奖金，那所有要求你远赴异地线下领奖的承诺呀，全都是陷阱。那此次民警及时劝阻，避免老人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也提醒了所有人，面对陌生直播间的高额许诺，多一分理性，少一分贪念与盲从，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养老钱。刚说的那个大娘啊，肯定是没有火遍全球，但下面这位啊，绝对火遍了他们小区。但是看完这个事儿啊，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事儿难道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据央视社会语法报道，说男子啊在自家客厅裸体走动的照片被业主群曝光，发照片的女邻居啊配文提醒啊，在家别裸奔或者拉上窗帘，尤其有孩子。群里瞬间炸了锅，有人啊指责男子不讲究，有人质问女邻居凭啥拍裸照发群里。男业主呢随后现身，怒斥女邻居违法，当即报警。一件邻里间的琐碎矛盾最终闹得剑拔弩张，看上去颇为荒诞，但恰恰击中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大家对隐私边界的理解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男子的做法啊，当然不够妥当。住宅虽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私密空间，可当窗帘大敞、灯火通明啊，屋里的情形对面楼几乎一览无余时，那纯粹的家庭生活实际上已经啊敞向了公众视野。假如存在故意暴露隐私部位且情节比较恶劣的情况，那甚至还可能触及治安管理方面的法律约束。但这女邻居的操作呢，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说刚才那个还只是可能啊，但是你现在啊没有经过任何许可就把镜头对准别人家里，拍下了对方赤裸的画面，再丢到几百人的业主群里，那你已经确定站到了法律的对立面了。民法典写得非常清楚，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这一权利。那住宅内部的活动属于人家最为核心的私密领域，你拍摄和窥视他人的住宅内部，这都是被法律明确叫停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里也有规定，偷拍或者散布他人隐私的，面临罚款甚至行政拘留，那都是有可能的。那不少人就觉得，那既然你看你这男的老爷们儿，你自己不拉窗帘，你被人看见甚至拍下来了，你的事儿你得认。但是法律判断的关键呀，在于行为是不是发生在私密场合，

不是在于是不是刚好被别人看见了，被别人看了一眼和被别人拍下来到处传播，这是两码事儿。前者顶多是难堪，后者已经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值得琢磨的是那句提醒背后的逻辑啊，出发点也许谈不上有什么坏心思，但你说用违法的做法去传递所谓的善意正能量，这在道理上他也站不住脚啊。把邻居赤身裸体的照片甩到数百人的群里啊，表面上看你是在主持公道，实际上无异于一场公开示众啊。你哪怕给人打个码啊，你用表情包你遮一下啊，你这裸照你就发出去了，这一发出去你可再收不回来了。每一次转发都是对当事人的伤口上再划一刀，无论原本你有多占理，但只要是你维权的这个方式出问题了，你的这个理也就跟着一起丢了。这件事啊，原本有太多更简单的解决办法了。女邻居看到了尴尬的一幕，你私底下给男业主发条信息啊，说你窗帘没拉啊，你平时注意一点，或者你跟物业那边反映一下，让管家上门提个醒，那对方的体面也保住了，你尴尬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男业主收到提醒之后啊，那以后肯定也会注意随手拉好窗帘，事情也就翻篇了，哪里需要这个拍照取证发群里啊，以至于现在闹到报警了。邻里之间有点小摩擦再正常不过，处理这些日常琐事说到底靠的是彼此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而不是举起手机搞公开审判。居家过日子，既要在意自己的行为啊会不会影响他人，也要守住善意表达啊不超越规矩的这样的底线。法律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不能只靠法律兜底，少一点戾气，多一些体谅，很多事情啊，本来其实啊，真的没那么复杂。好了呢，听众朋友啊，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啊，新闻部分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呢，来带大家了解我们最新的行程啊，为各位听友推荐一处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那不知道大家对依兰有多少了解啊？那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其实啊，在哈尔滨东部藏着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其实古时候就有诗句形容依兰了，叫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所以足以看出啊，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呢就是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的。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巴兰河四水奔流，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在这里交融，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要短途出游，沉浸式感受一下这里的人文与山水，那么机会来了啊！我们啊，每周都有专属889听友的依兰精品两日游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那我们到达依兰的第一天呢，会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啊什么是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会带大家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啊。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搜啊，在网上搜一下这个吕厚民啊，看看他是谁的啊御用摄影师啊，你可以看到很多珍贵的历史影照片啊，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旁边呢就是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呢可以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那看完了博物馆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条文化景观长廊到达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独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在这儿可以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那到了晚上啊，还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
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一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我们在旅程过程中啊，全程也为大家安排了一兰的地道特色美食，带你尝遍边塞专属烟火味儿。那当晚呢，也会入住市区里啊档次比较高的酒店，住宿舒适省心啊，还特别赠送洗浴汗蒸的门票，游玩过后让你卸下疲惫，放松身心，尽享惬意康养时光。第二天的行程呢，可以带大家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冽见底，乘着皮筏啊，穿梭在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情溪水撒花，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与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那奔赴一趟一兰之约啊，名额有限，原价580元，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名报名的听友啊。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听众朋友，那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全新的一天，在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星期一到星期五给大家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关于筹备婚礼、办婚礼啊、找酒店、找婚纱呀、如何去办呢？如何让自己的婚礼更有仪式啊？主持人上哪里找呢？摄影师向哪一家拍摄的效果更好呢？您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会帮各位一对一的来帮你筹备婚礼，近距离的来帮你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筹备婚礼，在家有喜事，筹备婚礼一定离不开我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昨天跟大家聊聊一下比如说十个乱花钱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还有我们接亲必备的八个环节。那昨天接亲环节呢，我们这个环节没有聊完啊，我们聊到了首先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还有新郎出门的一些工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堵门游戏环节的内容。应该说是堵门是迎亲当中对新郎最大的考验，也是特别有趣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什么新奇特的好玩啊，当然你也需要一个灵魂人物，就是来带动哎现场的氛围。那很多的伴郎伴娘彼此都不认识，为了避免尴尬，新人们可以在婚礼前哎安排一次饭局，让兄弟姐妹们凑到一起熟络一下，这样在接亲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能玩得开放得开，现场气氛也会很融洽。堵门游戏精髓就在于一个字，骗。还有一个字，哄。对，就把门骗开了，然后再去好好的哄一下伴娘团，哄一下亲友团。至于用什么方式，当然靠谱的就是这个红包啊，毕竟能拿红包解决的事情就完全可以不用动脑子。接近堵门游戏环节呢，无论姐妹们怎么刁难呢，兄弟团都不能退缩，必须顶住。当然姐妹们设计的游戏难度也不宜过大，一定要知道要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其实接近环节呢可以穿插更多的有趣玩法，比如说我曾经就碰到新娘那个穿秀和服，我看到过啊，她躲在衣柜里，床上坐着自己提前安排好的替身，自己的弟弟啊。当新郎掀开头纱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勒个亲呐！然后这时候新娘再从衣柜出来，就是这，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然后告诉一个大家秘密啊，就是新郎通关的秘籍，就是派遣一位和新娘双方都认识的小伙伴打入敌方内部去当间谍，然后帮新郎抄一下堵门游戏的一些答案呢。当然这个间谍呢也可以是戏精，要演出来，不然就这么露馅了嘛，装的要像一点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找婚鞋，婚鞋是必须要找的，只不过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

0: 这就要看新郎的人缘了。如果新郎想在这个环节偷懒的话，可以提前买通伴娘，然后让伴娘给你一点小提示，然后会比较容易过关啊、哦、提前说一说，商量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求婚仪式，当新郎历经千辛万难呢，终于离这个自己的老婆更进一步的时候，单膝下跪，哎，求婚仪式。这个求婚仪式呢，要一气呵成，显得潇洒帅气。然后把手捧花递给对方的那一刻，哎，说上一些你想表达的话，然后再给他穿上婚鞋，哎，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很幸福，幸福感爆棚。那接亲完毕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改口仪式。如果说接亲呢是一个非常热闹欢欢乐乐的，大家嘻嘻哈哈的，那敬茶改口呢就是要有一点温馨的端庄的，当然喜悦也要有，喜悦当然是要往后排一排，最好是那种微笑，幸福的微笑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环节，父母们当然呢也要准备改口费，各地习俗呢都不同。那我们哈尔滨的改口费呢大多数是10001，偶尔也有一些长长久久9999，这要按照父母的经济来决定。敬茶环节呢顺序呢是新郎先敬女方的父母，新娘后敬男方的父母。那建议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选择双机位啊，新人要和父母呢这个时候在改口的过程当中有机位多呢，会捕捉到表情，也可以跟父母站成45度角，这样的话就建议新人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要选择双机位，这样能捕捉到现场更多人物的情绪，保留下珍贵的记忆。
1: 不要哭了好吧。
0: 新人们在敬茶之前呢，敬茶的姿势和话术也要提前预演一下。之前跟大家说过，比如说新郎端这个茶往前敬茶的时候，有的人太过紧张，把茶水杯弄洒了，弄打了，还有自己把茶喝了，就千万别那这样的话，你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啊，不要犯这种错误。如果是双方父母一起敬茶呢，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的。如果是两名家长一起敬茶呢，镜头会比较乱一些，我建议还是分开一家一家敬茶。还有就是你要准备好一段话，怎么跟爸爸妈妈去讲，提前都构思一下，可以的话练习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新娘要出门了，接亲出门的时候呢，新娘有的地方会讲的说这个脚不沾地儿啊，因为脚不沾地儿呢，说是如果脚要沾地，说带走娘家的福气，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啊。新娘出门的时候呢，也有的是新郎背着，对吧？那如果接亲楼层太高呢，不方便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大大方方的牵着手往下走啊，不建议婚礼当天去背着。其实呢，现在的这些习俗都很简单了，不要太为难这个新郎啊。接下来就是上婚车，新郎新娘呢准备出门上婚车的时候呢，要由这个伴郎帮新人开一下这后排的车门，然后呢这个新人再和娘家人告别。然后主婚车呢一般坐新人还有伴郎伴娘，特别要注意的是婚车来去路途当中的路线，哎，不能一样，寓意着不走回头路。接亲环节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呢，这个小贴士要带给大家。首先我们要是红包，红包一定要准备充足，从赌门游戏开始，然后呢你别刚开始红包就发完了，后面还没找鞋呢不好看啊。一般来说呢，这些接亲以小红包为主，准备200个左右吧。然后中红包呢，你可以放一些，比如说你要放一些6元钱呢、8元钱呢、10元钱呢，200个这才2000块钱，是不是？最多2000啊。然后堵门时间不宜过长，很多新人都会在堵门接亲的时间呢，由于玩得太嗨了，忘了整个仪式的时间，千万别耽误了自己出门的良辰吉时。然后敬茶环节呢，在传统的习俗当中呢，有的新人会在敬茶环节之后呢吃汤圆，那东北呢也有的时候是吃饺子啊、哦、吃面条。

当然这个端汤圆碗呢，最好是家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啊，有福气的人向新人来传递这份祝福。那新娘物品收纳呢，新娘需要提前一天将婚纱婚鞋归置好，然后保证婚礼仪式的这个衣服的整洁，然后最好要把衣服挂起来。第二天出发之前，如果没有婚礼管家，就请这个伴娘打包啊，在上婚车的时候呢放到后备箱，下车的时候别忘再拿下来，别忘了。那在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传统婚礼当中呢，一般都是新郎那个去接亲，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不喜欢按照自己这种方式的。那如果双方呢距离比较远，然后呢想要省心省力的方便的，就酒店楼上接亲啊，楼上接亲，楼下典礼。特别是如果有一些新娘怀孕呢，婚礼当天不要太疲劳，更不要在接亲当中浪费太多的环节。还是嘛，婚礼呢就是要感受这份神圣，记住这份仪式，这份当天的感觉才是最好的，一切是围绕着它为核心。那关于筹备婚礼当中一切问题，你都可以来咨询我，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稍事休息，我们回来再聊婚礼。

灵魂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肴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肴喜事。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这是一档筹备婚礼类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婚礼啊。那婚礼当中第一事项，我们就是要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要准备一下你的预算是多少。为什么这么讲呢？想用一场完美的婚礼，就一定要做好规划。这其中呢，更多的规划其实就是钱，拿钱来说话。那今天就给大家盘一盘啊，我们的一些预算，还有哈尔滨的这些商户。那哈尔滨这些商户他们都会有一些优惠信息啊，优惠信息详询的时候你都可以加上我发给大家啊。首先给大家盘一盘，第一个预算，新娘的婚纱。这个婚纱呀，大概是要看大家的需求，但是大多数哈尔滨都是使三件的哦，一套三件。比如说你出门服或者叫出门纱，典礼的主纱，点完礼之后的敬酒服。这个租赁的价格呀，哈尔滨有起步价格1000多的婚纱的租赁，但是我觉得如果效果好一些的，起码要3000起到5000左右。这种婚纱呢，就真的你就会觉得材质啊，哎，都会很好。确实是，这个婚纱租赁是一分钱一分货，在婚纱租赁当中还有一些猫腻啊。这些猫腻呢，就是有一些牌子是不是正品，是不是仿品，正品和仿品差不少，感觉不一样。还有这个缎面，同样你在照片当中你看的都是这个缎，但是你真的摸到的时候和离这个新娘近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到它的这个档次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跟大家说了，如果可以的话你租3000到5000左右的啊。然后这个新郎礼服一般是精致一点的西服，选择好你的版型裁剪各方面都要合身。这西服租赁的价格呀是在500元钱左右，西服租赁的价格是500元钱左右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哎去买一下自己的这个成衣，有一些轻定制，起步价格就是要1500左右到2000左右，我觉得这样的西装穿着才像是自己的。怎么讲呢？除非你身材特别标准，你知道吗？就差那个一分一毫，就明显感觉到这件衣服的就不是你的。它不像是新娘的那个婚纱，婚纱呢后面是有那个束腰带，它可以呢根据着尺寸大小都能调节，调节完了都很合体和很合身。那个西装就是不一样的，那西装呢你就像拿袖子来说。那个袖子长一点儿，你就觉得盖过虎口了，你就觉得这件衣服就是很难受。那如果短一点呢，你就会觉得揪揪巴巴的。所以说大多数婚纱我是建议租赁，西装建议买轻定制一些，改改袖口啊，对，改改腰围啊，胸围啊。然后剩下的就是美容装饰这个预算啊。那这就是护肤了。这个护肤呢，我建议去哈尔滨找这种办卡的地方，1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就很不错了。然后做个美甲呢，200块钱到500块钱左右。礼服配件呢，这涉及到什么婚鞋、首饰、婚包，这个花销啊。这个花销呢，如果你在网上买，你看看就不一样了。婚包呢，就品牌的婚包，你是买大几百的呢，还是过千的呢，还是买高端的？

那呢，再高端的呢，婚鞋呢，也有一些新人比较聪明，说婚鞋我只穿这一次，不行的话我就买一个300块钱左右的。还有的聪明一点，说我要买一些600块钱左右的，但是婚礼结束之后我还能穿。所以说这是大概的一个预算啊。然后还有婚礼现场的会场预算，那这个婚宴酒店呢，也要占你整个预算当中的大头。大部分新人花销的钱是多少呢？啊，就拿哈尔滨来说，餐标起步价格基本上是1300多，我们取整，按1400算，那你10桌14000，20桌2个14000，28000，对，再加一些场地费，我觉得基本上结个婚啊，这个婚宴这面的费用呢，会是在。看你真是要看你桌多多少了，你要几万块钱左右吧，应该是小几万就可以下来啊。那当然，提前你要规划好菜品。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联盟商家呢，他们的菜品都很棒，而且在这座城市都干好多年了。你别看他们的餐都是1000多的，但确确实实是做的山珍海味啊都有。大多数吃这个席，让我们当天特别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个席。然后还有特殊花费项目，这个酒店，比如说你要有在草坪上，草坪要有使用费，哈尔滨的草坪使用费大多数是大几千到10000啊，就使一下草坪。那有一些婚礼堂呢，现场要有灯光一些舞美，那这个都是特殊的花费的项目。这些花费项目呢，价格都不等，每个场地不同，有的是简单起步一个价格，有的是要是几万块钱啊，尤其是场地费，婚礼堂的场地费大多数是在2到3万左右。那有我们的一些联盟商家也会很优惠，也有不到1万起的啊。婚礼现在真是风景游人，这个整个价格区分会很多。那婚车车队呢？你就拿劳斯莱斯来说吧，小日子呢可能给你使一次呢6000块钱左右，甚至在这6000过程当中再给你配几辆奔驰，就劳斯莱斯，就它整个是一个6000多一个套餐。那在大日子呢，可能使这一辆劳斯莱斯就是要过万，哎，你要跟自己的日期、品牌、档次去确定。那婚宴布置。婚宴布置呢，要跟你花的选的花材不同，那有的你可能布置的真花呢多一些，现场就会贵一些；那有的时候用假花呢，那现场的费用就会节省一些。你就拿五星级酒店吧，如果你要在五星级酒店，因为它是一个控场啊，你要把花布置好了，怎么的也要3万左右起。那剩下的时候我们就是其他项目了，其他项目呢包含音响租赁呐、结婚礼品呐。新人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找这些花费啊。那结婚省钱省心又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关于筹备婚礼，你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9: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8: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9: 好，下面散会。
8: 耶，下班，下班了。
10: 下班了，
8: 快走，快走。
7: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8: 这里是下班。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这里是今天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啊。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号啊。哇，距离这个七月份的结束又近了一天啊。不过呢，今天天气依旧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闷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哈，最低气温24度。未来呢这一周的时间哈，尤其到我看下周哈，还会有34度、35度的高温啊。真的，我昨天看到网络上还有朋友说，哎呦，这哈尔滨的天气哈，这跟我们杭州有点像，因为杭州呢其实跟这个。它有水有关系啊，水气很重。这次呢，还是和新疆刮过来的那边的热穹顶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还是注意防暑降温，那空调啊，尤其是电波前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心疼，该开真得开呀、啊，热辐射病那不是小事儿，是不是啊？好了，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哈，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啦。好了，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呢我们来说说买东西这个事儿哈。说男朋友主动提出逛街给你买双鞋，但是付款的时候他离收银台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远，啥意思吗？你该怎么做呢？可能你俩还不太熟啊，要熟的可能是当家的来买单是吧。他答应给你买双鞋了啊，那其实说买鞋吧，这事儿好像不太好说，越走越远，有这个协议哈，谐音嘛是吧，中国人都讨一个这个吉祥话哈。怎么办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同时呢，今天呢我们啊加增了这个电影票的派送哈。因为月初的时候没有给大家发票，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还会有4张电影票送给我们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千万别错过啊。本月没有获得过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特别感谢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欲望勾芡留言说，喊得过来呗，他都说了你还猜什么呢？一会儿猜他是不是不想给你买了，或者嫌弃你买的鞋贵了，想着想着自己生气了，男朋友可能当时灵魂出窍了，真没有那个意思呢，所以什么都不要想，直接喊着过来，过来，麻溜的。胖子说：“干啥呢？丈夫该付账了。”丈夫付账，哎呀，这一语双关呢、啊，这是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你家那位，或者是你在处对象的时候，你的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说的好好的，说这钱他付，结果一到付钱的时候，他离得远远的，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汉尼他说，之前出发徒步之前，男朋友说商店买保暖层，到门店选好了，默默在远处不想，付款的时候问了句付吗？男朋友直接白了眼说自己付，出了店，男朋友直接打车回去了。事后过了3-4个小时发了一篇小作文信息，苦笑不得，还发小作文这么下头，是不是你选那东西太贵了？水文他说，你直接喊他过来结账就得了呗，啊，他不结呢，他不结就不买呗，要特别喜欢呢。哎，所以在钱的面前啊，真的应该脸皮厚一点啊，只要你没有钱花，然后他还帮你付，那你就脸皮厚一点是吧。小栗子说，你喊他呀，如果他不买你就分手呗。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年轻女孩会干得出来的事情啊，一哭二闹三上吊，是不是啊。今天百合老师呢是这个
去照顾病人了啊，他爸爸在医院呢啊，所以我自己单班主持，也欢迎新朋友哈，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您呢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哈，我们这群里面的朋友还是这个。非常热情的欢迎大家，尤其欢迎新朋友进来哈，跟我们来聊一聊哈。那今天呢，同样呢，还会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的影票送给大家，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我们见面吧，哈，亲爱的朋友们。好了，17:10，我们先来发我们今天的福利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派送的啊，派送的是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准备的电影票。那大家呢，就是来猜歌曲的名字了。接下来呢，我要播放的这首歌曲的名字，请听众朋友最快速度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那最快速度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啊。今天呢是孙燕姿啊，在天津演唱会的二开，今天还帮我特别好的朋友在抢这个票啊，结果人自己抢上了，你说没帮上忙啊，但是也感受到了就那种对取悦自己的心情，就是我花钱我买票我去看我喜欢的偶像，我去追星啊，现在这个演唱会经济真的是非常的牛哈。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孙燕姿四个字的歌曲的名字啊。有孙燕姿的听众朋友吗？有在9月11号、13号去看她演唱会的听众朋友吗？啊，可以来说一说哈。来吧，下面时间我们来猜歌，3、2、1。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你答对了吗，亲爱的朋友们啊？好吧，一会儿还会有一轮派送福利的时间哈，我们还会猜孙燕姿歌，所以今天千万别错过啊！尤其是你是资深的燕姿的粉丝哦。我们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哈，恭喜这位朋友叫做平凡之路，头像是一只可爱的小狗狗。哎，我们电波前养狗的朋友很多啊，昨天我们朋友在群里晒慧慧啊晒他们家的晚饭，一只金毛一直在角落里。养狗的朋友真挺多哟，我们好好对待毛孩子哟啊！恭喜平凡之路哈、啊，恭喜平凡之路。如果您是新朋友，然后的话呢，您得加我微信啊，来领票啊。给您的是兑换码啊，两张兑换码，但是要说一下是本月有效，本月有效啊。可以加我的微信来领票，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GBWY889 就可以了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和收听啊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一个另一半的消息哈，说的是呢，这个男朋友主动提出逛街给你买双鞋，结果付款的时候他离收银台好远好远，该怎么办呢？这开心小龟他说呢，言行不一的人最好还是远离他吧。1586说，我也遇到过，我买凉菜也就20-30块钱，他吓得跑到马路对面去了，真下头。翘土豆他说呢，哈哈哈，他说给你买，你叫他来结账呗，真是的。安东尼他说，他说给你买，肯定喊他付款呢、啊。这时候矜持什么呢？就是那时候一个I人，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很捉襟见肘的时刻，他应该是喊不过来，他的是不会说话的。这个时候真的是我都替他捏把汗，还好我是个超级大艺人哈。世新说，杨哥这天儿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么热。这个天确实挺热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一直到下周五，现在能看到下周五的天气啊，还是34度啊，33度34度，好像未来都有雨水天气啊，都抱着有雨水但没下啊，所以真的很热，所以啊，电波前各位小伙伴们哈，我们得消夏一下呀哈。来说说吧，来说说我们的这个漂流的活动啊，漂流的行程。那伊兰的巴兰河漂流呢，是我们在最近半个月的时间啊，每天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来这个宣传哈。它是呢每周六发团，两日游，早鸟价呢是原价580，早鸟价是480元。那么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通87997399，87997399去漂流。为什么说漂流是抵抗这个热浪最好的办法？因为啊，所有漂流的小伙伴们没有不湿身的，哈哈。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呢，是两岸青山对峙，然后树木葱郁，河水呢也是清澈见底。你可以乘着皮筏艇啊，穿梭山水之间，在平缓段的欣赏山林的美景，在激流段呢尽显溪水撒欢的乐趣，沉浸式解锁呢咱们东北夏日的清凉和野性啊。那巴兰河的漂流呢，也是被评为了今年旅发大会上漂流 Top One 第一名，所以它的好玩度、可玩性、安全性可想而知了哈。全长15公里啊，然后会有护漂帮咱们划船，这个皮划艇呢能最多坐8个人哦，8个人的朋友们啊，就是非常的大啊，然后越大它越安全啊，它不宜翻船，而且呢河水很清澈啊，水很干净。我们那天漂流的时候我们去了嘛哈，然后那个护漂大哥还给我们讲了，说里面有很多的鱼的类型，然后其中给我们介绍一种鱼的类型，说在市面上买的话得是上100元一斤，非常的名贵啊。我听完之后一下就心动。

动了，想下去捞鱼去，当时都是啊。那其实伊兰呢，也是离我们哈尔滨哈这个比较远的县城了。它呢非常的美哈，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镇，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啥说是历史文化名城呢？因为它这里有五国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在这边交汇，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厌倦的城市喧嚣啊，想短途出游的话千万别错过。再有的话呢，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啊，除了在路上之外呢，我们还要去打卡的是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要去呢吕后明摄影艺术馆，他呢曾经是给伟人拍照的非常有名的摄影家。我们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还可以漫步呢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千年这个六千余年的城市文脉。还有三江口啊，这是一清一浊的江水是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可以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夜长城，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还可以漫步伊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再买上一份这个老北市的冰糕啊，也是老字号哟，非常的潇洒和清爽啊。所以亲爱的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你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行程，原价是580元，现在早鸟价仅需要480元。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啊。这个陶陶说，汪洋，这天如果晒和热让你选一个城市的话，你会选哪个？那我可能会选择热，我最怕晒了。说这漂流大法子过瘾，对，这个漂流非常的过瘾。而且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如果我们都是认识的朋友，一波人去那儿漂流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坐一艘皮艇上啊，我们一人一个就更有意思了。然后我们可以互相的啊来泼水，哎，怪不得那个云南啊泼水节每年四月份的时候那么多人去呢啊，那是云南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泼水节。所以想要报名哈，这个可以了解一下哈，咱们是每个星期六发团，每周六发团，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咱们只限前50位听众朋友啊，只限前50位听众朋友啊，超过50位之后呢，我们收的是580了啊，580元一位啊。真的前两天那个我们大哥啊，我们大学寝室大哥啊，刚订完去旅行啊，然后也是周边，他是一个山里面的住宿啊，条件呢不错，能洗澡，结果呢这个住宿一晚就598，大床房这么贵，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天哪，我们这有吃有住有玩，哎，对，没说我们的吃和住呢哈。吃的话呢，肯定是当地特色的美食了哈，然后东北菜，住的话呢，要说一说，夸一夸了。我们住的是呢伊兰县市区的 Top One 的酒店，非常舒心，而且呢，首先干净卫生啊，而且呢，他还赠送给大家洗浴汗蒸的门票，游玩过后卸下疲惫。再有呢，他自己还有 KTV 啊，我们就是还可以晚上的时候去嚎两嗓子。KTV 怎么收费的话，你就可以点点吃的啊，点点酒。按包房的型号啊，它会有一个这个收费的标准啊。想要报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听众朋友下周六吧哈，下周六啊，87997399 曹操说：“我觉得这个得看俩人相处多久了。如果相处时间比较短的话，有点无语；如果相处时间挺长，是不是男的把工资交给女朋友了？就是还没成家呢，然后就把工资交给女朋友。这男生应该挺爱他的。”

好了，我们要暂时休息一下了哈，听首歌。更多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然后呢，我们稍后呢还会有电影票的派送时间哈，所以大家也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节目。今天是汪洋自己单班主持，也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咱们的节目哈。天气很炎热，听听我们节目，好好开心一下吧哈。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下班了。
2: 快走，快走。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下班万岁。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汪洋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就刚才在放歌的时候呀，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呢，今年是2026年，明年2027年将会是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是150年来最强的一次啊！这是来自科学家的一个预测啊，说是这次厄尔尼诺的峰值强度或将远超之前记录，差距大到令人惊讶啊！会导致2027年全球的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了1.7摄氏度，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说这将使全球气温逼近1.5摄氏度的升温阀值，这是在各国啊，巴黎协定中承诺避免的。这种情况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比如说海平面的上升啊，啊，物种的灭亡 啊，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需要，还是这个大家可能也在生活当中会遇到过的问题。说呢，说这个男朋友主动提出啊，逛街给你买双鞋，结果呢，付款的时候呢，他离收银台好远好远啊。这个时候你该如何高情商的来解决掉这个问题呢？新朋友哈，可以继续来关注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哈，来说一说吧哈。同时一会儿呢，咱们还会有一轮派送电影票的环节，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寻宝说，结婚18年了，我老公都这样，很被动，很难受，没有什么好的情绪价值，现在喜欢什么就自己买，不过给自己买东西真不多。哎呀，所以要面包还是要爱情啊？面包爱情都想要是吧？翻书翻到看看，他说呢，我遇到过问我要的要鞋的，男的问我一个女的要我给他买双鞋。啊，就是你对象是男生嘛，然后你是女生，然后他跟你要双鞋是吧？

佛爷他说前两天前任就是这样的，他叫我去做美甲，我没想做，他说他付款我就去了，做完之后他都不动弹，我跟他说了多少多少钱他也没反应，我就付钱了，离开店的我才问他，不是你付钱吗？他整个他忘了。就是哎，他肯定是没钱，他忘什么忘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应该是捉襟见肘然后特别尴尬的时刻了。百度皮绿贝贝他说，你直接喊着扯着嗓子喊不就是了吗？不要怕丢人，我之前一朋友也是直接治好他男朋友的毛病啊，这病没法治，只能靠躲了，我估计是。乐乐说，有次用餐，服务员姐姐给我点完餐后说，一会儿让你先生付款，好暖心的小姐姐把我乐开心了哈。哎呀，作为男生我就觉得为啥男生付款呢？但爱这个人一定是会给他花钱的，作为金牛座是吧，我相信座，就你喜欢这个人你就一定会为他付出所有，尤其是金牛座比较抠门的，那最最重要的表现，你喜欢这个人就是愿意给他花钱。哎呦，这不马上快到七夕情人节了吗？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哈，我们下一次可以等百合老师来上节目之后，咱可以来聊一聊哈。8月19号是七夕情人节，你瞅瞅你瞅瞅准备啥礼物呢？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哦，朋友们啊。咱过两天聊聊这个话题，准备点啥呢？其实跟那521、520那两天527有点像是吧。当然你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听节目来赢电影票的，请他看电影啊。最近的上映的影片呢也是不少哟，朋友们啊。刚才我说的是票房排名比较高的哈，那即将上映的电影呢在八月份呢也有不少哈。除了我们说的鬼片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在8月1号，也就是本周六即将会上映的电影年会不能停2，目前啊在网络上的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哈，因为呢现象级的高口碑的喜剧不多啊，它的第一部年会不能停，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这两天你可以恶补一下啊。这次的主角呢换人了，那除了白客之外呢，没变之外呢，我们另外一位呢是张若昀，女主呢是高叶啊，然后加入大鹏、庄达菲、孙艺洲、田雨啊、王耀庆、李乃文、李晨啊等众多明星联袂出演，又会有怎样的职场中的爆料呢？我们在八月一号的时候可以走进影城去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在点映啊，有很多点映场啊。然后呢，在8月8号的话呢，《汪汪队立大功》电影呢也正式上映了哈，这也是《汪汪队》系列的每个暑期必看的一部电影哈。很多小朋友应该对《汪汪队》的这几个小狗狗应该是如数家珍了，是不是哈？然后《猫猫的奇幻漂流》，哎，这是一个动画奇幻冒险的电影哈，应该是之前是上映过，然后重映的版本在8月15号上映。也是选择了在一个周六啊，很多电影都选择重映啊，这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哎，我特别想去看的是那个《Remember Me》《寻梦环游记》，真的，之前是在那个家里看的啊，我特别喜欢里面的那个剧情，皮克斯做电影还真的是很牛，嗯。好了，下面时间哈，我们就不多说了，赶紧来发票吧哈！电波前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本月还没有获得过电影票，请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经济广播的微信平台“冰城经济”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冰城经济。然后呢，我在节目当中播放一首歌，请大家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平台。这首歌呢是孙燕姿的一首非常代表性的歌曲，四个字啊，又是四个字，哇，他四个字歌蛮多的哈，看看谁这是手速最快的这位听众朋友呢？

0: 有哭，没有说。
1: 下班啦，下班啦，我们下班啦，下班啦，下班啦，我们下班啦，下。

OK， 这首歌曲应该非常熟悉了啊，我怀念的非常经典的一首孙燕姿的情歌啊，送给大家。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对，这首歌是出自他《逆光》这张专辑的，有朋友竟然把专辑名字都抢上来了哈，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吧，而且是正确的哈。哎呀，恭喜这位朋友，叫

你是 B U B B L E，这不会读 ，blue blue blue blue 是吗？恭喜这位朋友哈，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个人微信啊，如果有我微信跟我说句话啊，如果没有我微信的话，可以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也欢迎进群啊，也欢迎您进群啊，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可以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听友群就可以了啊。应该是 blue blue blue blue 不是那个跟泡泡泡泡泡那个破那个声音吧？是不是啊？我猜的啊。看到了好多新面孔，还有老面孔哈。哇，宏伟这个月还没有获得过电影票吗？每次你都第一哦，这次竟然不是啊。啊，还有是谁？我看到了哈，可心、徐健、潇潇，潇潇歌都快放完了，你才参与啊。要提醒大家啊，不是在这个群里面啊，不是在群里面，是在咱们的这个，亲爱的朋友，是在咱们的这个，公众号里啊，公众号里啊，公众号啊，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来添加啊，"冰城经济"啊，来这个猜歌啊，然后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

好了，那么我们本月的电影票就派送完毕了啊！特别感谢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咱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这个想看电影的话呢，可以来到中大街的麦凯乐店啊，感受一下那边的舒服的沙发座椅啊，感受一下哈、这个服务，感受一下这么炎热的天气影城的冷气，然后再感受一下哈、它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啊。对呀，这百合小粉丝他说漂流是周六出发周天回，对对对啊，两日游，周六出发周天回，咱下一个团就是8号和9号了。哎呦，8号和9号这也挺快啊，一下8月份了啊。对， 8号和9号啊，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加我的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 GBWY889 就可以了哈。哎呀，这个鲁鲁又晒出他们家的晚餐了，这个一只小鸡儿，这是煎的油焖大虾、玉米，然后炖的清蒸的鱼吧，然后切个小肚，西兰花拌一个胡萝卜，是吧？

好了，17:49了哈，我们这个时间再来说一说大家留言吧哈。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男朋友答应给你买双鞋，结果付款的时候他离柜台特别远，你该怎么办？很抓马是不是哈？七说不想掏钱，你大声把他喊过去啊。记得说和前男友逛金店也是说好给我买礼物的，他也不会很贪心。进去我还拉着他的手，他就很一副很疏离的样子。算了，后来我不想买了，分手了。为啥不买呢？哎呀，你说你那时候买金子，就赶这两年是吧？得翻多少倍呀？就说300-400一克也是翻呢。窗外的风景挺好。他说：“你过去问他，宝宝是不是觉得230块钱的茄子太便宜了？”然后就说自己想给他省一些嘛。如果他也觉得太便宜了，送不出手，那就去逛别的地方喽。这倒也是挺有情商的哈，他给他面子了。其实他是嫌这个鞋贵啊，不买。然后但是你说个反话，还给他点面子。哎呀，做这另一半真也是挺不容易的，朋友们啊。小小苏他说直接喊过来买单呗啊，是，所以就是不好意思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啊？

再看这边啊，这个 S 的口袋他说呢，说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是的，他都说给你买了哈。 M 他说直接问他，盯着他问，你不是给我买鞋吗？怎么不过来付钱呢？不过这种人现场付了没几天，他也会想各种各样理由讨回来的。我的天，还要讨回来这一说呢啊。好吧，总之啊，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是已经答应你了却没有办到的这种人哈、啊。作为另一半的话，我们要小心一下啦啊。所以哈，我们在处另一半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哈。哎呀，这马上就到了七夕情人节了，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佳节。还有一周、两周、三周、两周半的时间了，我们可以好好准备一下了啊。可以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还是和各位说一下我们的一兰的漂流啊，两日游啊，两日游，周六啊出发，周日回啊，是两整天的行程。那一兰哈、啊、是离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的远啊，不是很近的一个小镇。你像我们去阿城啊、宾县呢、双城都这呼兰都很方便，但是我们好像很少有朋友说去过伊兰哈。这次呢，我们真的是可以这个去伊兰好好感受一下哈，好好感受一下。那伊兰的这个景色非常的迷人哈，是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环绕的一个千年古城，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古代的时候就有句诗来形容它啊，就是声名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所以看出呢，伊兰啊这座古城在千年前就是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它既然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它就是历史非常的浓厚。比如说五国投城啊，还有这个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会在此交融。再有呢，它这儿的一砖一瓦呢，也都是被人文底蕴深刻镌刻着。如果你厌倦的城市喧嚣的话，可以短途出游，两日游，哎，正好赶个周末，沉浸式感受人文山水，这个行程你千万别错过。而漂流的话呢，也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澈见底。你乘着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可以赏山林之美，在激流浅滩进行可以溪水撒欢，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我们住的也非常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住的是非常舒心的酒店，而且还会特别赠送洗浴和汗蒸的门票啊。原价580元，早鸟价480元，下周8号开始报名了。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87997399，87997399。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千万别错过哟。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半万岁全部内容了。稍后的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8: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号啊，星期三。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呢是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4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一个具体表现情况。市场呢是探底回升啊，午后呢是震荡反弹，三大指数呢集体收涨，深成指、创业板涨幅均超过了1%。在板块方面哈，大消费板块是逆势活跃，食品饮料等方向是领涨，欢乐家20厘米涨停，还有呢是这个君瑶健康、三元股份、李子源、一鸣食品、阳光乳业等多只个股是涨停。大金融板块今天持续的拉升，像是华林证券今天是涨停的状态。锂矿概念股表现活跃，永山锂业涨停。而在下跌方面呢，存储芯片板块午后呢出现了回暖，兆易创新、雅克科技打开了跌停，长鑫科技涨幅超过了2%。再有脑机接口板块调整，创新医疗是午后跌停。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是呈现普涨态势，上涨个股超过了4200家。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收盘情况，沪指报收啊3828.47点，上涨0.40%。深成指报收于13658.44点，上涨1.1%。那么创业板报收于3378.70点，上涨1.55%。那么在今天盘面上，乳业、教育还有饮料啊，制造板块涨幅居前。

0: 光刻机、电子化学品、存储芯片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首先是大金融。在消息面上，日前20多家上市券商或券商母公司发布了2026年度的上半年业绩预告，整体呈现一个头部稳增长、中小高弹性的普增态势，行业的景气度创下了近年的新高。另外呢，是乳业板块啊，中信建投的研究报告指出呢，六月的奶牛存栏量是577.2万头，环比下降了2.2万头，维持较快去化的水平。近期呢，多地散奶价格上涨，肉奶共振推动了原奶周期向好，利好龙头奶业的竞争格局进一步的改善啊。好吧，那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是为各位邀请到的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呢有市场方面行情的变化以及关于个股的问题，都可以稍后在视频号当中来留言。您的手机微信可以搜索视频号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即可。那同时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一则好消息啊，推荐一处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距离哈尔滨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都说它是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的东部藏着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古时就有句诗句形容依兰，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所以这座千年的边城啊，在古时就声名远播。我们为各位准备的行程呢，也是非常的给力，轻松不赶路，沉浸式来玩转依兰。第一天我们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明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啊，透过馆藏文物解锁千年的历史的文脉。前往三江口，它是三条江的一个交汇之处，会产生极奇特的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是泾渭分明，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独家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还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第二天啊，要解锁的是夏日限定的快乐了哈，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啊，这个草木葱郁，河水清澈见底啊，我们乘着专业安全的皮划艇在山水之间游荡啊，非常的爽快。激流的部分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溪水的撒欢，平缓地段感受一下两岸和远方的美景，老少皆宜，节奏舒缓，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美食住宿康养全都配齐，不用费心做攻略，跟着我们出发，既能读懂千年的古城古韵，又能放纵山水之间的清凉，告别城市浮躁，赴一场依兰的之约。名额有限，原价580元，早鸟价仅需要480元，480元，仅限前五位报名听友。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每周六发团，最近的团期就是8月8号了，千万不要错过啊。8月底我们的漂流就要结束了，因为呢天冷了，早晚温差比较大，就不能再享受北方的限定快乐了，所以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行程，87997399，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SK 海力士公布第二季度实现收入为79万亿韩元，实现营业利润60.54万亿韩元，同比大增557%，但仍低于预期的64.22万亿韩元。二季度 DRAM 芯片平均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约30%，二季度 NAND 闪存平均销售价格环比涨约50%至55%，受利润不及预期影响。今天 SK 海力士股价再度大跌，股价较六月创下的高点已回撤超50%。存储龙头希捷科技发布截至7月3日的2026

0: 月租价格最低为 17.99 美元，最长租期可达两年。类似的方案也适用于 Apple Watch， 而 Mac 和 iPad 则提供两年或三年的租赁方案。苹果还表示，将停止在美国提供年年换新计划，并把现有用户转移至租赁升级计划。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引导力、塑造力和道义感召力显著提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会企数量超过1.9万家。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重点领域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重点产业商标品牌布局持续完善，为相关产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刚刚落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前沿技术攻坚，上海另一场聚焦产业落地的 AI 盛会也将举办。记者获悉，活动预计吸引1000余名行业嘉宾、500余家企事业单位参与，锚定企业真实场景、产业生态共建，补齐 AI 从技术研发到规模化落地的关键一环。
3: 作为我们这个第二届 AI 应用生态大会，和第一届相比的话呢，可能我们今年更注重的一个是应用，第二个注重生态建设，而且的话呢，今年我们恰好又是 AI 应用的一个爆发的一年。那么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它特别关注于前沿科技的一些突破。那么在作为我们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举办的一项活动，我们更偏重于为企业服务、为产业服务、为生态服务。那么 AI 这个生态当中的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所有的行业，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会应用到 AI。
4: 大会打造一赛一会3+N论坛矩阵，全新增设 AI 智能应用案例大赛，覆盖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智慧城市等7大赛道。参赛优质项目可对接政企、资本、学术全链条资源。赛后官方还将汇编发布上海 AI 智能应用优秀案例集，为全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复制样板。当前行业对 AI 场景应用定义混乱，落地标准缺失，大会联合行业专家将现场发布国内首批 AI 场景应用行业实践指引，填补产业标准化空白。
5: 因为我们本身在这个大会上有 KPRO 企业知识开源这样一个社区在支持我们这个大会，所以呢，我们会用开源的方式组织一批行业专家来针对就是当下AI 场景应用这个领域里面对场景应用的理解那么我们会定义出一套标准，这套标准用来规范和指引，就是大家在未来

0: 未来做 AI 场景应用的时候有一个参考规范。
1: 当前商业航天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期，如何跨越工程极限，跑通商业闭环，成为行业核心议题。在近日举行的2026第一财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科创一线的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协同与商业落地展开深入探讨。
2: 就是天基算力这个卫星啊，它本身也有几个技术的卡点，你包括能源的供给、散热，包括我们分布式的架构，包括算力的调度、任务的分配等等。我想随着我们商业航天这整个的行业的大发展，技术的成熟，以及我们天基算力这个行业大家的努力，我想把算力打上天这件事情指日可待，也会为我们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奠定算力的基础。
3: 从解决技术卡点到奠定算力基础，商业航天不仅需要工程维度的硬核攻坚，更需要匹配长周期的产业发展逻辑。面对重资产与长回报周期的特征，业内专家表示，更应以长远眼光看待行业的成长价值。
4: 从长远来看呢，我是非常看好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逻辑。所以我坚信，随着商业航天的技术的这个推动随着我们政策引导的这个改善，随着应用场景的进一步落地，那么我们的商业航天的未来一定是非常光明的。
3: 大会强调，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关键是将创新链、产业链与资金链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为硬科技的长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申万宏源产业研究院成立于2023年底，重点聚焦产业研究，赋能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团队已经产出产业白皮书、产业研究蓝皮书、产业链图谱等系列成果，并定期举办产业大会、产业沙龙等活动，为产业客户提供全方位研究支持。在2026第一财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申万宏源的资深分析师向第一财经记者分享了对于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最新洞察。
5: 我们觉得现在纯粹的堆积算力这种玩法可能会越来越失去的一个市场未来一个综合竞争，尤其能效的比拼会成为一个主流第二点呢，我们觉得会形成一个生态现在呢这个随着一些模型的这个发展，尤其是开源我觉得会越来越构建出一些新的生态
3: 业内认为，当前 AI 板块已经走完重硬件堆算力的初级扩张阶段，正式进入技术效率比拼加商业化落地兑现的全新发展周期。
6: 目前落地比较快的这些行业，它都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他们的 ROI 相对比较容易去做核算，所以能够更好的去说服这个市场的这个支付方。那同时呢，也还有就是这些行业其实它相对来说容错比较高，所以呢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容忍这个模型的幻觉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这些行业通常有比较好的这个数据的积累。
3: 在申万宏源有关负责人看来， AI 正从 L2 工具赋能阶段迈向 L3 智能决策阶段，行业已进入洗牌期，性能差距在缩小，市场份额在分化。此外，半导体行业正从单点突破和补短板进入全产业链协同发力阶段。
1: 根据国务院最新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医疗健康产业从传统的被动治疗向主动健康加速转型，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路径之一。港股上市公司平安好医生表示，通过打通全链路资源的开放共享，构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长寿健康管理大生态。
7: 围绕着我们平安和好医生这样的串长的这种供应商管理体系，打造了一个围绕着医学 AI 和我们的这个前沿生物学医学的体系，然后把这个最严格的或者是系统性的这些和长寿相关的服务和产品呈现到我们的客户面前来。
3: 记者了解到，针对大健康市场供给侧面临的服务零散割裂、历史数据难以追踪等问题，平安好医生推出了生态联盟，与首批46家行业标杆企业一起整合服务资源，建立行业标准。同时，作为平安集团在长寿医学领域打造的首张实体名片，平安健康长寿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落地了11家。平安将以这些自营医疗机构为基础，同时深度联合加盟机构，构建一张覆盖更广、触达更深的全国服务网络。
8: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日本厚生劳动省顾问委员会周二建议，2026财年全国平均最低时薪上调4.9%至1176日元。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将覆盖于5000万名劳动者。各地区政府确定当地标准之后，预计将从10月起陆续实施。此前呢，日本工会与企业在年度薪资谈判当中再次取得可观的加薪成果。日本最大工会组织成员的平均工资涨幅连续第三年超过5%，这将有助于日本央行推动工资上涨，需求增强和物价稳定上升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也是支持进一步加息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呢，日元疲软推高进口能源和食品成本，挤压家庭预算，令央行继续上调政策利率的压力增大。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周五议息时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以评估上月将利率提高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的影响。与此同时呢，韩国 KOSPI 指数连续第二日下跌，盘中下跌超11%，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400点关口，创近期的新低。那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那今年早些时候呢，韩国 KOSPI 指数曾依靠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两大芯片企业领涨，涨幅领跑全球。那如今指数单月跌幅预计将创下约35%的历史记录。 SK 海力士股价从6月高点累计下跌超过40%，已经跌破了2022年 IPO 时的149美元发行价。三星电子单日暴跌13%，市值蒸发超过1000亿美元。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稳健投资、理性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要讲一下所谓的黄金托管高息回报的这种诈骗案例。近期呢，在全国多地频繁出现了一种投资陷阱，就是叫黄金托管啊，以黄金托管为名，实际上是进行非法集资诈骗。因为黄金呢，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在很多人眼里呢，黄金能够抗通胀、能保值，是比较稳妥的理财方式。而骗子们呢，恰恰就是利用了大众呢对黄金的这种天然的信任感，然后呢他会进行宣传，他说你把黄金呢存到我们这里，由专业金库托管，然后呢他说我每年给你 6% 到 12% 的利息啊，你不用动金条，金条自己还能生钱，就是存金送金，稳赚不赔。甚至有的公司呢还打出了央企背景啊、银行存款这些旗号，他会邀请你参加线下的这种金条展销会，然后现场呢他会放一些这个金光闪闪的食物啊，然后你看工作人员西装革履，场面气派，然后当时你就心动了，可能呢你就交钱了。但是呢，如果交完钱以后呢，你会发现你手里拿到的可能只是一张黄金的托管证书，有的甚至就是一份电子合同，你根本就看不到你自己的金条是长什么样的，它的编号是多少，存放在哪家正规的金库。等到你某天想赎回黄金用钱了，或者是你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你想到那个公司去看的时候，这个公司就突然爆雷了，人去楼空，你就发现呢，哎呀，你托管的这个黄金呢，它其实从来就没有真实的存在过。也就是在这个2023年以来呢，全国多地的公安机关呢查处了多起类似的案子，有的公司呢它是以这种黄金租赁为名义， 有的是打着数字

0: 字黄金的旗号，叫互联网加黄金。其实本质上啊，它都是用高息做诱饵，吸收公众的资金。等到这个资金链断裂之后呢，投资者往往是钱货两空。我国的这个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吸收资金。那么，打着这个黄金托管的名义，实际真正的黄金托管啊，按照这个正规金融机构的这个做法呢，它只是一个保管服务，它只收取保管费，但是呢，它绝不会反过来呢又给你提供高额的利息。啊，所以这个诈骗方式呢，我们觉得要进行防范的话呢，有三点要注意啊。第一个要看资质啊，如果是任何面向公众的所谓的黄金投资理财的业务呢，它都必须持有金融牌照。你可以要求对方出示相关的许可证，并向当地的金融局或银保监局核实。如果对方拿不出手续，请立刻远离。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一条铁律啊，凡是承诺保本、高收益、无风险的，都通通是骗局，尤其是6%这种利息。如果你真想投资实物黄金的话呢，那么请通过银行或者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而且是自己进行保管，或者是存入银行的保管箱，而不要把金条呢交给任何第三方去托管生息啊。以上就是我们对所谓的这个黄金托管骗局的一种揭露，请大家注意投资风险。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啊是探底回升顶上线的一种结构特征。创业板指数从4380点打到3249点位置，累计跌幅已经是非常给力的，达到了25.81%。这个位置的探底回升应该是什么？这个 A、B、C 三浪杀跌末端，而且 C 浪以五个子浪结构完成的一个基本结构。从七月份做盘下影线的一种基本结构来讲，我个人认为左侧转变右侧的一个临界点位置，我倾向于这个位置什么？是一个接近于超跌反弹开启新一波行情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节点已经到达。那么从这个其他三大股指来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或是二次探底，或是调整到末端，也是什么探底回升的一种结构。从这个基本结构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说科技板块在这个高位高价板块已经是充分的调整到一定的这个级别之后也应该在8月份这个时间窗口有希望展开新一轮的什么这个反攻浪的行情。这个位置上高位高价的标的，应该说 A 浪杀跌这个三个子浪杀跌末端，它应该什么 B 浪反弹的次高点位置应该还是什么？还是找这个卖空的点位，但是有一点，现在这个位置什么是这个形成一波新一轮的反弹攻击的一种结构当中。那同时呢，在这个二三梯队标的来讲，我觉得大科技板块应该什么换龙头了。原来的时候，这个产业链供应链是以什么是以 CPU 这个 PCB 存储芯片为代表的头部公司，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是以长芯存储为代表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公司，然后呢形成新一轮的一个攻击。那么在这种攻击的一种动能势能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核心主线应该还是什么值得期待和关注的二三。标的应该是什么？演绎新一轮的主升三浪的概率比较大。那对应传统深中期板块，还有这个消费板块来讲，正在经营时的超跌估值修复的反弹回升行情当中。从这个性价比比较好的价值重视比较给力的，然后呢基本面逻辑比较清晰的一些赛道股来讲，我还是认为大波段逻辑还是比较清晰的。从大的策略来讲，我觉得指数调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低点位置，反弹回升行情一触即发。所以说从这个最后两个交易日的七月份收官的背景下来讲，就是什么下影线做盘。8月份稍微整固一下之后，形成右侧拐点突破的一种结构。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那也欢迎电波前所有在收听广播端的听众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左上角添加关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主持人。
1: 今天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哈，这个市场呢是扛住了外围市场的一个下跌的压力日韩股市的下跌压力，今天市场是以红盘报收。那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首先来听听李老师的看法吧。
3: 对，今天市场不管怎么说是顶住了外围的压力，而且我们在应该说这个思密达跌得非常严重的时候
1: 很严重。
3: 我们实际上今天 A 股的抵抗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其实我们今天在分时图上完全看得很清楚整个市场的这个

0: 出现了在上午的时候出现了两波的下滑，一个是开盘以后的下滑，二一个是大概在十点钟以后出现了一个下滑，但是两次下滑的承接力和后期一点钟以后的资金的主攻方向，其实我们基本上就能看出来啊。从这个位置上来看，第一，由于下跌以后政策底加上市场底的回踩，二次回踩，那么基本上市场的做空力量乃至下跌的动能相对来说是减弱了，很明显减弱了。那么减弱以后，到了下午一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发现啊，最主要先点火的是券商，对吧？
1: 对，
0: 券商先点火。
1: 对，今天不
0: 错。那么券商点火的时候，实际上券商应该用的资金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今天从量能上看得到，有一定的放量，但是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看到，可能它只是一个引领性的作用，而不是想要攻击性的作用。所以说，在券商点完以后，紧接着后面还是在科技股的带动下，将指数基本上全部翻红拉回来了。那么其实真正后期带动指数上涨的是谁？就是我们的科技龙头长鑫，对吧？从今天长鑫的走势上来看，上午最高的时候长鑫涨到10%几，对吧？10%有多。那么实际上将指数再拉回来，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从整个市场的人气当中，还是从科技当中将整个盘面给拖回来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从今天的盘面上基本上能够看到，也就是说下跌的动能在枯竭，而且二次踩底的这种二次回落才务实这个底部的动作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说今天我们也在盘中也在提示我们的投资者啊，就是我们现在采用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你每次向下，因为它本身就是在2800点上下20-30点的空间，对吧？
1: 嗯，
0: 每一次向下滑落的时候，哎，我们就开始低吸，就是向下的时候我们低吸。但是如果你只要反弹，哪怕你是红色的啊，哪怕指数走成是红色的，我们就休息啊，只要你向下我们就低吸啊，采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应该对于对付当前的市场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市场在这儿还暂时看不出向上的比较大的攻击力，只能说向下的动能的枯竭。那么我们采用这种方法的这种优势在哪里呢？就是尽量减的筹码要相对便宜一些，而不是尽量去追高，因为尽量追高的话，筹码相对成本较高，对你后期的这个交易或者是换手的话是不太有利的。而且甚至我们看出后期只是反抽而不是反弹很大的话，其实主动性就不是那么强。所以说我们建议尽量是在向下摆动的时候啊，向下摆动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处于低吸。那么从这种策略上来讲呢，要相对于我们后期的成本呢具备一定的优势，这样做起来进出的话更容易一些，更自如一些。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市场呢在目前位置上呢倒是不必要太过多的去恐慌或者是恐惧啊，而是主动的去看到比如说哪些范围之内有止跌的或者是出现底部特征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短线的介入，当然这只是一种短线的介入，而且是在控制仓位的情况之下，而不是说大面积的或者是不管不顾的往里冲锋啊，不是那么个事儿。所以说还是尽量以谨慎的低吸为主啊，保持这种状态。但是之前的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账户啊，或者是相对来说不太好看或者体验感不好啊，或者是还有很多个股的这种向下杀的距离过大的这种现象，基本上是没有了。所以说这样的话，短期之内吧，能。应该说能够平静一些了，
1: 平静一些，
0: 啊，
1: 是啊。刚才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当中啊，对我们广播端听众朋友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发了一下今天大家赚钱了吗？然后喜宝回了我，必须啊，那是赚钱是好事啊。大家今天这个您的账户怎么样呢？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就是板块的轮动哈，我觉得轮动还挺快的。你看今天又是乳业、教育、饮料这些板块是排名比较靠前哈，那这个在板块轮动方面，这个李老师怎么看？
0: 他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两天我们从今天反弹的主流板块里面看得到啊，走在前面的是一些，这么说吧，就是统称为老灯啊，以前我们统称为了老灯板块，就是什么教育啊、食品啊、饮料啊、整车呀、或者这些东西啊，他们在做反弹，而且反弹的力度看起来从指数上来看，有些指数还是比较猛啊，比如说5个点到6个点，那么从指数上来看是比较猛，但是这些板块吧，怎么说呢，他们对市场的引领作用几乎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会在这种间隙的情况之下出现这种，实际上也就是资金在避险的一种选择和反应，
1: 避险的选择。
0: 避险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从高位股里出来了啊，科技股从高位跌下来了，那么跌了这么多，你说我马上回去抢高位股不好，不方便，那么好呢，我就往这些以前没有涨过的 或者是相对来说在低位蹲着的这些板块啊和个股，那么这些资金就往这些里面去，往这些里面去拥挤，那么他们进去造成一种短线的那种上涨，那么短线的购买，但是并不能代表长期资金的购买，它的踊跃度是有限的，
1: 是的，
0: 它只是一种避险的作用，而不是攻击性的作用。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看呢，可能就会形成两个观点，第一，做短线的人，他可能在这种就是比较守传统的板块当中去找到这样的短线机会，获利两个点、三个点、五个点不等，它可能有一定的参与价值，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说。但是对于真正的这个要找寻潜力板块或者是未来，就是说它的上升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可能他的选择就不一定了。所以说其实现在市场上通过这一次的大幅的震荡以后，科技股的震荡以后，其实很多人的选择就做出了分道扬镳的选择，就是说有一种选择啊，我不能选择高位啊，我比如说科技股都在高位，我不能选择高的，因为高的怕啥呢，它是有反弹，反弹完了它如果再跌我扛不住，我受不了，那好，那我就在这些低位的个股里面来找寻，蹲着，暂时风险不会太大，暂时休息一阵，那这种意图或者是这种需求造成了这些板块的有一定的上涨，但是我觉得它毕竟不是主流，而且它毕竟是传统的周期，那么对于未来能讲出故事的板块的可能性它并不是很好的有结果，也就是说讲出故事能走出一个大的波段的这种概率相对来说是偏低的，
1: 没故事也带不动，
0: 对，所以说它只是一个避险的需求，
1: 避险需求，
0: 避险需求，
1: 所以这段时间它这些板块轮动的还挺快的，今天它好点明天它好点是吧，
0: 对，其实真正我们看到啊，市场里面真正要能够带动起来，就是能带动指数的，实际上说白了你真正我们用心来数，现在啊，在目前的市值范围之下，真正能带动指数的板块其实并不多。
1: 是的
0: 啊，其实并不多，
1: 比较少。
0: 而且未来能有希望，能有新兴产业，或者是未来战略产业战略发展方向的这些行业，能够带动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基本上就是从内心里面数都能数出，也就大概在几个范围之内。你想这些小的，你像比如说食品啊这些东西，你说你没涨过，短期之内有一些资金可能有避险的需求，引起你的短期的波动或者是上涨，你说这种意义有多大呢？其实，从投这个短期交易或者博差价的这个过程当中，倒是有些人，比如说有个两三天，他就满足了这种投机交易者，但那倒是适合。但是对于那种有大幅度需求或者是真正投资的这种方向，很明显，他在选择上他就不会往这个方向选择，可能是需要等待或者忍耐。所以我们还是觉得，在未来能讲出故事的方向里面，那么什么能讲出故事？当然，他一定是要在收入或者业绩上能讲出故事，
1: 真正有价值上，
0: 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1: 好，那也欢迎我们所有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特别喜爱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这位朋友说分析清楚明了啊，对对，大家今天赚不赚钱呢？赚钱敲个一啊，可以在我们评论区互动一下哈，右下角可以点点赞，左上角加个关注啊。啊，随缘也来了，欢迎你哈。今天怎么样？这个昨天还问李老师你要介入长兴科技。买没买呀？对，昨天我记得你准备要介入，哎，要介入，今天应该是有不错的收益了哈，对吧？
0: 那如果是从短线上来讲的话，今天长兴科技如果是开盘，从开盘价算的话，它的上涨幅度是达到10%几。虽然说你今天出不来，尾盘收盘的时候可能不是在最高的价格，但是我觉得这都是短期博弈，
1: 短期博弈
0: 都叫短期博弈。
1: 短期博弈，
0: 它这个实际上从价值的角度上来说，它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但是从短线上博弈，它能带来一定收益。当然，对于有些人他是喜欢，有些人他不一定是喜欢的。
1: 是，我今天在办公室的时候，同事还跟我们说了一下咱们的中国 A 股，说外围市场不好的时候啊，咱们跟着下跌。好的时候没见跟着涨，对这事儿李老师怎么看？
0: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说法的话还是有失偏颇啊，就是说，其实我就像我之前，前两周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提到，我说实际上回顾我们 A 股的走势，实际上大家都能想得到啊，我们实际上，看上证指数的话，可能看起来好像涨幅不大，因为我们没有创出历史新高，我们也没有像美股一样，也没有像纳斯达克一样，也没有像思密达一样，也没有像日本、台湾一样，是吧？不停的在创出历史新高。其实很多人就唯独是在这个节奏上认为好像我们就比别人差了很多或者差了一截。其实我觉得这是有失偏颇，偏颇在哪儿呢？你其实真正你把创业板和科创板打开看看，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指数你要一定要看出来啊，我们的指数在编制的时候，我因为我们中国股市有三十年的历史啊，三十多年历史，那么三十多年的历史指数从编制到出来到现在为止运行。

0: 那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整个指数的权重和这些东西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像打个比方，以前我们很多历史上的很多不同时期的这种绝对的产业龙头或者优势，你像比如说我们从最早的九十年代的四川长虹和深发展，
1: 嗯
0: 啊，对吧？
1: 对，
0: 到后来的什么？后来的银行，后来的那个地产。宝兆万金，对吧？
1: 对。
0: 那么从宝兆万金再往后面走，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在后期的这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能带来转机或者是成长性非常好的这样的上市公司，又从前期的行业当中又开始发生转变，对吧？你像当初我们的五朵金花，对吧？我们的有色金属都是出现过的。后来我们的银行，包括我们就是到现在为止啊，你打开银行的月线，你好好看。20年的发展周期，我们中国股市一共90年到现在啊，36年的时间，36年，也就是说36岁的一个中年人啊，不算是中青年，
1: 中
0: 青
1: 年吧，
0: 青年，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整个走势来看，已经从整个龙头地位的公司，我们已经更换了多少批了？更换了好几
1: 好多了，对，
0: 很多批了。包括到后来，我们再来看看新能源。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汽车，看看我们的新能源，比如说绿能或者是那个宁德，对吧？
1: 宁德时代。
0: 实际上我们很多公司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了，我们曾经的很多公司都成了过眼云烟，包括2008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行啊，我们的银行。其实现在回过头，我们再来看我们银行，实际上我都觉得是应该很自豪的。你想举个例子，你现在打开银行的指数，你回头看20年银行涨了20倍，你觉得少吗？20年20倍，你觉得少吗？我觉得不少了吧，
1: 还可以。
0: 其实很多人没有细细的去好好的把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或者我们的股票市场里面有很多投资价值的品种，真正你打开来看，它实际上通过好拉长时间来看，它这个投资的收益的倍数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实际上很多人觉得我好像我们现在的指数还不如别人。其实我们从创业板的走势和科创板的走势，很明显就是一波创出历史新高的走势。这
1: 对，
0: 只能说没有他们创的那么多。但是你想没想过，我们的科创板才多少年？对吧？我们的创业板是哪年出来的？那么。思密达的股市什么时候出来的？纳斯达克是多少年了？我们多少年？那么实际上是我们是刚刚应该说是一个婴幼儿时期成长时期的一家指数，你拿去和一个成年人的指数相比，那肯定没得比，那没办法比。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看在我们目前还是属于初期成长阶段的情况之下，能走出这样的走势来，我就觉得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了啊。就像我们可能也有很多投资人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啊，老师你看看我们的科技股已经跌了这么多啊，50、60跌下来跌这么多，甚至今天有些个股都还可能在向下还创出了一点点新低，但是他就觉得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后来我们是不是牛就没了？啊，如果牛没了的话，很多人特别是老股民，他脑子里面首先闪过来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啊？那会不会是3年5年以后？才有下一次牛市，
1: 超慢，
0: 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思想，今天在这儿我给你打，我不用给你刺激，我也不用给你太多的这个劝解，但是至少我有一点，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一次的牛市和以前不一样，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第一，我们现在的市场已经和36年前的市场完全不是一个等级，我们现在的市值整个资产达到了100多万亿。那么这么多金融资本在这个里面，你说它每年我们本身经济就没有问题，而且我们的出口数据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在很多行业出现业绩增长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可能走出3到5年的熊市？这好像是说不过去的。那这是第一个基本面的问题。第二个，即使我们有这么大的金融资本在这里面，他们每年应该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它怎么可能是所有的品种全部出现下跌，或者是全部出现3到5年没有任何机会，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
1: 是，
0: 所以说其实我们从把我们现在的市场和20年前的市场去做一个对比，我们就发现20年前的市场是同涨同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规模、我们的金融资产都相对非常有限，
1: 和现在比，
0: 那么它品种有限，那么很明显，它就一定会出现同涨同跌。什么意思？就是牛市来了，所有的股票全涨一遍，但是熊市来了呢，所有的股票全跌一遍，但是其实这种概念，我们在经过15年市场以后，那次充分调整以后，进入了18、19年以后，特别是21年的核心资产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很多的品种根本就不会再走这种走势，它的成长周期和运行周期根本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也就是说各走各的周期。所以说我们判定 现

0: 在我们的市场也不会再像二三十年前一样啊，出现那种什么情况，就是只要一说熊市，全部所有品种全部下跌，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有很多行业在走上升趋势，在走上涨阶段。那你认为它的股价会走熊市吗？那肯定不可能，
1: 是，
0: 对吧？
1: 看完这个中报，利润都是翻倍的。
0: 对呀，它的利润成长非常高。
1: 对，
0: 那你怎么可能？就像宁德时代，
1: 宁德时代，
0: 再加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公司很大方，你像宁德时代，
1: 嗯，
0: 兆易创新，
1: 嗯，
0: 对吧？董事长直接说了，我拿钱回购，你们觉得我的股价不合理，或者是未来会往下走？但是人家说了，我自己拿现金真金白银回购，这是在我们二十年前的市场看不到的。
1: 对对，
0: 二十年前你见到过有这种情况吗？
1: 肯定没有，
0: 好像没有吧，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我们已经不能和以前的市场同日而语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成长性和我们的未来，这才是我们需要去考虑。所以说我觉得即使认为后期指数走熊市，但是我认为个股的品种走牛市都应该是比比皆是，
1: 比比皆是。嗯，好，给大家信心啊，虽然说建议大家看节目过程当中多给我们点点赞啊，捧起我们龙江的节目，谢谢你的支持啊。
0: 嗯，对，
1: 这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哈。
0: 嗯，
1: 因为咱们的节目应该是随着我们股市有的时候那天开始的，也三十多年了，
0: 那真是啊，
1: 真是不容易哈。他问的是一只教育板块的个股哈，对教育行业的未来，李老师怎么看待？嗯，
0: 从教育的这个行业上来讲和方向上来讲吧，说实话啊，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数据。
1: 嗯，
0: 需要我们去考虑啊，需要一个数据考虑。因为最近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和数据，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啊。首先是我们的人口的出生率，这是个数据问题，对吧？
1: 是的，
0: 我们是公开信源，而且是官方信源。
1: 对，
0: 我们的死亡率和出生率很明显，这个数字是负的。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从站在教育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未来它需要是人口红利。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的教育必须要客户量巨大呀。
1: 对。
0: 那如果你的客户量在逐渐的进行萎缩，你想象一下这个行业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而且会发展成什么样？特别是在充分竞争或者是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你如何去看待这个行业？
1: 也
0: 这是第一个。
1: 你看，有的行业都开始直播带货了。
0: 啊，对，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
1: 啊，嗯，
0: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啊，我们都知道 AI 的时代来了。
1: 嗯哼，
0: 那么 AI 的时代来，我们也有很多人知道啊，什么机器人出来了 ，AI 时代了，而且 AI 它能够代替人类的，应该说智商或者叫智慧，可以替代人类的智商或者是智慧，可能现在说这个词儿可能有点偏早啊，很多人说啊，你怎么地，你不可能超过人类，但是实际上我们从第一次机器人人脑和人类进行棋类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人类可能已经被机器所赶超，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1: 嗯，
0: 那么我们再想象一下 ，AI 出来替代的是谁？很明显 ，AI 出来替代的就是人类。
1: 嗯，
0: 替代的是我们的机械，一些机械，比如说机械人，它出来就要代替很多机械，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自动化的生产线，我们的很多高端制造业的生产线，它实际上就是机械替代
1: 机械
0: 了。
1: 对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其实人类其实已经开始有所紧张了啊，有所紧张了。举个例子啊。无人驾驶它能替代谁？
1: 司机呗。
0: 哎，对，你看，
1: 嗯，
0: 我们以前作为司机是一门职业，
1: 嗯，
0: 对吧？
1: 对啊，
0: 是一个职业，而且很多人还去获取这个技能来营生牟利，对吧？
1: 对，养家糊口。
0: 那么你想象一下，如果是自动驾驶它出来以后，那么我们这种职业还会存在吗？那么很明显，不能说完全被替代，至少有一点会受影响了，
1: 一定会有影响。
0: 好了，我们再跳过来，反过头来反思，
1: 嗯，
0: 我们的 AI 在教育上它能够形成多大的竞争优势和趋势？
1: 嗯，
0: 很明显，你现在用的包，你好好用。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就拿小学生啊来做一个比较，你写一篇作文，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把它输进豆包，你看它用几秒钟出来？
1: 嗯，
0: 那么我们再用更高端一点的，你比如说要写一个散文啊，写的更文化程度更高一些，
1: 嗯，
0: 或者再写一些其他的文体，
1: 嗯，
0: 你看豆包能不能给你做出来？
1: 嗯，
0: 实际上其实我们看得到很多东西啊。当数据大数据成立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超过人类了。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些行业一定要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1: 嗯，
0: 当未来的趋势和方向对它是有利的时候，那么你作为投资的考虑，参与到这个当中，对你来说肯定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
0: 但是当一些行业它的未来面临着竞争加剧，甚至是可能会被优胜劣汰的时候，那么很明显 这个行业就不是

0: 是你投资首选的行业。
1: 嗯，
0: 甚至是说可能你就业的方向你都能做出选择，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可能今年我们在高考的时候选择了很多这个高校的专业，很明显，
1: 嗯，
0: 我相信所有分数高的学者呢一定会选择人工智能，因为他的未来的就业方向和就业的概率或者是他的未来的收入，他一定会超过普通行业，
1: 是、
0: 嗯、是不是这样？
1: 就像那些年选的计算机专业啊、
0: 哎、
1: 什么之类，有点像哈。
0: 对对对对
1: 啊、嗯，好吧，那就给您提供到这些建议吧。它这也是一只考公的股票哈，嗯，对，这公务员行业还是比较竞争，还是压力比较大。
0: 是，确实这种就是属于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哈。
1: 嗯，今天的教育板块确实也有不错的表现哈，看您自己的一个操作了哈。好，电波前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板块方面的问题啊，行业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视频号留言，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左上角添加关注，右下角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和转发到你这个听友群当中啊，股民群当中哈、啊、来分享哈。我们来说说近期的操作建议吧哈，七月份的行情马上要结束了，李老师，
0: 没错，
1: 给我们提点意见和建议吧。嗯，
0: 从今天的日子来看，很明显29号，那么剩下也就是还有两天，那么这两天呢，我觉得其实重不重要都不大了，就因为从这个月月线来看，很明显了哈，这个月线一搜出来，这个结果大家都应该能看得到，对吧？这个月线的结果已经是摆在这儿了，你不可能剩下两天的时间，然后做出比较大的这种上涨，或者是比较大的能将它反转，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啊。我觉得呢，从月线的结构和态势上来看，很明显，这个趋势已经是对后期不是太友好。啊，不太友好，但是这种不太友好并不代表不能参与、
1: 嗯、
0: 或者是根本没有参与的价值，那不是、
1: 嗯嗯、
0: 啊，月线的位置只能说有这种先放在一个大的观念上来看，你这么看待以后啊，再轮到细小的环节，那么很明显我们其实在剩下的两天时间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将会发生，是不是这样？
1: 嗯，
0: 有两件重要的事、
1: 嗯、
0: 一个是今天晚
1: 今晚
0: 今天晚上我们北京时间深夜的两点，对吧？凌晨，明天凌晨的两点钟，
1: 嗯，
0: 全球的央行美联储将公布七月份的议息结果，
1: 嗯
0: 啊，我刚才在进直播间之前，我看了一下啊，外盘的就是外媒的情况，
1: 嗯，
0: 虽然说有100多位经济学者吧，对接受采访的时候认为是保持不变，但是我们的摩根还是在他的交易员或者在期货的这些持仓上，很明显。他们做了一定的防范，也就是说从目前的比例上来看，大概有30%多的人认为可能会加息0.25个百分点，0.25个百分点啊，25个 PB 啊，
1: 嗯 PB
0: 啊，但是至少有一点，
1: 嗯，
0: 虽然说只有30%，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交易员他依然要防备的这种突然事件的发生，他对自己的交易做出了一个计划性的，应该是一个对冲，他不管你今天降不降或者是加不加，但是他无论如何，你看作为一个完整的这个金融机构，他很明显他就非常的理性，他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他就很明显做了一个防范，因为他担心有可能会出现加息的可能，那我在我的交易当中我就做了一个保守或者是一个什么一个对冲的一个操作，这样的话以免造成我措手不及带来损失，对吧？
1: 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任何人的估计他加还是不加，其实都是估计，当然估计对与不对这个东西可能很多人就非常愿意去找到一个确定性的结果，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没有确定性的东西，它没有确定性，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没有确定性的东西之下，那么作为顶级交易员他做这样的对冲，我觉得是非常安全，或者是从安全角度上去考虑，而这个周全的策略上来考虑，它是一个完美的操作。但是实际上作为我们每一个投资人和股民来看，很明显很多人可能就会去压住啊，有可能会加有可能不加啊，有可能是利好有可能是利空，有可能利好了我就怎么样，利空了我就怎么样，其实说白了吧，今天晚上凌晨我们在睡觉，当我们明天早上就算还醒得早的中老年人，你5点多醒，你看到的这个结果它就算是，举个例子啊，大家不愿意看的偏空的，加了0.25个百分点、
1: 嗯、
0: 那么你告诉我你明天能做什么，你什么也做不了，
1: 嗯，
0: 对吧？你说我就把所有的金融资产全部抛掉了，我就不参与了啊，我的资产价格受影响了，你会这么做吗？而且你有多少金融资产或者是这种炒作需要你去这么去下这么一个操作的策略，对吧？第二种、嗯、啊，如果明天早上你起来是保持不变 啊，我们没动啊，你觉得是个利好？你看它不加息了，那对我们就是利好，因为

0: 毕竟在降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吧，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什么？你就像摩根的这个交易员一样，做出一个周全的策略，你加与不加，我都能够有充分的策略来应对你，我不会有太大的损失，赌一边去给你这么赌，一旦赌错了，那这个损失可能你是接受不了的，那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尽量是以平和的心态，你加也就加 0.25， 你不可能加 0.5， 对吧？
1: 对，
0: 至少有一点，我们其实从这一次，今天我专门查了一下历史资料啊，我专门查了一下历史资料，美联储的第一次这一轮的降息的时间就是2024年的9月18号
1: 啊，918，
0: 和我们924的行情几乎是挨差了没几天
1: 啊，
0: 发现没？而且我们发现24年美联储加了三次，降了三次，从 5.25 到 5.5 下降了三次。
1: 嗯，
0: 那么有一次是第一次是 0.5， 后面是0.25， 然后25年也降了三次。
1: 嗯，
0: 但是今年唯独进入今年以后没动。
1: 这半年过去了，
0: 因为由于特殊时期它没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大家对美联储的这种担忧非常的大，因为它直接影响着黄金，影响着全球资产价值，
1: 石油，
0: 所以说
1: 白银。
0: 注没注意到黄金最近在，就是按照上海，我们上海的金价也就在880左右啊，也就像我们的指数一样，3800左右，上下二三十个点的左右来回波动，它不会波动很大，
1: 嗯，
0: 它波动的不大，而且非常的轻。其实我觉得从这点来看的话，我们至少这个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其实外盘就能看出来，如果真要有大的利空，有些资本已经提前动手了，所以说实际上这种就已经告诉我们，基本上就是以平衡对待。啊，就是基本上和前面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变化。
1: 没有
0: 啊，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大，因为资本它会提前反应，很多资本它都会提前反应。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首先从美联储这个重大的东西没有动作之前，我们尽量不要做出太大的选择，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结果对我们产生的意义有多重。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重大事件。那么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我们在月底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经济工作会议，对吧？
1: 啊，开会了哟。
0: 那么这个会议标志着什么？标志着我们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方向和经济工作的重点，
1: 嗯
0: 啊，乃至我们去掌握高层对经济发展的一些趋势和态势。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两项的重要事件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尽量不要去下重大决策，而是等到这个决策出来以后，我们再去找明方向和挖掘方向，来得及。
1: 嗯，
0: 那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先等一等，在这两个趋势性的东西出来以后，我们再去找寻下半年更多的机会。那短期之内呢，指数呢在这个位置不会出现大的这种向下的空间和趋势呢，我就建议各位在指数向下波动的时候，尽量开始找寻自己的目标。
1: 嗯，
0: 慢慢的低吸啊，慢慢的低吸，不要梭哈，也不要 all in 啊，就 OK 了。
1: OK 了。
0: 采用这种策略相对来说相对比较安全和周全。
1: 好的，那关注完凌晨的变化，然后明天晚上继续请李老师帮我们分析和点评，好吧？
0: okay.
1: 好，特别感谢李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感谢您。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经济广播，收听参与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
5: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儿童经济学啊。儿童经济市场规模的庞大是显而易见的，它涵盖了从儿童玩具、服装、食品到教育、娱乐等多个领域。据统计，中国儿童消费市场规模已经接近4.5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足以显示其庞大的体量。那么为什么能形成如此之庞大的规模呢？首先，我们人口基数庞大和持续人口增长，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每年新出生的儿童数量庞大，新增人口在4-5年间或将拉动近万亿的消费，为市场提供了稳定的消费者群体。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们对于孩子的投入和关注在不断的增加，新生代家长成为亲子消费决策的主角，伴随着消费升级，他们有钱花，舍得花，推动了儿童经济市场的快速增长。根据儿童产业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在80%的家庭当中，儿童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比重超过30%，并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6: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洋葱头是老洋葱的儿子，他有7个弟弟，洋葱老二、洋葱老三、洋葱老四等等，他们都是好人，可他们的日子过得太不幸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哪家有洋葱，哪家就有眼泪。老洋葱和他的孩子们住在一间很小的板房里，就像装菜秧的小箱子那么大。有钱人到了这种地方，就会讨厌地捂上鼻子说，我的妈呀，这多臭的洋葱味儿啊，然后就赶快离开了。有一天，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柠檬王要经过这里，这下朝中的大官们可急坏了，生怕柠檬王闻到了洋葱一家的味儿，他们决定给洋葱一家撒香水儿。于是大官们派出了很多柠檬兵来给洋葱一家撒香水儿。柠檬兵们放下刀枪，背上了带喷雾器的大铁桶，桶里装满了花露水、紫罗兰香水，还有最好的保加利亚玫瑰香水。老洋葱和他的孩子们被赶出板房，排在墙边，从头到脚都给喷上了香水，浑身淋湿湿的，喷得洋葱头都感冒了。忽然传来喇叭声，柠檬王驾到，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柠檬官

0: 和柠檬冰。柠檬王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黄衣服，头戴黄帽子，帽顶上有个金铃铛。柠檬官的铃铛是银的，柠檬冰的铃铛是铜的。这些铃铛响起来啊，叮铃当啷的，非常好听。人们以为是乐队来了，都叫着跑去看。老洋葱和洋葱头正好站在第一排，他们被后面挤过来的人使劲推挤着，就快摔倒了。可怜的老洋葱叫了起来，
1: 往后退，往后退。
0: 柠檬王听到了，停下来站在老洋葱面前，恶狠狠地责问他，
2: 你为什么大叫往后退，往后退？我这些忠心耿耿的老百姓要挤到前面来欢迎我，难道你不高兴？
0: 侍卫长觉得老洋葱是个危险分子，建议柠檬王要好好的审他。一个柠檬兵马上拿起望远镜对准了老洋葱看，这种望远镜是专门用来看捣乱分子的，每个柠檬兵都有一个。可怜的老洋葱吓得脸色都变了。
1: 哦，陛下，
0: 老洋葱想解释清楚，
1: 他们在推我呀。
0: 但柠檬王一点儿也不听，还大叫，
2: 他们做的好极了。
0: 然后侍卫长转过脸来对着群众说，亲爱的老百姓们，国王陛下感谢你们的爱戴，谢谢你们的拥挤，拥挤吧，请更用力的拥挤吧。洋葱头说，
2: 可他们会把你们也给挤倒的。
0: 旁边一个柠檬兵马上举起了望远镜对准洋葱头看，洋葱头觉得36计走为上策，就转身往人们的腿中间一钻，要挤出人群。现在人们拥挤得更厉害了，他们拥挤的老洋葱向前迈了一步，不偏不倚，正好踩在柠檬王脚上。柠檬王疼得两眼冒金星，在大白天就看见了满天星斗。老洋葱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有柠檬兵向他扑上来，哐啷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然后把他带走了。老洋葱回头大声地叫着，
1: 洋葱头，洋葱头。
0: 这时洋葱头离得很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周围的人们有的说是老洋葱想用匕首行刺国王，有的说老洋葱口袋里放着机关枪，还说听到了枪声。其实啊，是乒乒乓乓的放烟火欢迎柠檬王。可洋葱头知道他爸爸的口袋里只有一个雪茄烟头，他很伤心，忽然觉得右眼看不清东西了，一大滴泪珠想要滚下来，但洋葱头还是咬紧了牙关，鼓起勇气大叫一声，
2: 蠢东西。
0: 泪珠被吓住了，缩回去不见了。老洋葱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不但活着要蹲监狱，死了还得蹲下去，因为柠檬王的监狱有坟地。洋葱头去监狱里看望爸爸，他伤心地抱住爸爸说，
1: 可怜的爸爸，他们竟把你当作坏人关在监狱里，和最坏的强盗关在一起。
3: 哦，我的孩子，你可不要这样想，监狱里关满了好人，正直的人。
1: 那他们都做了什么坏事啊？
3: 什么坏事也没做，所以

0: 有书本，也没有钱买，怎么学习呀？
1: 没关系，你就研究坏人吧，碰到一个坏人就停下来好好研究他。
0: 然后我要做什么呢？
1: 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2: 走吧走吧，柠檬玉足大叫起来，洋葱头拥抱了爸爸一下就跑出去了。
3: 第二天，洋葱头和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门，所以他的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二幕。第二天，洋葱头把妈妈和七个弟弟拜托给洋葱叔叔照顾。洋葱叔叔心眼很好，他有个活干，在给人看门，所以他的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洋葱头用一根棍子把小包袱一挑，便上路了。他沿着一条路走，走了两个钟头之后，来到一个小村子的村口。可村头的第一座房子上没有写着村名，而且这第一座房子啊，也不像房子，倒像个小狗窝。房子的小窗口露出一位红胡子小老头的脸，他皱着眉头望着街上，好像在想什么不开心的事儿。
1: 老大爷，
0: 洋葱头问道，
1: 您怎么把自己关到这里面去了？怎么才能钻出来呢？
2: 哦，您好，
0: 小老头和气地回答说，
2: 我呀真想请您进来坐一会儿，可这屋子太小了，待不下两个人。
1: 不用客气，我不累，您的房子就这么小吗？
2: 对，房子是小了点儿，可不刮风的时候还挺不错。
0: 说着，这位小老头就开始给洋葱头讲他自己的故事。原来他叫南瓜老大爷，他的这间小房子啊，是昨天才刚刚盖好的。他从小就想有一座自己的房子，于是每年攒一块砖头。可惜呢，南瓜老大爷不会数数，每次都只请做鞋的葡萄师傅帮他数砖头。
2: 葡萄师傅用锥子说，让我看看，六七四十二，减九，一共十七块，够盖一座房子了吗？
1: 我看不够。
2: 那怎么办呢？
1: 那盖房子不够就砌张小小凳吧。
2: 可我用不着小凳子啊，这公园里凳子多的是，就算都被别人坐了，我也可以站着，我只想要一座小房子。
0: 葡萄师傅就没主意了，用锥子挠挠头，又挠挠耳朵，最后转身走进他的修鞋铺里去。可是南瓜老大爷决定多干活少吃饭，这样他每年可以攒下三块砖头，有一年还攒下了五块。可是南瓜老大爷呀，又累又饿，变得越来越瘦，他的砖头越来越多。大家都说，南瓜老大爷的砖头像是从他的肚子里掏出来的，因为每次增加一块砖头，南瓜老大爷的体重就轻了一斤。南瓜老大爷又去找葡萄师傅，请他帮忙数数砖头。葡萄师傅拿起锥子挠挠头，看看那堆砖头，又数了起来。
2: 六七四十二减九，一共118块。
3: 哦，那够盖房子了吧？
2: 我看还不够。
3: 那怎么办呢？
2: 要不盖个鸡窝吧。
3: 可我没有鸡可以放进去啊。
2: 那就放只猫吧，猫有用，可以捉老鼠。
3: 啊，那的确，可我没有猫也没有老鼠啊。
2: 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葡萄师傅叹了一口气，又用锥子狠狠地挠挠头。
2: 只有118块砖头啊。
0: 南瓜老大爷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最后看到叹气也不能多变出一块砖头来，便开始动手盖房子了。我想盖一座很小很小的房子，他一边想一边盖。
3: 我不要大房子，我本来就很小，如果砖头不够了，我就用纸板。
0: 南瓜老大爷的房子盖得很慢很慢，他怕砖头一下子用光了，他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的砌，砌得很小心，因为他明白这些砖头啊来得不容易。他还记得有一年是省下过年买鸡的钱买了一块砖头。他拿起每块砖头都要长长叹口气，等砖头都用完了，他还有一肚子气没叹出来呢。房子盖好了， 可小的像一个鸽子笼。南瓜老大爷打算进屋，可是膝盖碰到了屋顶，差点把整座小房子都顶塌了。他只好趴在门口，爬进他的小房子。可爬进去，他又遇到麻烦了，站起来会顶穿屋顶，身子躺直，房子又太短，翻身房子又太窄，还有脚也露在外面，如果下雨还会被雨淋湿。南瓜老大爷最后只能坐在房子里了，他坐在小房子里小心地叹气，脸从小窗口露出来，看上去很苦恼。葡萄师傅走过来问他，您觉得怎么样啊？
2: 哦，很好，谢谢。
0: 南瓜老大爷客气地回答。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参观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还来了一群调皮的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跳上屋顶，一边跳一边唱，
1: 南瓜老爷爷，左手在地窖，右手在厨房，两脚在卧室，脑袋伸到屋顶上。
0: 哦，好孩子，快下来。南瓜老大爷央求他们，别把我的房子踩倒了，他可受不了。南瓜老大爷为了讨好这些孩子，就从口袋里掏出三四颗花花绿绿的糖果分给他们吃。南瓜老大爷正在讲这些事儿给洋葱头听的时候，只见村边灰尘滚滚朝这边弥漫而来，所有的人都赶快躲进自己的屋里，乒乒乓乓地关上门窗，好像是暴风雨就要来了，就连鸡呀、狗啊都跑来跑去，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洋葱头还没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那团滚滚的灰尘就已经滚进村子里，正好停在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前。

0: 洋葱头历险记。洋葱头离家去游历第三幕。这团灰尘露出了一辆四条黄瓜拉的车。这时，一个大胖子气喘吁吁地从车上爬下来。他穿着绿衣服，红色的脸滚圆滚圆的，像是要炸开了，就像一个熟了过头的番茄。他正是番茄骑士。樱桃女伯爵姐妹俩城堡里的总管大老爷。洋葱头想，既然大家一见他就要躲起来，看来他来了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自己最好呢也躲一躲。番茄骑士盯着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的看，凶巴巴地摇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南瓜老大爷很紧张，汗水啊从他的脑门上就流了下来，都流到了嘴里，可他连抬手擦汗都不敢。他闭上眼睛心里想，这番茄老爷已经走了，我现在是在我的小房子里，就像一个水手坐着他的小船飘在大海上一样，周围的海水轻柔地荡漾着，晃来晃去，晃去晃来。南瓜老大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番茄骑士双手抓住了屋檐，在拼命地摇动小房子，摇来摇去，摇的房子都要散架了。番茄骑士开始杀气腾腾地大叫大骂，吓得街坊邻居们把门窗关得更紧了。
1: 强盗，土匪，你竟敢在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地盘上盖起宫殿来了。
2: 番茄骑士叫道，
1: 你只顾自己享受，根本不把两位年老孤寡无父无母的女伯爵放在眼里，我来给你点颜色看看。
3: 老爷容禀啊，
0: 南瓜老大爷哀求地说，
3: 我向您保证，我盖这座小房子是当年樱桃老伯爵亲口答应过的。
1: 樱桃老伯爵都去世30年了，现在这地盘属于两位女伯爵，你赶快给我滚。至于其他的事儿，由律师来跟你说明。律师，律师。
0: 本地的律师青豆先生一直在自己家的门背后等着吩咐。听到番茄骑士叫他，他一下子就跳了过来，好像从豆荚里弹出来似的。每次番茄骑士一到乡下，总要叫这些律师来证明他的命令是合法的。青豆律师个子很小，他翻了个跟头，鞠着躬，彬彬有礼地说，
4: 哎，老爷，我在这儿听候您的吩咐。
1: 您告诉这个混蛋，根据法律他得马上滚。再向这里全体居民宣布，两位樱桃女伯爵准备派一条凶猛的狗来，待在这个狗窝里防范坏蛋，他们进来太不规矩了。
3: 这个我实在……
0: 青豆律师的脸被吓得更青了，说话吞吞吐吐的。
1: 怎么了？您是律师对吗？您是律师，我就有理。好了，你可以走了。
4: 哦，是是是是，骑士大人。
0: 青豆律师一溜烟就不见了。
1: 律师的话你听见没有？
0: 番茄骑士问南瓜老大爷。
3: 这个律师他什么话也没说呀。
1: 你竟然敢跟我顶嘴，你这个坏蛋。
3: 老爷，我根本没开过口啊。
0: 南瓜老大爷嘟囔着。
1: 不是你说的，那是谁说的？
0: 番茄骑士凶巴巴地四下张望。
1: 骗子，恶棍。
0: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
1: 谁在说话？准是葡萄师傅那个坏蛋。
0: 番茄骑士认准是他，就走到葡萄师傅的鞋布前，用他的手杖捶着门叫道，
1: 我知道，我都知道，葡萄师傅，你一直在说不好听的话反对我，反对两位高贵的樱桃女伯爵，你一点也不尊敬他们，现在该轮到你倒霉了。
4: 哼，该轮到你倒霉了，番茄老爷。
3: 哈，
1: 你啊，你快气炸了。
0: 那个声音又说，原来说话的正是洋葱头，他双手插进口袋里，朝凶巴巴的番茄骑士走过来。
1: 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干活？
0: 番茄骑士恶狠狠地问。
3: 我不干活，我在研究坏蛋。
1: 老爷，如今我眼前正好站着一个，所以我要仔细看看坏蛋是什么样的。坏蛋？这里面全是坏蛋，要是你找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就让我看看他。
3: 当然，老爷。
0: 洋葱头回答说，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走到番茄骑士跟前儿，在他鼻前面转动着镜子。
3: 坏蛋在这儿，老爷，请好好看看吧。
0: 番茄骑士好奇地看着小镜子，当然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脸，火一样的红，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还有一张凶恶的大嘴巴。番茄骑士这才明白洋葱头是在说他，他气坏了，一把抓住洋葱头的头发。
3: 哎呦哎呦，
0: 洋葱头快乐地哇哇大叫。
3: 一个坏蛋就这么大力气，老爷呀，您简直抵上一个大帮强盗。
1: 哼，我要给你点教训。
0: 番茄骑士嚎叫起来，他把洋葱头的头发狠狠一扯，就扯下了一撮留在他手里。这时凶狠的番茄骑士只觉得眼睛又酸又辣，眼泪立刻顺着他的脸颊哗哗地流下来，整条街道一下子都湿透了，好像有人拿着水管在喷水。番茄骑士吓坏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哭过，也从来没有剥过洋葱，他吓得连忙跳上黄瓜车，飞快地逃走了。他一边跳一边转过身来大叫，
3: 南瓜，你小心点，还有你穷小子，为了我这些眼泪，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洋葱头笑得在地上打滚，南瓜老大爷一个劲儿地擦着汗。除了青豆律师的家，一家家的门窗都接连打开，葡萄师傅走出来，用锥子挠着头。
1: 我对天下所有的麻绳发誓，终于有个人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了。孩子，你从哪儿来的？
0: 于是洋葱头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大家听。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骑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7: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14: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他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5: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4: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 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16: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4: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杂心，小竹之体，清，庞凯。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成。

0: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0: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0: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0: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0: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

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

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

0: 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啊。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

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半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
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财富风云呢，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在当今的商业界中，杨丽娟的故事无疑是一部经典的励志教科书。她从一名端菜小妹到如今身价百亿的 CEO， 她究竟做对了什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牛服务员的传奇人生。1978年，杨丽娟出生在四川简阳的一个贫困家庭，两个哥哥创业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全家人陷入了债主讨债的困境。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在十几岁时辍学打工，成为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一次偶然的机会，海底捞创始人张勇注意到了这个机灵又勤快的女孩。当时杨丽娟每月工资120块，比简阳服务员的平均水平高出1/3。张勇提出给他更高的工资，但杨丽娟并未立刻接受。最终呢，他选择了加入海底捞，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杨丽娟进入海底捞的第一年，就经历了家庭债务带来的巨大压力，她几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寄回家，却仍然无法解决债务的问题。同事们也帮不上忙，杨丽娟因此更加感激，也坚定了把海底捞当成家的决心。在海底捞工作初期，杨丽娟面对的不仅是经济压力，还有巨大的工作挑战。每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她几乎萌生放弃的念头，但家庭债务和公司提供的丰厚待遇让她坚持了下来。他用自己的坚韧一次次克服困难，从服务员一路升职为店长、大堂经理乃至公司高管。2001年，杨丽娟在西安开店时遇到了经营危机，面对冷清的客流量，她尝试了各种办法吸引顾客。她去贴小广告、送豆浆，甚至直接上街拉客人。尽管遇到城管没收执照等挫折，他始终没有放弃，最终成功扭转了西安店的颓势。在最困难的时期，杨丽娟选择相信张勇的教导，努力学习各种技能，从看书到学习电脑操作，他每天都在自我提升。尽管只有小学文凭，但他依然通过顽强的努力掌握了现代化管理所需的能力。正是这些技能让他在后来全面接管海底捞门店经营时游刃有余。

在2012年的时候，杨丽娟开始负责海底捞所有门店的经营，她带领团队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将海底捞品牌推向新加坡和美国。2018年，海底捞成功上市，杨丽娟以75亿美元身价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抓住机遇，人生没有天花板。尽管面对诸多猎头的高薪邀约，杨丽娟始终没有离开海底捞。在她看来，海底捞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家。她拒绝了百万年薪的职位，坚定地将自己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公司发展中。今年，杨丽娟正式接过张勇的接力棒，成为海底捞新任 CEO， 为这家千亿餐饮帝国开启新篇章。这就是杨丽娟的故事。从端盘子的打工妹到掌舵千亿帝国，农村女孩杨丽娟用了27年狂飙，颠覆了商业的天花板。其实呢，杨丽娟的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她从逆境中崛起，也用无数个日夜的拼搏来证明，只要你抓住机会，20%的可能也将变为100%的奇迹。他的人生轨迹无疑是无数普通人奋斗的榜样。

从简阳农村到全球的富豪榜，这段路杨丽娟走得很辛苦，但是她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生没有天花板的理念。她的故事不仅激励了无数的打工人，激励了收音机前的你和我，更为所有在奋斗中的人点燃了希望之光。相信未来杨丽娟将继续书写属于她的商业传奇。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的消息又多了起来。先是因为担保的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今呢，史玉柱又想凭借游戏的理念闯进拥挤的咖啡赛道。那脑白金咖啡又能掀起多大的声浪？能再现脑白金昔日的风光吗？以上的这些结论呢，脑白金或难现昔日的辉煌，品牌年轻化重塑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效。首先呢，就是脑白金深受品牌老化的这个困扰。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在养生消费人群中占比高达 83.7%， 83.7% 已经成为养生消费的主力军。不难看出，养生已呈现低龄化、年轻化的态势。在脑白金诞生的那个时代，保健品常被视作老年人专属。与此同时呢，脑白金两个头发斑白的动漫小人跳舞的这个画面，使外界形成了一种脑白金消费群体是老年人的一个固化印象，天然的就和年轻群体隔断了，很难抓住年轻用户。第二点就是国民文化素质提高了啊，消费理念个性化，信息获取的渠道增多。曾经脑白金凭借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啊，这样洗脑式的广告语而家喻户晓，风光无限。那时候呢，传统电视是我们大家获取信息重要的媒介渠道。脑白金洗脑式的广告席卷了各大电视台，品牌知名度是飙升啊，销量势如破竹，几乎独霸了保健市场的半壁江山。然而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大众了解和学习现代医疗知识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关注健康的群体呢，如今高效的养生方式和产品，仅以养生茶饮为例，我们的节目也曾多次报道，我们年轻人现在啊，比如说在水方面啊，喝水方面，我们就是以养生茶为主，我们吃的那个面包啊，烘焙啊，也以养生面包为主。首先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啊，就是脑白金品牌年轻化这个尝试的这个过程还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因为近年来呢，脑白金它也在尝试品牌年轻化，企图吸引更多的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脑白金入局咖啡赛道呢，也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2022年3月，脑白金面向年轻人群正式公布旗下的年轻化品牌脑白金家啊，并推出了睡好酒、大口七和活力八三大产品啊。我们再来听一下睡好酒啊、数字酒、大口七和活力八这个三大产品，分别从年轻人关注的睡眠管理、体能管理、身材管理入手，主张是养生新势力啊。除此之外呢，脑白金还盯上了咖啡的生意。2022年11月11号，脑白金呢还在上海开了全国首家咖啡店，叫做脑白金家啊。想要通过咖啡这种形式来谋求品牌换新。据媒体报道呢，这家门店有脑白金标志性的蓝色卡通人物白老头和金老太，经典的蓝

品等大众熟悉的元素提供咖啡和饮品。其中呢，咖啡包括美式咖啡、卡布奇诺、焦糖玛奇朵等，售价是9元到22元不等。饮品方面呢，包括港式香浓、金桔柠檬茶、热巧克力、抹茶冰沙、西瓜鲜榨汁等，售价是11元到20元不等。然后2023年的十月呢，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就曾在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邮政所营业。2024年6月啊，今年的六月份，脑白金咖啡快闪车在上海外滩 BFC 出现，推出了夏日特调饮品。七月，脑白金咖啡首家快闪店再次现身2024年巨人网络的展台。那12月2号呢，巨人集团旗下的脑白金咖啡实验室在巨人网络园区成立，还举办了首场的内测会。脑白金加品牌负责人透露，脑白金咖啡实验室的创立初衷是用游戏研发理念探索咖啡研发的，将深度融合创新咖啡文化与现代养生理念，打造全新的咖啡体验。脑白金品牌年轻化尝试已经2年多了，目前看成效甚微。做了这么多努力啊，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收效甚微，就是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脑白金加入咖啡这个赛道呢，竞争已经是非常激烈了。除了星巴克呀、瑞幸啊、库迪等品牌之外，国内市场咖啡已经呈现咖啡奶茶化的趋势了。很多茶饮市场头部玩家也纷纷推出了咖啡品牌，脑白金咖啡作为后来者，面临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如今呢，年轻一代成为养生咖啡的消费主力军，健康意识不断的增强，对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养生保健的产品需求旺盛。据 CBN 调研数据显示，95后、00后的年轻职员在办公场景下的饮咖目的更偏向于佐餐，并且呢，对咖啡的功效价值有了更多的追求，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等。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涉足养生咖啡领域，包括传统的药企呀、咖啡连锁品牌以及新兴的创业公司等，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康恩贝旗下的金迪品牌和耶瓦咖啡推出了联名的产品，借助双方的优势抢占市场份额。而且呢，养生咖啡它作为小众的品类，入局的品牌也不少，比如说同仁堂啊的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等，他们将传统的中药食材和咖啡融合，打造出了具有养生功效的特色咖啡。愉悦珍品的深草咖啡强调药食同源，具有养气血、去湿寒等多种功效。还有金迪鱼腥草咖啡啊，在传承中药健康理念同时，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口感体验。那脑白金卖咖啡能否成功呢？时间会给出答案的。看了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哈，我们的网友 NG 说了，说实话哈，这一套是很有噱头的，但是实际意义不大。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喝咖啡嘛，首选比如说瑞幸啊、库迪啊，看到我们单位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喝咖啡，人手一杯瑞幸，要不就是库迪，还有就是星巴克，还有就是 Costa。 那我觉得脑白金呢，现在要闯入咖啡行业真的是一片红海啊，只能是小打小闹。其实我觉得史玉珠之前是很拿手做这个营销搞噱头的，就像当初脑白金营销做的口号，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就洗脑得很。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期呢，社交媒体上关于胖东来代购月入四万，我在胖东来做代购赚了几百万的消息被广泛的传播，而近期呢，胖东来打击代购的消息也引发关注。不得不说呀，今年的胖东来特别火。之前呢，胖东来爆改永辉的消息已经传播许久了，被爆改过的永辉超市在销售额方面均市场不同倍速的增长，同时呢，零售行业的许多超市纷纷效仿它，似乎一学胖东来，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一现象的背后，正是当前中国零售超市普遍面临的困境，业绩下滑，成本上涨。当初啊，盒马生鲜和永辉超级物种这两大新零售的标杆案例曾经备受期待，然而他们如今的表现呢，却大相径庭。相比之下，本土零售品牌胖东来及外来的山姆会员店，却在消费降级的环境下成为行业的新亮点。中国零售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过去十几年电商的崛起对传统的线下零售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然而近年来呢，线上零售增速放缓，市场增量逐渐的接近饱和，竞争愈发的激烈。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53564亿元，其中呢，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90721亿元，占比为25.7%。人啊，是社会动物，需要社交、情感交流、互动空间的体验。未来可预计的是，零售线上线下市场份额大致维持在37开或者是46开的比例。线下零售依然有着坚实的消费基础和潜力，线上和线下的竞争已从传统的渠道争夺转向了如何结合用户需求提升体验的竞争。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对消费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减弱，尤其是在大宗消费和非必需品方面，消费者更注重性价比、商品质量以及购物体验。尽管消费意愿有所降低，但消费者依然愿意为高品质、个性化的商品支付额外的费用。那作为今年的当红炸子鸡啊，这个带引号的胖东来和山姆与其他零售品牌相比，他们似乎找到了适合市场的正确打开方式。胖东来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服务和消费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而山姆则用会员制模式精准抓住了追求高性价比和品质的中高端消费群体。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胖东来被神化了。作为一家区域零售标杆企业，胖东来既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性啊。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总的来说呢，它的核心优势之一就是细致入微的服务体验，从细节上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比如提供雨天的一次性雨衣啊，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购物车和购物提示，能让顾客感觉哎，我们被重视了。更重要的是呢，胖东来有高效的售后服务和退货的政策，就是我是顾客，我不满意的时候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这就增强了顾客的一个信任感，提升了品牌的一个忠诚度。这种服务体验呢，需要员工高度的自律，就是把顾客放在第一位，放心上。这就得说胖东来它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了，他们呢始终把员工的福利放在重要的位置，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和福利。这样的做法呢，不仅让员工工作满意度提升，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服务质量。此外呢，创始人于东来提倡的自由与爱的经营理念，也使得员工更加愿意为品牌努力，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但是注意啊，胖东来至今没有走出河南，并没有急于扩展到全国的范围。这种区域性的策略让他能深耕本地啊，避免了在扩展

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管理难度增大这样的问题。专注本地市场也帮助胖东来更好地理解消费者需求，从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细致入微的服务需要高毛利来支撑。胖东来超市的业务毛利率接近30%，远高于零售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一优势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使他能够持续投入到服务质量、商品创新等内容，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不过呢，胖东来的成功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投入，尤其是在细致的服务上，但这种高度依赖人工的模式并不容易扩展到更多地方，特别是在服务一致性上比较难保证。更重要的是，胖东来的运营模式成本较高，可能比较难适应一线呢、二线的城市对效率和低成本的高需求。胖东来的服务模式主要适用于三四线城市，这些地方的消费群体注重服务和品质，而且生活节奏相对较慢。但在一二线的城市，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和偏好不同，线上购物的普及和价格敏感性消费者的增多，使得胖东来的模式难以完全复制。胖东来在提高员工福利和服务质量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对于他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对于一些低毛利的零售商来说，这种高成本的模式可能难以长期维持，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说说山姆会员店啊，它是高端会员制零售的一个标杆了。在国内传统大卖场持续关店的同时，山姆会员店却在不断的进击，每新开一家门店都会呈现火爆的盛况。即便次数啊很多次被爆出食品安全的负面消息，山姆依旧火爆，国内销售额不断增长。还记得去年吗？去年和前年山姆超市过年的时候排队买车厘子的那个火爆场面，我真的是历历在目啊。根据沃尔玛2024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山姆中国的表现依然强劲。2024年三季度，沃尔玛中国市场净销售额达到49亿美元，同比增长17%。山姆会员店销售额已经突破去年全年销售水平。沃尔玛的整体营收是1695.9亿美元，同比增长5.5%。那山姆会员店采用的是会员制的经营模式，它是区别于其他零售商的重要特点之一。这种模式呢，不仅增强了顾客的忠诚度，还通过收取会员费为山姆带来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呢，会员制也使山姆能够更好地服务它核心消费者群体，并通过更针对性的商品推荐和优惠活动提升消费者的购物满意度。那山姆会员店最显著的优势之一便是它独特的商品差异化。作为会员制的零售商，山姆专注于提供高质量、具备竞争力的价格的商品，尤其是在进口商品领域表现得非常突出。山姆将全球供应链和本地化运营相结合，依托沃尔玛的全球采购网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采购，确保商品的多样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种全球供应链的优势呢，使山姆能够将全球各地的优质商品带入中国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就曾表示，山姆会员店的成功之处在于将美国的商品品类和中国的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这让山姆既有国际化的供应能力，又能从前置仓布局，中国低成本物流、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传播中得到增益。尤其是山姆的前置仓，它能很快地全面覆盖每一个城市，并在控制单店成本的前提下实现盈利。胖东来和山姆会员店谁更能代表零售的未来？作为今年最火的两家实体零售，虽然在竞争优势上有差异，一个是深耕区域，强调以人为本，一个呢就是依托全球供应链，主打会员制零售。
但是呢，两者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自有品牌占比相当高。山姆会员店自有品牌在山姆的销售中占比是 30%， 而关于胖东来自有品牌所占比例没有看到精准的官方数据。有人说呢，胖东来自有品牌 SKU 啊，就是最小存货单位占比超过 20%， 但据有关分析师在现场所见，胖东来的货架占比远不止 20%， 而销售份额会更高。山姆呢向媒体表示过，目前山姆大力的发展自有品牌是 Members Mark，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品牌。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想体现这是山姆会员专享的商品，所以呢做到与众不同的是基本的要求，从商品开发品质控制到定价，都体现了山姆为会员专属定制的品牌价值。山姆开发自有品牌秉承两大原则，一是针对还没有清晰行业标准的产品，由山姆去定义标准生产。二是当山姆发现外部供应中某个环节利润太大时，为了给会员最佳性价比，山姆也会选择去开发自有品牌，这样呢能够保证给会员最合适的性价比。殊途同归啊，胖东来也通过自采 OEM 和精细化的供应链管理，有效地控制了产品质量和成本，使得胖东来自有的品牌在销售中占据了强势的地位。相比传统的品牌采购模式，胖东来通过自有品牌实现了更高的毛利率和更低的运营成本，同时呢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胖东来成功的背后，正是一个经过深度优化和精准调控的供应链系统。那对于零售商来说，自有品牌的优势非常明显，供应链打造的好的话，更好的品质、更低的价格以及更高的毛利率是可以共存的。越来越多的零售商采取自有采购的模式，盒马生鲜创始人侯毅谈到了盒马生鲜在采购上的变化。他说，这决定了未来零售和商品竞争的关系，因为盒马全面转型折扣店模式离不开组织变革，所以呢，盒马决定将自有的品牌团队、大进口团队和品类采购进行合并，全部以自有平台采购为主，并在未来逐步放弃关键客户模式。啊，谁改掉了关键客户模式，谁就具有了竞争力。可以说，中国的零售市场在经历了电商高速增长的时代后，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传统零售行业不仅要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趋势，还需要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精准的市场定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胖东来、山姆等品牌的成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他们通过差异化的产品、优质的服务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赢得了市场的青睐。尽管当前的经济环境充满挑战，但中国零售业依然充满希望。未来的零售市场将是一个多元化、创新驱动的竞争格局，零售商需要在区域深耕与全国扩展之间找到平衡，并通过技术赋能和服务创新来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无论是哪种模式，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国内彩妆市场呢，进入白热化竞争的大环境下，花西子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在消费者心目中成功打上了东方时尚彩妆品牌的烙印，成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国货之光。那么作为创办仅3年的新锐品牌，花西子究竟凭什么可以从一众彩妆中脱颖而出呢？今天的财富风云之财富分析，我们就来聊一聊彩妆品牌花西子3年爆红的原因。首先，共性做足，中国传统元素也抓住了 Z 世代人群对国潮文化的追捧趋势，同时呢，它吸收了百雀羚的势能，特性做透，通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第二就是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三呢就是公关七寸，公开招募年薪30万的打假官。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哈，共性做足，特性做透。花西子的创始人是吴成龙，那么在创办花西子之前呢，他曾是

百雀羚天猫旗舰店的运营总监。在吴成龙任职时，曾带领百雀羚这个国货老品牌进军电商领域，创造了骄人的成绩。吴成龙认为，一个品牌能否做大做强，是根据品牌定位来决定的。而花西子的品牌定位刚好反映了他所信奉的价格主张。正是因为创始人和百雀羚的关系，在花西子身上也能够发现很多百雀羚的影子。比如说，从品牌定位上看，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以中国传统元素为主的。从产品原料上，花西子和百雀羚都是用中华传统植物制作的。特别是在视觉设计上，花西子每一个系列都围绕着中国传统元素，是以古风为概念的产品。花西子曾经携手人民日报非一般非遗栏目组，通过探索苗族的非遗文化与工艺后，以苗族银饰为灵感，联合共创了名为苗族印象的系列彩妆。在花西子天猫旗舰店，热卖系列都有中华传统元素，如浮雕、同心锁、苗族银饰、陶瓷等。再来说特性做透，东方彩妆以花养妆的特性，也是符合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用花粉化妆的认知，迎合成分党对纯天然类化妆品的热爱。像最近攫取的林清轩山茶花润肤油都是纯天然的成分，深得成分党的喜爱，这一点也是抓住了竞争性人群。第二点，渠道七寸，拥抱直播电商。特别是李佳琦的带货，直接把品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品牌关注度还是粉丝都是直线上升。而杜鹃的代言则加深了品牌的知性和内涵，避免品牌的营销落入了华而不实的俗套之中。在目前流行的化妆品牌当中，像美宝莲啊、雅诗兰黛、兰蔻、纪梵希等都是清一色的国外大牌。一直以来，中国品牌在美妆领域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完美日记花西子则走出了国内时尚美妆品牌的新探索，对国潮品牌示范意义重大。再来说第三点，公关七寸，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大假官。花西子从成立之初就在线上开启了招募活动，卸妆卸出脸谱脸，让用户参与内容创作。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假冒与仿品的问题，花西子更是借此机会开启了打假行动，公开招聘年薪300,000的打假官。这种让用户深度参与的营销，不但扩大了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目标用户的参与度和好感。

刚刚呢和您分析的就是彩妆品牌花西子三年爆红的原因，不是偶然，是必然的。当然了，这些财富分析和财富故事啊，也给您创业的路上一些参考。那如果您想了解哪位风云人物的创业故事、创业经历和品牌的了解，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和我们互动。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一些音乐风格啊，或者是这个直接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曲，再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啊一起合唱的《快乐崇拜》。这首歌呀，可以说是称霸了我整个初中的 MP3 啊，包括我自己的和同学们的 MP3， 里面肯定会有这样的一首歌《快乐崇拜》。那个时候，像潘玮柏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还有谁？吴克群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当然了，他们的歌到现在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0: 噔噔噔。
1: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合作演唱的《快乐崇拜》，这真的是一首超级经典的一首歌。前奏一响起，那复古又动感的节奏就特别的抓耳。潘玮柏和张韶涵的声线啊，真的非常的搭配。那潘玮柏的说唱部分呢，流畅又有节奏感，很有活力。张韶涵的嗓音呢，清亮又很有穿透力。他在那个时候的嗓音就非常有穿透力了，尤其是那一句“忘了姓名的，请跟我来”，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欢乐的氛围当中。歌词也很有意思啊，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也对自由快乐的追求，让人听了之后呢，忍不住一起跟着哼唱摇摆，仿佛听完之后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歌曲的编曲也很丰富啊，各种乐器的运用啊，在整首歌的层次里也都很分明。你最喜欢这首歌的哪一个部分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

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谭维维和王力宏合作演唱的《缘分一道桥》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长城》的片尾曲，于2016年11月15日发行。王力宏和方文山啊，这也是一对黄金搭档啊，再度携手为这首歌呢操刀作词。方文山呢，以王昌龄的《出塞》为灵感，用极具画面感的歌词。

此勾勒出了古代战场的烽火硝烟，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瞬间将我们带回了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王力宏和谭维维的演唱呢，堪称是一绝啊！王力宏的嗓音高亢有力，把歌曲当中男儿的豪情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谭维维啊，声音呢更加具有穿透力，而且他的怒音也非常的好听。他唱出的女子柔情和坚毅和王力宏的男声相互呼应啊，把一段跨越生死和家国复杂的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两个人的对唱的时候啊，歌曲呢也是张力拉满。那这首歌啊，在音乐平台发布之后呢，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荣获了多个音乐奖项，成为了很多人 KTV 必点的曲目啊。虽然唱不上去，但是我还是要唱。无论是宏大的编曲还是深刻的歌词，都让在很多的影视歌曲当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当音乐响起，闭上双眼，你仿佛能够看到古老长城上的烽火，大漠孤烟中的征战，还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在评论区下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把你想要点播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欢迎回来啊，每一段旋律都能够勾起专属的回忆。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那这首歌呢是在1997年啊，这个香港 TVB 武侠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发行于1996年。旋律一响，浓郁的武侠风扑面而来，前奏当中呢清脆的编钟和激昂的鼓点交织，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个刀光剑影、英雄辈出的武侠世界。周华健独特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豪迈又深情的演唱将这首歌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曲节奏呢快慢交替，高音的部分呢激昂澎湃，好似萧峰的降龙十八掌，威力十足。低音婉转的部分呢又像是段誉的凌波微步，充满着柔情。这首歌的难度极高啊，快速的咬字和频繁的转音让许多歌手望而却步，但他呢独特的标志也成为了周华健的标志。周华健一气呵成的演唱让人听得酣畅淋漓。多年来，《难念的经》一直被奉为武侠音乐的经典。每当旋律响起，萧峰的豪迈、段誉的痴情、虚竹的质朴都会浮现在眼前，承载着无数80后和90后的武侠梦。在华语乐坛呢，这首歌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不仅是因为歌曲本身的高质量，更在于它和《天龙八部》一起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武侠符号。无论时光流转，当熟悉的旋律啊再次响起的时候，那份对武侠世界的热爱和向往便会在心底重新燃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

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天，忙完这一天。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喜欢，这种冲突也相当极端。各自耗钱，求谁又涨价？有被朋友们讽刺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2月6日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往镇第47讲，蒋平和雷震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啊，是边喝边聊。要说这酒啊，喝的已经差不多了，雷震呢好像有点喝多了。俩人这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就听见外边腾腾腾腾有这个脚步的声音，唰，门帘往起这么一挑，蒋平定睛观看，进来这个人，蓝缎的壮帽，蓝缎的箭袖，蓝缎的英雄长，薄底快靴，肋下佩刀，身高8尺，膀阔3庭，面赛如粉，浓眉大眼的，是半

0: 不胡须。蒋平一看就知道，这准不是别人，这就是那位啊，镇八方雷官王英。这个时候他怎么会突然的回到家里边来了？蒋平一看他进来了，赶快就要起身。雷震呢在旁边用手这么一拦，哎，恩公啊，你干嘛这么客气呀？来来来，孩儿赶快见过恩公。只见那个雷英啊过来冲着蒋平双手一抱拳，蒋恩公，您在丹江口那个地方搭救了我爹爹的性命，本应该早就造府过房去拜见您老人家，没有想到啊，今天您来到家中，请受孩儿大礼参拜。说着话，雷英跪倒在地，梆梆梆给蒋平就磕了三个头。哎呀，虚些小事何足挂齿啊啊！雷英起身，来吧，赶快的添个碗筷，咱们一块儿喝两盅吧。啊，这个雷震看出来了，今天呢儿子回家有事情啊，你不在王府伺候王爷，回到家里边你干什么来了？这个好像当着蒋平的这话还不好说出来。雷震瞪他一眼，蒋恩公又不是外人，你何必的这么躲躲闪闪的，有什么话直截了当说，没关系啊。啊，爹，他是这样，王爷吩咐我呢马上得去趟长沙府去搬请那位郭宗德。
1: 哦，
0: 另外听说了好像君山呐现在已经归顺了大宋了。蒋平坐在旁边一听，呀呵，要说我们的消息够严实的，怎么王府这儿已经得到消息了，怎么已经知道君山归顺大宋了吧？再一听这个雷英啊下边还有话呢，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到底是真是假现在还没弄清楚，所以我回来要找我的义父，让他给占算占算到底是真是假。
1: 哦，
0: 雷英把这话说完之后一转身面冲蒋平，哈哈，蒋叔父，您呢在这跟我爹爹先喝着，我去去就来，一会儿我再陪着您啊，我再给您敬酒。
1: 哎，你忙你的事儿去吧，你忙你的事儿去吧。
0: 说完话雷英一转身出去了。蒋平这个时候再一看这老雷震，哎，酒啊喝的也多点儿，另外呢平常就有这毛病，只要是一吃东西完了立刻就犯困，眼瞅着他呀又打哈欠又流眼泪，上眼皮直打下眼皮。哎呦，嘿嘿，那什么，您呢先在这儿歇会儿，我出去呢也方便方便啊。行行行，你去吧，我稍微的忍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接着喝。是是是，接着喝，今天那酒啊还没喝痛快呢。说完话呢蒋平可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闪目观看，眼瞅着雷英啊奔东边那个小黑门过去了，用手这么一拧那藤疙瘩，那门呢唰自己就开了。哎，蒋平看着可太怪了，怎么都到了自己家了，这雷英怎么把这个衣襟往起这么一撩，这么一矮身，浑身一叫力，蹭他从门这儿窜进去了。难道说回到自己家里边孩子们连窜带蹦的吗？这里边一定是大有原因，我呀跟过去我一定要看个明白。蒋平蹑足千宗的也来到门这儿，然后啊进门低头这么一看，呀呵，感情这个门呐，嘿嘿，那地角是特别的矮，都是用这个砖往上垒，别看没有门槛儿啊，这儿啊可以说跟那个地面是一边平，两边呢 都有这个砖头啊给

气的台阶儿。嘿，刚才呀、他是眼瞅着那个雷英啊不走台阶儿，怎么着呢，人家就蹭这么一跳，这么一窜，窜到什么地方啊，就是前边有这个三罗庄这儿，然后脚踏实地往北就走下去了。哦，是这么回事。江平一想啊，甭管这里边有多少消息埋伏，他能走我就能走，我呀跟着他的脚印走，我到里边一定要看个明白。嗯，只要我跟定了他，保证是万无一失。所以蒋平在后边紧紧跟随，蹭着一下也跳下来了，就悄悄的跟在雷英的背后，唰唰唰唰唰唰往北边就走下来了。然后再一看呢、东西是一段长墙，嘿，那边有四扇屏风门，屏风门的前边有五层台阶儿。眼瞅着雷英啊上这个台阶儿，他不是一蹬一蹬的上，他怎么上呢？江平看得特别真切，他隔着上，走的是135，而且来到屏风这儿，他呀把西边的屏风一推，进到院子里边去了。江平也按着他怎么走的，也是走这个台阶135，然后也跟着他进这个屏风门了。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哎呦，看这里边啊不是花园，怎么什么山石花草是一概没有啊，正当中有这么一个大玻璃的亭子。进来以后呢，这明明有石头子铺的甬道，嘿，烟瞅的雷英可也怪啊，挺好的甬道他不走，专门走旁边的土道，这是为什么呢？跟着他走，正北这儿有房子，是明三暗五，这儿也有五层台阶儿。到这儿雷英更怪了，一撩着衣襟儿啊，就从最底下这第五层台阶这儿蹭往起这么一纵身，人家就上到第一层台阶去了。哦，紧跟着再一看，这雷英呢就奔着个屏风这过来了，他可不进这个屏风的正门，从旁边的这西边把这屏风用手推开，然后移动身舱跳进去了。蒋平看完了以后，完全都按着雷英的动作来到五层台阶这儿，然后往起这么一动身，那真是身轻似燕，啪也往上边这么一落，紧跟着俩腿紧倒，嗖嗖嗖嗖嗖，就来到这个隔扇这儿，往这儿引住身形，用这个手指头一捅这个窗户纸，捅了这么一个月牙洞。蒋平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要说里边这个房间呢可真够大的，屋子里边有这么一个后虎座，东边放着单帘，西边落地的磨花牙子，雕刻的冰片梅的花朵，当中有这么一张大桌子，桌子上面的东西摆的可真不少啊，有这么两三套的博鱼净水，有黄纸，有朱笔，有这么一个量天尺，还有珍珠算盘，还有这么一个天地盘摆在当中，有这么一张硬木的罗圈椅，椅子上边坐着一个人。江平心里想，甭问，这就是那位彭启，彭艳光。只见他呀穿着这么一件古铜色的袍服，在椅子上边是盘膝而坐，没戴帽子，光着头，挽着头发，别着簪子。再仔细一看，哎呦，岁数可不小了，怪不得中兄他寿衣老猫呢，得有八九十岁了，发赛三冬雪，鬓似九秋霜啊。再一看人家个面容，呵，是又红又嫩，面似少年，称得起是

0: 义父是这样，王爷吩咐我马上要奔长沙府去聘请郭宗德。嗯，出了什么事情了？听说呢，君山好像已经归顺了大宋，但是直到现在不知是真是假。如果要是真的，王爷就马上断了君山的军饷；如果要是假的，那纯属是一派胡言，所以孩儿来求义父给占算占算此事是真是假。
1: 哦，
0: 这还不好办吗？待我算来。说着话呀，眼瞅着彭起伸手一摸那天地盘，就在桌子那儿哗啦哗啦这么一转，这彭起这两只眼睛啊一下瞪起来了，紧跟着哗啦哗啦又一转，不好！就这一句不好，把雷英吓这么一哆嗦。怎么了，义父？出什么事情了？雷英，在，你把什么人给带进院子里边来了？雷英心想：不可能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谁也进不来呀、啊！到处都是消息埋伏，进来以后必定粉身碎骨，谁能够进来？没有人，不对，外边肯定有人，你给我出去看来。蒋平就在外边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打了个冷战。哎呦呵，这老东西啊，感情他会妖魔邪术，怎么着，他一算就知道我来到这个地方了。雷英马上出来就要找人，到这个时节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是走还是不走？蒋平眼珠这么一转，心了话，我跑是跑不了了，干脆我来个顶风上。对，索性呢他就这么一掌身往旁边那个隔扇就溜达过去了，也将他刚要推这个隔扇的功夫，雷英来到他的身背后，一伸手拍他肩膀，恩公，是，您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啊，那什么，你爹呀、啊，他喝多了点儿，我看他有点困了，我让他呢先歇息歇息，我出来随便呢逛逛花园，所以我就来到这个地方了。看这儿挺奇怪的，所以我想过去看一看。啊！雷英听完这一番话呀，您是怎么进来的？
1: 我怎么进来的？我就是拿着腿溜溜达达我走进来的。
0: 雷英摇了摇头，心想这不可能啊。
1: 就这么进来的啊？
0: 哎呀，我赶快给您送回去吧。说着话呀就来到五层台阶这儿，蒋平呢抬脚刚要往下踩这个台阶，雷英赶快把他给拦住了。恩公啊，万万不可下脚
1: 啊。那不下脚你让我怎么下去呀？
0: 不是，应该从这儿往下跳。
1: 哎呦，你看就我这身子骨，我要跳下去还不把我摔个好歹的，我能够跳得下去吗？
0: 那您是怎么上来的呀？
1: 我就是这么一层一层一层我走上来的。
0: 雷英心里话，这根本不可能啊。那您看现在怎么办？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样吧，我搀扶您啊，小心点，跟着我来。
2: 说是搀着蒋平，不如说呀用胳膊夹着蒋平，反正蒋平瘦小不干的吧，
0: 身体也轻，雷英就这么一夹，两个人蹭的一下从上面那个台阶一下跳下来了。雷英心里想，就这么一个人瘦小枯干的，我刚才这么一夹的就这点分量，他能干什么呀？我这个义父您何必这么大惊小怪呢？
2: 哎，这样恩公您先在这儿等一等，我呢跟我义父说两句话，然后我就赶快把您给送出去，您自己可千万千万别走啊。
1: 啊，我自己怎么不能走？
2: 哎呀，我没法跟您说，恐怕您一乱走的话就有性命之忧
1: 啊。这儿这么害怕呢？哎呦，你怎么不早说？早说我说什么我也不敢上这儿来呀。
2: 这蒋平啊装的是胆战心惊，雷英把他安顿好喽，这才转身来到五层台阶这儿，蹭蹦起这么一动身上去了。眼瞅着雷英啊又进了那个屋子了，蒋平赶快来到台阶这儿，往起这么一较劲，蹭

0: 也上来了，紧跟着来到隔山岔口，他侧耳细听。雷英呢就来到彭启的面前，啊，义父，是来了一个人，怎么样？他不是别人，是当初在丹江口搭救我父亲的那位恩人，是我家的恩公，他姓蒋，名叫蒋四水。
1: 啊，
0: 他叫什么？他叫蒋四水。哎呀，义父，又怎么了？他是水命，我呢是火命，我们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他来到这个地方肯定要相克于我。
1: 哎呀，孩儿，义父，他是你父亲的救命恩人，怎么说吧，你到底是跟他近还是跟我近呢？
0: 雷英一听义父怎么问起这个话来了，义父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你说吧，如果说你要是跟他近的话，我得赶快走，哎，我得避这个凶险，因为他克着我呢。如果说你要跟我近的话，没别的，你想尽办法把他的生辰八字给我框下来，只要我有他的生辰八字，嘿嘿，我就全都好安排了啊。蒋平在外边这么一听，哎呀呵，这老东西他会歪门邪道啊，哦，把我的生辰八字一告诉他们，肯定的他就会把我置于死地。嗯，想办法，我不能说实话。
1: 雷英冲着义父把头一点，您放心吧，一会儿我把他的生辰八字我给框出来，我马上告诉您，快去办事去吧。
0: 哎，蒋平一看雷英转身就要出来了，赶快他也一转身来到台阶这儿，往起那么一纵身，唰，又跳回原来那个地方，往那儿那么一蹲。
1: 眼瞅着雷英跳台阶儿来到他的面前，
0: 恩公啊，
1: 走吧，我先送您出去。
0: 哎哎，是，好好好，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吧。到了甬道这儿了，
1: 这蒋平啊抬腿就要从那个甬道这儿走，雷英一伸手把他拽过来了。
0: 恩公啊，这儿可不能走啊，啊，来来来，走这边，走这边。嘿，你们家可真够怪的啊，放着挺好的甬道不走，干嘛非得走土道啊？
1: 您不知道，你跟着我来，你跟着我来。
0: 哎，好好好，我跟着你来，我跟着你来。
1: 简短截说吧，都来到门口这儿了，蒋平又要从通缉这个台阶这儿往上走，雷英拉着他，这儿可不行啊，您得从那个第三轮桌这儿一直往上蹦。
0: 哎呦，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哪蹦得起来啊，
1: 哎，还是我搀着您吧。
0: 雷英心想，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义父，您这不是多加这份小心吗？他会能克了您，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这简直，这怎么说呢？
1: 先把他送出去吧。所以雷英一伸胳膊把他夹住了，两个人蹭着一下从第三轮砖这儿跳出去了。到院子里边一看呢，
0: 老雷震正在这转悠着找蒋平呢，一看他们俩从那门里出来了，
1: 哎呦，把雷震给吓得呀，
0: 恩公啊，你这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看您要迷糊迷糊，所以我出来走一走，我知道这是花园啊，所以我进去要逛逛花园。
1: 你要上那儿逛花园去？
0: 行了，什么话也别说了，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来来，进屋接着喝酒，进屋接着喝酒。哎，好好好，喝酒喝酒。
1: 蒋平跟着人家爷儿俩呢又进了屋子，往那儿这么一坐。雷英啊看了看蒋平，哎，恩公，没别的，您在这儿先喝着，我跟我的老爹爹出去有两句话说，一会儿呢再陪着您喝酒，您看怎么样
0: 啊？好好好，您请便请便。
1: 眼瞅着雷震跟着雷英可就出去了，蒋平心里明白，这准是跟他爹爹商量怎么框我的生辰八字。
0: 嗯，我得听听去，一会儿真要框我生辰八字的话，我不是明明是6月15的生日吗？啊，行，我就说我是6月初一，反正不能跟他说实话。
1: 来到这儿这么一听，
0: 什么事儿啊，孩子？
1: 爹，您看我义父呢，一定

要问一问我们恩公的生辰八字。他这话一说，老雷人全明白了，哦，不用诓他生辰八字，他的生辰八字我都知道。啊，爹，您知道？那当然了，我们俩是什么样的交情，他的生辰八字我能不知道吗？蒋平在里边听着觉得奇怪啊，我的生辰八字他怎么会知道呢？啊，您说说他是哪年生的？啊，他是戊子年八月二十四子时。蒋平听到这儿心里放心了，要说雷震这老头可真不错，怎么还会帮着我撒谎说瞎话呢？可是外边雷英这么一听，爹，这不对啊，这分明是您的生辰八字。雷震当时把眼睛一瞪，孩子呀，你义父要人家生辰八字干什么呀？想把人家害死，这就是我的生辰八字，他是我的恩公啊，恩将恩报，怎么能够恩将仇报呢？他要害你，就让他把你爹爹先害死就完了。雷英心想，这怎么能成呢？老爹，他那等着我的消息，我如何是好？老雷震拍了拍脑门子，孩子，我给你出个主意吧，我这个主意说出来保证是三全其美。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听。

0: 边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破铜网阵，第48讲。蒋平就在屋里窗户这儿这么一站，听听外边啊雷震雷英人家爷儿俩说话。雷英让他父亲想办法得把蒋平的这个生辰八字给框出来，没想到啊，这个雷震就告诉他儿子了，甭框，我知道，4月28子时的。雷英一听不对啊，爹，这是您的生辰八字。当时雷震就翻脸了，孩子呀，啊，你那个义父那么古怪，要人生辰八字干什么呀？就因为人家进来那个院子了，想把人家给害死啊，像话不像话呀？你知道他是谁呀？蒋四水，那是我的救命恩人，你的爹是让人家给救的，知道不知道？没有他，我早就让人给淹死了，到现在了，知恩不报，像话吗？啊，不是恩讲恩报，反而是恩讲仇报，咱们还算不算是人呢？你要问生辰八字，就是这个，想告诉你义父，你告诉他去吧，要害啊，他别害我的恩公，先把我给害死就行了啊，你呢也就全都省心了。他这么一说，那个雷英哪受得了啊，哎呦，爹爹，你看您这事让我也为难，我义父那个人您也知道，我可怎么回答他呢？这可怎么办呢？您帮我想个主意呀。啊，雷震伸手拍了拍自己脑袋，我倒是有个主意，可以说是三全其美。雷英这么一听，怎么着？老爹爹，您有好主意能三全其美，您说说我应该怎么办？不是王爷让你上长沙吗？啊，你现在就走啊，马上奔长沙。你义父一旦问的时候，我就说了，是王府来人催得紧，一刻不让停留，让你赶快走，所以你走的。你走之后，我呀就跟我这恩公，他不是倒腾药材的吗？哎，我跟他呀，我们出去就开个药铺，你看怎么样？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也给你摘干净了，这不是三全其美吗？哦，行，爹，我听您的。这么着，我也不进那院了，我得赶快走。对，你越快越好，赶快走吧。是，就此跟您告别了。您跟我恩公说一声，我也不向他告诉。行了，你甭管了，你赶快走吧。蒋平呢，赶快一转身，又回在桌子旁边，往椅子上这儿这么一坐。眼瞅着雷震呢从外边进来了，爷儿俩呀说两句话，他得出趟门跟我交代交代。是是是，那都是应该的。孩子也说了，事情太急，也就不陪着您喝酒了，也就不跟您这儿请假了。 嗨，何必这么客气呢？

咱们是谁跟谁呀、啊？老哥哥，您坐着，您坐着。哎，咱们接着喝。哎，好，接着喝。哎，我说老哥哥啊，您说那边是花园，刚才我进去一趟，里边怎么那么险要啊？啊，要不怎么说呢？你别乱走呢。那里边可是险得很呐、啊，啊，哎，我们家里的人呐、啊，谁也不敢进去。恩公。说实在的，你确实是个好人呐，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要不然你还能活着回来呀、啊？你知道我替你担多大的心呢？哟，您说啊，这个住家户里边，就说您家里边儿子有本事有钱呗，这花园里边可都有什么凶险的呢？啊，嘿嘿。你要问有什么凶险的，今天呢，我告诉你，跟你这么说吧，要是别人问，打死我也不能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何况刚才你也进去看了看，我就如实的对你说了吧。这雷震呢也正喝点酒，就告诉江平了，你看那门那不是紧闭着吗，一拧那涂疙瘩那门就开开了。哎，你别看下边都有砖，只要你一踩这砖，嘿，那门马上就关上，而且从门里边啊能扎出来那么几把牛耳尖刀，咔的一下保险就扎在人身上，连划带扎的，还想活命啊，那根本就活不了命了。所以呢，你得跳过去，哎，你要是再登这个第二路砖的话，我告诉你更悬，能打这墙里边啊，嗖嗖嗖射出这个弩箭来，就往你这个后背上射。这个弩箭呢、啊，那都是用那个毒药喂好的，那射上，要想活命啊，是难上加难，只有登上那个第三路，就这个第三路砖那儿，那儿才是好地儿呢。哎，你别看对面啊，旁边呢有台阶，不是，你可千万可别往上登。对，那都是木头板子做的，那里边都有这个铁轴啊、穿钉，那是翻板，只要是一踩上去，立刻翻下去，底下就是大坑。那坑上边有刀子，那个刀尖都冲上边呢，只要是一掉下去，非得把人呐、啊、给扎烂了不行。哎，跳过去以后，你看那不是有那个屏风，看见了、哎、那个屏风那个台阶啊，哎呦，那是有数的，不能瞎走，必须得是一三五啊，啊，非得是一三五，那当然了，剩下地方那都有机关呐、啊、那个第二层还有那个第四层，当然你说吧，那儿啊都是活的，只要你一登错喽，嘿嘿，就从那个第三层跟那个第一层那儿射出弩箭来，马上不射别地儿，就射你的脚脖子，那也是都是有毒的呀。哦，感情是这么凶险呢、啊？那当然了，你看奔那个屏风正门那儿，哎，只要是一走正门，我跟你说吧，更悬，怎么那里边有这个透甲锤迎面就冲你打过来了，非得或者走东啊或者走西，进去以后你看那院子里边那不是有那个甬道石子铺的吗，是啊，不能走，哦，那儿也不能走，那当然啦，只要往那儿一走的话，就中入人家的机关，马上有翻板就翻底下去了，所以呀、啊得走旁边的土道。哦，他是这么回事儿。那当然了，你看那个五层台阶啊，那得从底下那层往上蹦。哦，得往上蹦，对，要不然就中间那三层那也都有翻板，上去以后，哎，可千万千万不能够从中间那个隔扇进去，里面那不都是方砖满地，嘿嘿，
那头一路

桌上边啊，上边横着有大铁梁，只要是你一踩下边的砖，上边的铁梁咵嚓就砸下来，那还不得砸死啊，是不是？那个第二路砖从东屋这个帘子里边，嘿，我跟你说吧，那里边马上就出了一个大钟馗，手里拿着宝剑一劲儿的乱砍。东屋里边你要是一进帘子，除了那个钟馗以外，那全都是大坑。哦，这么凶险呢。还有呢，你看那个后虎座那个木床没有，那儿只要是你往那儿这么一坐，底下都是铁叉子，立刻把你给插住了，落下那个罩里，上边都是弩箭呐。那个西屋里边虽然说也是方砖满地，当中有这么一溜的窄的条砖，非得呀走这个窄条砖这儿再往西屋走，哎，那才行呢，一直到那个床前。哦，到了床前是不是就没事了啊？没事了，那更凶险了，又是三路方砖，如果说你要登在三路之上，从那顶棚上面哭嚓就下来这么一个大圆的铅饼子，甭管你是谁呀，立刻就把你拍成肉饼子。哦，只要登上第二路砖上边，那儿没事了，那儿更悬了，就从那个尾状里边呲溜呲溜呲溜呲溜，好家伙嘛，我告诉你吧，那儿能够射出不少的箭来，有不少的长枪。哎呦呵，那个长枪啊都宽指着鸭子嘴的枪头，你想让这枪这么一扎，箭这么一射，还活命。那就走第一层砖，第一路，嘿嘿，只要你这么一挨着床，就从床这儿错啦，出了这么一个呀车轮大小的这么扇头鱼的那么一个大鱼刀，就在你脖子上这么一转。你说呀，就他这么一转，这脑袋那还不得下来呀。所以说那地儿去不得，凶险得很呐。啊，那照您这么一说，那个叫彭起的他就不睡觉了。他睡觉啊，他有法子呀，你知道，就在那个一溜窄砖那儿，哎，跟你说那儿啊有个铜把手，只要把手这么一拧，他就能走过去了。只要是他来到床头了这儿，唰，人家这儿啊就能下来这么三层木板的台阶，他能上去。而且这个台阶呢都是拿这个银钉咬着的，他往床上躺完之后，哎，他这么一拽，这东西唰就上去了，随着上边呼嚓下来这么一个大铜罩子，把它罩上。哦，还有铜罩子把它给罩上，那是他小心呐。而且这个铜罩子都是用这个铜丝子拧的，他就怕别人拿他的弩箭再把他给射死啊。如果说那是有人把这个铜罩子给撬开呢，那也没关系啊，这算计的可周到了。他那个床上边旁边有个铁板，只要他往铁板这儿这么一歪，一碰这铁板，嘿，他就能进到墙里边去，那是个夹皮墙。哦，夹皮墙这儿有梯子，一直通到我们后院啊，那儿有一口大井的井口，上面有盖子，这盖子从外边你怎么掀你也掀不开，他非得从里边他自己能开开。哦，这蒋平啊听这个雷震把这话一说，吓得胆战心惊，心了话呀，多亏我是来一趟，嘿嘿，要不是跟这个老雷震有这个救命之恩的话，他能跟我说这个吗？我们甭管来多少人呐，要想盗走这个彭起，看起来是比登天还难，背不住还得把命都交代在这儿，怪不得呢钟雄说这个铜网阵那么厉害，嘿嘿，怪不得我那五弟白玉堂就惨死在铜网阵当中了。心里边这么想，脸上
一点不露神色，照样的跟着

0: 雷震喝着酒说着话。打听的也差不多了，看看时刻也不早了。哎呀，老哥哥啊，恩公，你看今天我得先跟您告辞了。哎，你就在我这儿住两天有什么呢？只要你不进那个院，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跟我一块儿啊，咱们俩还得商量商量，是不是把那个药铺盘下来，我跟着你一块儿做这个药材买卖，你看怎么样啊？行行行，老哥哥跟您这么说啊，我外边呢有笔账目，我呢势必的先把这个账目了清楚喽。怎么着，只要把这个账目一了清楚喽，我马上就来找您来，您看怎么样？
1: 咱们这可是一言为定，你别回头这一猛子走了又好多日子，别让我老这么想你。
0: 放心吧老哥哥，日子长不了啊，我肯定会来。
1: 哎，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强留你了。
0: 蒋平往外走，雷震呢往外送。走到了门口了，雷震呢还一再的客气，
1: 哎，恩公你可得准来啊。
0: 是是是，蒋平心里话，你不让我来我也得来，我肯定得来。蒋平辞别了老雷震之后，急急忙忙的就返回了药王庙，来到这个小南院这儿，这三个人正等着他呢。智化、展昭、柳青一看他回来了，哎呦，怎么样您这趟出去？蒋平啊，就把这一次怎么样见到的雷英，跟雷英怎么身背后，又探了探彭起所住的地方，这里边都有什么消息埋伏，老雷震是怎么跟他说的，跟这三个人细细的说了一遍。这三个人听完了以后，干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咱们就下手，怎么样？
2: 行，那咱们四个得分分工。
0: 那当然了，蒋明说我负责引路，柳青一拍自己的胸脯，我用熏香。
1: 展昭乐了乐，背人的差事是我。
0: 智化站起来，放心吧三位，我给你们寻风。随着蒋平呢告诉展昭，
1: 哎呦，展护卫
0: 四哥，您呢还得辛苦一下，您今天呢得赶快回一趟上院衙，告诉他们得这么样这么样这么样的准备一番。
1: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0: 然后啊咱们就在那个珍珠八宝巷雷英他们家那个围墙外边东角那儿，咱们在那儿聚齐，您看怎么样？
1: 好嘞，我知道了。
0: 展昭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走出了药王庙，直奔上院衙而来。到了上院衙了，这些衙役们这么一看，哟呵，展护卫回来了，大家伙呢赶快给他安排饭菜。展昭吃完了晚饭了，把管事的也给找来了，吩咐管事的，你千万千万记住了，给我准备好这么一辆啊太平车啊，马上去办。另外还得找几个是咱们绝对靠得住的人，全都给我预备下。另外一会儿呢你就上这个西门那儿，告诉城门那儿，今天给我们留着城门。这些话你都记住了吗？
2: 啊，是是是，我都记住了，您放心吧。
0: 那行了，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展昭要上便所呢，方便方便，他呀也就奔着个便所这儿走过来了，也就刚刚接近便所，嗯，不对，他发现呢前边有这么一条黑影，唰，是黑影晃动。展昭赶快伸手攥宝剑把乒乓王插了，把这宝剑就给拽出来了，在后边是紧紧的追看，也就是来到夹道这儿，这么一看啊，黑影不见了，哎，地下怎么躺着一个人呢？让人家用绳子捆着，嘴里边塞着东西。展昭赶快过来仔细观看，这不是李成吗？你怎么在这儿呢？啊，那什么，跟您说展爷，我是上便所去了，让一个穿夜行衣的人把我给捆在这儿了，而且把我的嘴给堵上了。
1: 啊，展昭手持宝剑呐，
0: 就在这上院衙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细转悠了半天，也没有找着这个穿夜行衣的人。呵，这事可怪啊。 赶快的又回来给李成绑绳给松了，心想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先奔这个珍珠巷。于是他呀把浑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带着宝剑出了上院衙，急急忙忙的就奔这个珍珠八宝巷雷英他们家这东边外边的围墙这儿走过来了。也就是刚刚来到这儿，哗就看见有几头黑影晃动，展昭知道这不是别人，这肯定就是智化、蒋平跟柳青他们三位，所以赶快的啪啪连击二掌，击掌为号嘛，那边也是啪啪啪啪连击四掌，知道这是蒋平。他们走近了，蒋平马上就问呐：“哎呦，你怎么知道现在才来呀？怎么会来迟了呢？”展昭赶快就把上院衙里边如何看见那个黑影，李成是怎么样被人捆绑起来，我找了找不见这个黑影，跟这三个人这么一说，智化跟蒋平两个人这么一碰眼光，互相一点头，嗯，没关系，反正大人也没在上院衙，哎，不碍大事，赶快办咱们的事情吧，就按咱们的分工，我再头路引路。哎，四哥啊，这消息埋伏你都记清楚了。嗨，放心吧，咱们是干什么的，这点东西要记不清楚，那不是白白的上里边送命去了吗？对对，好，怎么着，待会儿我负责使熏香，嗯，背捧起那是我的活，我就给你们寻风走。说完话呀，蒋平在前边带路，脚尖一点地，腰绳一使劲，这么一拧是噌就上了墙头了。来到墙头这么一看，嘿，这倒省事儿了，怎么前面那些消息呀全都用不着了。紧跟着往下把手这么一摆，这三个人蹭蹭蹭随着也都上了墙头了。怎么这就是那个东院啊。蒋平首先飘身而下，他们跟着也都飘身而下。呵，眼看着蒋平呢在前边引路，就来到啊这个隔扇这儿。蒋平记得特别清楚，不走中间，从旁边这西边这个隔扇门这儿进去了。来到院子里边，明明有这个甬道，蒋平带着他们三个人蹑足潜踪的不走甬道，就从旁边的土道这儿走过来了。上这个台阶，蒋平告诉他们，咱们只能够走135，千万别走24啊。他们就踩着135上过来，然后再往前边这么一看，又有屏风，进来以后一瞅啊，这儿有这么一个玻璃的大亭子，正北边那儿有明三暗五的大屋子。来到这儿了，蒋平告诉他们，你别看这儿有台阶，瞅清楚没有，千万别登这个台阶，咱们得从这个最底下这一层跳上去。眼瞅着蒋平身轻似燕，蹭往起这么一纵身就跳上去了。那三位也是同样啊，这功夫那还了得呀，而且一个个蹭蹭蹭跳上去以后是一点声音全都没有。等上了台阶了，来到隔扇门这儿了，蒋平冲他们立刻把手这么一摆，穿这四个人马上的就全都分开了。蒋平心想啊，这个时候彭琪肯定还没入睡呢，肯定他还坐在那儿呢。四个人就在隔扇这儿全都用手指头一捅，的窗户纸都是半月牙的窟窿啊，一个个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彭琪还在那儿闭目养神呢。突然间呢，彭起浑身就是这么一震，用手哗啦一转，这天地板喊了声：“哎呀，不好！”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你会担心我寡言，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你就算再见我，你捡起名字，沿着墙角的线到家门前。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的前妻名字点着墙，他的线到家门。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她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她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主要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啦，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

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沿着长长的线条讲。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像话。

0: 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说声再见，我的前妻名字连着墙，推着线到这。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的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

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手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头的线到站。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又站在前，我的前妻名字点着墙角的线条加了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

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提到河北的衡水，估计不少人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让全国学生羡慕的衡水中学，以及一瓶名叫老白干的白酒。但在这两张耀眼的名片外呢，衡水还有一个隐形的 BOSS， 不仅和衡水中学一样受到家长的追捧，而且和老白干一样能喝。哎，这个喝呢是带引号的啊。在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人际往来中呢，它占据着绝对的 C 位。在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后，它是学生们猛缩的物质食粮。它的年营收不仅超过60亿，更有一个非常六的名字，就是六个核桃。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聊一聊啊，最没存在感的河北特产悄悄统治着江浙沪。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六个核桃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了。有人啊说它美味一脑，喝完做题嘎嘎快，多巴胺比成绩先一步踏入清华北大，还拿出了核桃确实能补脑的报告。但也有人说它是智商税，虽然广告啊打到天花板了，但是看了一眼配料表，发现不过是水、甜味剂、乳化剂和核桃仁的混合体，喝它不如喝白糖掺水。其实这些看法呢，或者是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迷信。几度从濒临破产中挺过来的六个核桃母公司叫做养元，它的逆袭之路实则是中国企业的极佳写照，暗藏着一段有关担当奋斗的商业传奇。1999年，对于盼望着千禧年到来的人们来说，是积蓄力量、拥抱变革的一年。年仅34岁的衡水老白干生产处处长姚奎章，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前途光明、事业顺遂的他，要不要接手老白干集团下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呢？这个老白干集团下呢，有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急需他接手。这个时候他也很纠结啊。这家诞生于1997年的国营饮料公司，原来是衡水电力系统的副业，却因经营不善倒欠了银行900万，成了电力公司急切甩掉的包袱。当时呢，衡水刚建设不久，工业底子薄弱。那么最终呢，他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核桃乳生产企业，养元还有翻盘的可能。那么时任副市长焦艳龙呢，就多方牵头交涉，最终说服实力雄厚的老白干集团接盘。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老白干决定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来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1965年出生的姚奎章，高中呢就读于衡水中学。1986年大学毕业后，并顺利的入职老白干集团，又用10年的兢兢业业，从普通技术员晋升至生产处处长。32岁就跻身国企高管，前途一片光明。对彼时的他而言，接盘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养元，明显是吃力不讨好。成事儿了要搭上半条命，不成事儿要搭上半世的英名。最终啊，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党员的担当精神，以及那个时代下人们对创业的向往。可是他虽然有创业的激情，但仓库里堆积的货品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钞票。由于连年亏损，养元的员工连糊口饭吃都很困难，士气异常的低落。肩负重担的姚奎章明白，想要改变养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凝聚人心。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缺钱的姚奎章选择了从戚继家借钱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另一边呢，坦诚地对职工们说，大伙儿不要害怕，我就是借钱也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
正是这种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拖欠员工一分钱的担当，让姚奎章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帮助养元熬过了最黑暗的三年。虽然仍未实现盈利，但也初步完成了被市政府划转实定的目标，实现了逐年减亏。养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关键是在2002年初，在这个第一场雪来的更晚一些的冬天，老白干集团给了姚奎章一个特权，钱虽然没有，但人可以随便挑。对此呢，姚奎章也不客气，直接要来了老白干的销冠范昭林，通过实心的营销战略，第二年的销售额便翻了一番，飙到1000万元，实现了首次的盈利。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养元还只是小打小闹，2005年底的企业改革彻底为养元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彼时国家为了激发无数像养元这样的中小型国企的活力，就提出了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为了响应号召，衡水老白干与以姚奎章为代表的养元饮品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改革向来会遇到阻力，哪怕是被姚奎章团结起来的养元。当时呢，养元厂里有94名员工，有不少人反对改制，毕竟是从老白干集团脱离，就意味着养元不再是国企，也就没有了托底的靠山。在姚奎章极力的劝说下，最终仍有36人没有参与转让，其余58人共同出资309.49万元买下了养元饮品的控制权。但所有人都无法料想到啊，这份投资的回报率将会超过10000倍。当时养元有一位仓管员实际出资10000元，等到2018年养元饮品上市后，他的持股达到了129.3215万股，以发行价格每股78.73元计算，他手握的财富高达1.01亿元。大名鼎鼎的巴菲特从1965年掌舵伯克希尔至今已有60年，据统计他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5万倍，而养元13年时间获得万倍回报，虽稍逊股神半分，也足以跻身传奇之列。在万倍回报的背后，姚奎章打出的那张王牌名叫6个合同，在巅峰期他一年卖出了25亿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椰树的椰汁、鹿鹿杏仁露啊这样的竞品，却很少看到单瓶装的6个合同。这是因为6个核桃盯上了一个独特的销售场景，就是送礼。有零售经验的朋友都明白，单瓶零售的生意永远比不上整箱批发的生意。举个例子，1箱6个核桃20罐，放在货架上1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际交往中，短短几分钟就能卖出好几箱。对于快销产品来说，提高销量保障高流转的最优解就是成为送礼的硬通货，但这个赛道向来是品牌们的修罗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伊利、蒙牛一直有着绝对的统治力。6个核桃作为一个新品牌，如何能从双行对峙中撕出一个口子呢？其实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最重要一件事

是什么呢？是能让你的客户信任乃至信赖你。收窄到快消品的领域，想要消费者信任，要从三方面的构建，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产品、广告和销售渠道。六个核桃的成功，正是对这三点做到了极致。早在1999年揽下养元这个摊子后呢，姚奎章就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个时候植物蛋白饮品已经形成了西维宜、东银鹭、南椰树、北露露的市场格局，想要在一众的大牌间杀出重围，只能开辟新赛道。姚奎章从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核桃乳和健脑益智的概念相结合，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衡水正处于教育大省河北和山东的交汇处，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核桃乳的起步提供了沃土。于是呢，他把目标客户瞄准学生群体，特别是面对升学压力、用脑力压力大的中考、高考的学生，果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六个核桃的一大受众。核桃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坚果，其衍生产品在老人群体中也备受青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往来中，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孩子，自然六个核桃也就成了送礼的硬通货。产品之外，广告的背书也是新品牌和消费者构建起信任的重要桥梁。在那个电视仍是主流娱乐的年代，央视的广告就成了无数产品，比如小罐茶，比如恰恰瓜子，比如飘柔，还比如六个核桃，真的是成就了无数的产品。当时姚奎章花费大价钱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一句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火遍了大江南北。除了传统的广告投放，姚奎章还善用节目赞助来强化品牌联想，最著名的就是赞助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当舞台上的天才们对着复杂的数字矩阵、旋转的立体迷宫信手破解，他们超乎常人的脑力操作无疑是屏幕前的观众惊呼与羡慕的对象。每当镜头扫过台下的赞助商 logo， 或是主持人笑着说出感谢六个核桃的支持时，观众就把六个核桃和超凡脑力关联在了一起。有效的投流让六个核桃从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打开了全国的知名度，为其后续的市场拓展和销售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如果说产品主要靠研发，广告主要靠投钱，那么面向一线的渠道拓宽更是一场恶战。在巨头林立的饮料市场，新品牌想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必须先得到超市老板的认可。为了突破重围，姚奎章没有选择在大城市与成熟的品牌硬碰硬，而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市场。他以衡水为中心，面向周边100多个县级市场的农村小超市进行招商，实行零风险代理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代理商的积极性。然后呢，抓住领袖消费群，通过社区推广、校区推广等方式，在消费者中建立认知，再进行爆发式的铺货，高密度、深度化的覆盖市场。但这种水漫金山式的市场渗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姚奎章毫无老总的架子，亲自带着养元人乘坐大巴车穿梭于各个县城，挨家超市的拜访洽谈，凭借十足的诚意与耐心，最终搭建起了六个核桃的销售网络。在姚奎章的带领下，六个核桃凭借精准的产品定位、成功的营销策略以及深入的市场拓展，迅速崛起为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其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2008年到2015年间，养元饮品的营收由 2.85 亿元飙升至 91.17 亿元，年销25亿罐，
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64.6%。

2009。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养元饮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关于六个核桃产品中核桃含量、补脑功效等方面的质疑也时有出现，对品牌形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六个核桃始终面临着过度依赖大单品的问题。核桃乳贡献的营收常年占据养元总营收的90%左右。2020年，养元饮品的销售额出现下滑，跌破45亿元，较2015年跌幅超20%。种种迹象表明，六个核桃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主业增长乏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姚奎章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拿出做好产品的态势，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比如说，去年六个核桃取得了核桃采购量全国第一的认证，其1亿公斤的采购量不仅使六个核桃中没有核桃的谣言不攻自破，更带动了云南、新疆等地的核桃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了农民。此外呢，养元还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编纂并出版了核桃与脑健康科学专著，用科学提高消费者对核桃乳的信任。在产品端，养元也不断地拓宽品类，针对细分人群和细分场景的系列化产品，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的益智状元高考加油罐，针对养生人群的养元红枸杞饮品、低糖型核桃乳，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无糖型核桃乳等。在营销端，六个核桃同样与时俱进，不再拘泥于电视广告，而是抓住了新媒体的风口，比如赞助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和志愿名师张雪峰合作等，持续在用脑补脑的场景中刷屏，占据消费者的心智。而这些努力消费者也看得到，使得六个核桃近年的口碑越来越硬，年营收也回暖，并稳定在了60亿附近。对于养元来说，虽然守住了60亿的年营收，但依旧是难寻第二增长曲线，核桃乳外的饮品扩张成效不佳。姚奎章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内求不得，转求诸外。他把卖饮料赚来的钱投向了远方，比如说更需要资金的高科技领域。2023年底，养元饮品就对长江存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增资16亿元，用相当于集团90%的年净利润投资并助力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长江存储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其发展需要助力，其回报也同样稳定。养元此举也为所有陷入增长困难传统企业提供了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产业，靠着市场积累了巨大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本身或许显得落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资金流向更有具有高科技的行业，无疑是新旧行业交接的最优解，激发了整体的活力。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孕育出的企业也会被这种气质晕染。养元这段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从衡水一隅到反哺半导体事业的历程，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或许呢，它就像衡水这座城的性格，既有衡水中学班的专注执着，盯着补脑场景死磕20多年，也有老白干的醇厚扎实，有着自己的担当打底。从2005年推出六个核桃至今，养元和养元人已经历经20年的风雨，靠着担当和专注熬过低谷，迎来辉煌。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养元人正面临一场大考。在向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跨界中，该如何平衡对核桃饮的专注，拿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呢？六个核桃的品牌神话又能持续续写下一个20年吗？我们将持续关注。

歌冠宇说了，其实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饮料啊，可惜一直是没热起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喝露露杏仁露的那个杏仁的味道，有的人就喜欢喝六个核桃那核桃乳的那味道。小楼说了，前有脑白金，后有六个核桃。向阳花说了，其实在浙江呢，六个核桃它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老年人。喝醉的猫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送的最多的就是六个核桃，因为它保质期长，来年也可以喝，不像牛奶保质期短啊，送不完的只能带走喝。其实大家可以可以看看他们这个赛道啊，就是说六个核桃它这个包装很喜庆，然后铁罐子拎起来还比较厚重，情绪价值其实就给满了。有的朋友说了，哎，这诗人说了，六个核桃 AD 钙奶杏仁露还有这个青汁、椰汁、燕麦奶、益生菌发酵乳、电解质水、沙棘汁、白桦树汁、黑芝麻糊，都是过去和近些年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不但营养成分高，还好喝又上头，让人喝了感觉健康有精神。其实这些饮品哈，是涵盖了植物蛋白呀、乳制品啊、功能性饮料，是不同的类别的。它们顺应了人们对天然健康的追求，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口味需求。现在我们的超市哈，货架上特别丰富。今天您喝燕麦奶，感受它的醇厚；明天呢，你就可以喝沙棘汁，感受它的酸甜；然后后天你可以选择椰汁啊，感觉特别清甜，就是你可以换着花样的喝。然后我们的朋友一帆风顺说了，创业难发展更难啊，但是呢更难也要上，前进吧中国民营企业，前进吧中国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起了上海主理人的热搜，就是一些潮里潮气的年轻人在上海的梧桐区的大街小巷开出了不少装修极具特色、口味独特的新兴茶饮小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以前的个体户吗？租很小的店面，请不起员工，自己单干起了这个卖奶茶的生意，说不定啊，用的还是父母的钱。也有网友惊呼称，不穿的经济时尚，最好不进上海主理人的店，因为店主会因为和潮友们聊天而直接忽视了朴素的你。更有人提醒说，在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店里，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咖啡前，最好和店主聊聊他们从南美某国带回来的茶叶以及加了羽衣甘蓝苦瓜的咖啡到底好喝在哪里，不然呢就失去了长知识见世面的机会。从刚刚我说的那些不乏夸张成分的网络段子中，除了揶揄、调侃和搞笑，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有的人说，没错，我看到了危机。对于头部连锁品牌来说，尤其是对于最近在资本市场火爆异常的新茶饮企业来说，这些新兴主理人店的崛起，对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定价同质化、商业模式高度同质化、互相绞杀在一起的新茶饮巨头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新茶饮的厉害在一个新字上面，但是在当前赛道品牌扎堆、产品同质化严重、比拼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心还能心得过千奇百怪的主理人店吗？一家主理人店的朗姆酒口味的红茶拿铁，可能无法撼动周边的奈雪的茶和茶百道的相似产品，但一群主理人的店呢？获得上市融资后，连锁品牌意图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展开竞争，但是再怎么开，又如何开得过密密麻麻这家倒闭那家又起的主理人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谁在围剿新茶饮巨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搞各种联名的营销，请设计大师设计店面的装修风格，而主理人的店则可以用主理人的亲和力的自营小红书的流量吸引特定的客群来迎战，并且呢，可能通过自己常年在国外淘回来的稀罕手办器物来装饰，以及自己观察得到的各种装修启示，就能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再不行啊，开一家没有座位的窗口店，但设计的极具特色，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特定品味的顾客吧。头部新茶饮可以费尽脑汁去研发新单品、新口味，但主理人店呢，胜在小巧灵活，可以每周推出一款新品来试验。娇小的店面中，不需要有多少研发设备和人才，靠脑洞和一张有品味的试喝嘴就可以了。有人可以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压缩各类成本，靠低价取胜，但低价就意味着较低的毛利率，和主要靠单干的主理人店相比，这些巨头的单店费用率未必能有优势。最本质的问题是，头部连锁新茶饮不也是从成功的第一家店做起的吗？只不过当年还没有主理人店这种概念，但一样是从单店口碑和流量做起来的呀。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就算大部分主理人店都不会那么成功，但只要数量够多，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龙头和巨人。前浪如何能阻止后浪呢？长江流水又如何能停止呢？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哈，是新茶饮的资本大年，古茗、蜜雪冰城、沪上阿姨等密集上市了，加上几年前就上市的奈雪的茶，初步形成了以上市企业为标签的新茶饮龙头企业集群。截至到8月5号，市值、单季营收、单季规模净利润排在第一的企业都是蜜雪冰城，且都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的。那蜜雪冰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二啊。第一，就是以加盟商为主。
企业靠向加盟商收取费用以及供应原料和设备取得营收，这可以规避店面人员等投入。蜜雪冰城的加盟店数量远超排在第二的对手，且下沉得很深。据说呀，即便在最边陲的地方也可能看到它的店面。二就是主打性价比产品，蜜雪冰城的单品价格以10元以下为主，不靠花里胡哨的营销噱头和装饰，以口味好、定价低主攻年轻人和大众的腰包。三就是蜜雪冰城坚持自产自找原料，自建仓储、冷库、供应链，利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将成本压到极致。

得益于蜜雪农业和大咖国际的双重保障，蜜雪冰城基本可以实现 60% 的原料自产，核心饮品食材 100% 自产。根据着实的咨询，这一数据在中国限制饮品行业排名首位。那我们姑且不论蜜雪冰城的上述策略能否在长期使其保持领先，但是我们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哈，如果大家是，就是比如说你是我是蜜雪冰城对手的老总，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就如果你是蜜雪竞争对手的老总，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赶紧啊，让我们的手下去拓展加盟店的数量，压低单品的价格，然后寻求自主可控的原料和供应链。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的特点哈，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做的都是最大众最群体的生意，而不是脱离群众的生意。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能赢得最广大人群的喜欢，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的一枝独秀也是如此。那面对消费者来说，新茶饮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还新个什么劲儿呢？大家都学蜜雪冰城就行了，不是吗？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可能会说，接下来新茶饮的新风口就是出海。其实作为崛起于中国市场的新茶饮巨头，如果无法在国内市场摆脱低价激烈的竞争、高同质化的泥潭，那就算在国际市场赢回牌面又能怎样呢？根据资料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限制饮品市场中，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从未来的增长看，2023年到2028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7.6%和19.8%，合计贡献同期全球限制饮品市场规模增量的近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限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12.0%提升到2028年的19.4%。2028年，中国限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远超其他国家，排在第一。相较花费大价钱啊，舍近求远去别的国家等拓展市场，新茶饮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国内的市场做好，才是能实现最大利益的基石。其实实力啊，根本无法和头部连锁巨头相提并论的主理人店们，只能埋头苦干，深耕街坊和城市的喧嚣街道之中，但也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聚焦市场，就是用真正好喝、高品质的产品以及真正产业的情绪价值的营销故事和噱头来打动消费者。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市场，拥有最发达的外卖平台和物流基础设施。至少呢，从线上点单的方便程度来看，主理人根本就不怵巨头们。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限制产品的要求和胃口逐步提高，新茶饮赛道的竞争势必会逐级提升。不作为躺平的头部企业和主理人店也势必会陷入被动乃至消亡。真正能出彩的新故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单店经营利润就是最核心的指标，让消费者买单就是最大的公约数。这方面呢，我觉得主理人店依旧大有可为。如果你想在新茶饮赛道的这个市场上深耕下去哈，就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勇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的努力去尝试。如果新茶饮不新了，自然会有更新者。
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跨境产业园区的落地就按这个时间推进，期待我们的跨境业务顺利落地。近日凌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留池结束了与海外合作团队的跨境会议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正全力推动新中冠跨境物流产业园区的落地，因为时差的关系，开会到凌晨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这也是他为企业全面出海布局的又一个创新大动作。熟悉吴留池的人都知道，作为闽商二代，这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80后，不是在拓宽业务的路上，就是在技术研讨的路上。他的故事和他经营企业的风格一样，始终以科技为帆，以创新为桨，驶向全球化的蓝海。吴留池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专业，随后呢，前往英国卡斯商业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留英创业。回国后啊，他加入父辈创立的新中冠集团，不能深刻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接地气。他说到做到，从公司基层做起，在经历了多个部门的轮岗和商业沉积后，逐渐成为新中冠集团的掌舵人。新中冠成立于2002年，最初呢，从 3C 产品分销以及零售业务起步。2015年全面接管新中冠不久的吴留池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主导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在传统行业沉淀多年的家族企业，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吴留池没有陷入争辩，而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 IT 和软件开发团队，在短短4个月内成功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 B2B 电商平台。同年，这一平台荣获了中国互联网最佳解决方案奖。如今呢，新中冠在吴留池的带领下确立了全国领先的智慧商业整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已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服务零售商超10万家，平台年累计交易额超100亿元，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商务部数学商务企业等众多荣誉，从传统商贸企业成功转型为集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吴留池说，对我们科技型企业而言，没有不断创新就等于失败。在吴留池的理念中，创新科技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在业务上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们必须深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到极致。2022年，吴留池察觉到消费需求由量向质的转变，果断地将战略目光投向顺应年轻化潮流的新消费市场，创立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自有品牌的 VGN， 也就是视频游戏网络，为主机游戏玩家打造客制化的键盘、鼠标、耳机等外设产品。当时呢，国产客制化的键盘仍属于小众产品，而且价格很高，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他看中了新消费市场的广阔空间，在此之前呢，新中冠从未做过自有品牌。吴留池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深入了解主机游戏玩家的需求，吴留池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市场调研中。他们穿梭于各大游戏展会，与玩家们面对面交流，收集了海量的一手反馈。在一次游戏展会上，一位资深玩家抱怨说呀，现在很多国外品牌的键盘性能好一点的价格很高，又找不到满意的国产平替产品。这让吴留池意识到，键盘的性价比是玩家们极为看重的，在同等性能规格下做出更低的价格，这应该是 VGN 产品的市场定位。回到公司，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键帽材质、
轴体结构到电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同时他四处寻觅顶尖的研发专家，多次奔赴外地当面沟通合作，用诚意和专业化建立了顶尖的技术团队，力求找到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伍留植深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首款产品是重中之重。他希望 VJN 的产品不仅性能卓越，外观也要符合年轻玩家追求个性潮流的审美。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数十版的设计稿，都没有让他满意。一次他在浏览国外游戏论坛时，发现玩家们对机甲风格的外设呼声很高，于是灵感突发，立刻和设计师沟通，融入机甲元素重新设计，从线条勾勒到色彩搭配，每一处都精心雕琢，最终呈现出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独特外观。 WinJN 首款产品一炮而红，首发当天被创下了千万元的销售额。2024年，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战略意义日益凸显，伍留植与世界500强企业华硕电脑携手创立了联硕电脑，研发和生产基于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台式机、笔记本整机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龙芯、飞腾、兆芯等厂家主流平台的整机产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发展必须放眼全球，出海是必由之路。伍留植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业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跨境电商平台。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和规则，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与跨境龙头企业合作，引进跨境产业园区，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纽带。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呢，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 50%， 他积极为女性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女性的半边天力量。2022年，伍留植引领公司在福州市率先成立了数字经营领域妇联组织，并当选公司的妇联主席，全力打造富有数字特色的妇女之家。这一举措也为福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妇联组织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样板，获得福建省市区各级妇联的高度评价。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为企业女性员工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支持，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数字经济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伍留植积极建言献策，他的履职重点始终关注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了提高高质量的建议，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企业和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实际困难。近一年来，他提出了发展跨境物流、赋能福建企业加速出海等十多项涉情民意的信息，其中多项被相关部门采用，转化为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年3月呢，伍留植荣获了福建省38红旗手标兵称号。当拿到荣誉证书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敢闯敢试的女企业家，我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让世界看见中国数字经济的她力量。

实从这些优秀的创新啊，还有就是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坚持不懈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从我们每天的分享当中能够学习啊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智慧，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创业的征途当中。期待大家

成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风云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

0: 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实，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号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来关注社会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出通知，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

0: 案例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20亿元。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和乐乐。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人民日评发文，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等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游客则应彻底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个提防。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中部、青海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山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尔滨的本地新闻啊。哈双北路打通工程，相仿南北路17，这个项目覆盖道里、相仿两大城区啊，通过打通交通的堵点，完善地下管网，有效疏通城市交通的末梢，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道里区哈双北路啊，韶山路到青山路段是群力西区遗留十多年的断头路，仅有原有道路仅7米宽啊，双向两车道，缺少雨污，同时呢供水管网常年积水拥堵。那么这次改造路段总长0.72公里，拓宽为双向五车道，采用北侧新建南侧补修的施工方案。那么还有就是相仿南北路17北啊，这个闽江路北起闽江路，南至相仿东西规划路啊，那么全长0.4公里，红线宽40米。我们这里呢，新路建成之后，形成专属校园通行的这个通道，有效的缓解上下学高峰的拥堵，完善长江路周边的路网。同时呢，我们说到这个三条道路集中竣工，是哈尔滨市推进城市更新、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市项目服务中心也将持续推进晋江街、哈东路、松山路雨污分流改造，持续打通断头路，升级地下管线，不断的完善城市路网，提升居民的宜居度。夏季时节呢，是雷电和暴雨的多发季节，所以说防汛安全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预防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进一步增强防汛意识，切实保障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防汛安全小知识啊。首先我们都要说啊，就是这个一定要掌握天气动态啊，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尽量减少外出。就如果雨大雨多啊，那无法转移找高地，立即寻找屋顶、楼房、高层等这种高处，暂时来进行躲避，不要独自游泳转移啊！遇险立马要找救援，有通信条件联系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险情；无通信条件，那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向外界发出求助的信号。次生灾害也要预防，比如说遇到泥石流啊，要立即朝与泥石流垂直方向来进行跑，而且要向高处的山坡上跑。如果遇到山体滑坡的话，往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逃跑，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来逃避。那无法逃避的时候，要抱住树木这些固定的物体，或者躲避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滑坡停止后，不要立刻回家。同时还要防疫防病啊，不松懈，不喝生水，避免受污染的水源进入体内，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如果皮肤出现伤口要及时的处理。如果遭遇洪水啊，一定要保持镇定，放松身体，维持平衡，抓住漂浮的木板、箱子这些物体来等待救援。那么车辆被困，我们车辆如果熄火了，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积水没有堵住车窗，摇下车窗逃生。如果说车体被整个都淹没了，可以借助防盗锁还有羊角锤来破窗逃生啊。我们说到居家也要三注意，检查家里电路这些设施，如果遇到水立即切断电源，回收阳台上摆放的物品和室外晾晒的衣物，以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开车的时候不要进积水区啊，要减速慢行，避免驶入积水区、地势低洼的地区。我们在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还有信号杆，贴近建筑物行走啊，这个防止跌到这个警窖里面。所以说这些注意的事项大家一定啊，就是虽然说都知道，但是呢大家也一定要切记牢记于心。还有就是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啊，尤其是在暴雨天气，有老人可能也要坚持要出门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厉害说清楚，阻止老人在暴雨急雨的情况下再次出门。

道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的隔壁。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哦。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来咨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啊，就是这一团的发团时间是8月5号，已经确定了啊，是8月5号。如果大家想去伊兰，想去伊兰玩漂流的，可以找我们啊。我们这一团定的时间是8月5号啊。行程呢是我们精心定制的，轻松不赶路。第一天我们会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而且走进五国头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啊直接的解锁夏日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啊，而且呢还有河水清澈见底。这个皮筏艇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健安全，而且我们每个皮筏艇上面都会给大家配一个叫漂流员啊，他会帮助我们来进行划船呢、拽船呢这一系列的工作啊，所以大家呢尽情的玩，尽情的泼水就可以了。我们也知道八月七号就怎么样啦，立秋了。我一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既高兴又有点失落。高兴在哪儿呢？高兴在，哎呀，这个桑拿天啊，可算是要过去了。我估计八月七号以后晚上是不是就凉了？是不是就能凉了？然后我又失落在哪儿了？夏天也没怎么过呀，你说，没怎么玩呢，就立秋了。所以说啊，就是我可能很多人跟我都有这种共鸣吧啊，就是都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就是借着这个夏天还没结束，还能玩水。我们真的这个夏天能玩水的时间真的好短暂啊。你想想，我们一共可能就这一个月就是比较热乎的天啊，还要赶在你是不是你老公也休息，你爱人也休息，然后孩子还没有课，然后孩子没有课还不能生病呢啊，然后不能生病还得精神状态还得好呢，你说你都赶在一起，也许就那么一两天能出去玩个水啥的，是不是因为玩水你状态得好一点吗？就这么一两天能玩一下，是不是赶来赶去，你说这一个夏天就这一个月，哎，就这一两天能玩啊，选一个好的时机吧各位啊，加我微信来玩水啊，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古大夫昨天去漂流去了。

0: 咋样？他虽然没去伊兰啊，他去的是我们哈尔滨附近的一个水域漂流的，应该玩的也挺开心愉快，是不是啊？
1: 开心，但是虽然阴天，但是紫外线也挺强。
0: 对，就是大家一定切记啊，阴天和晴天跟它的这个紫外线的强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即便是阴天，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而且尤其是阴天啊，就是那个，哎，你没晒破皮吗？我们那天去漂流也是阴天，然后我们有的那个家属胳膊不仅那个什么了，就是晒黑了，还晒红了，还火子燎的。这种情况你就抹那个芦荟胶什么都不好使了，你只能抹烫伤膏了，是绝对烫伤了。哎，你咋啥事儿没有呢？你那个捂的比较
1: 没有啊，
0: 到位，
1: 本来就黑。
0: 不是你没有疼吗？没晒疼吗？我想说你
1: 没有
0: 啊，没晒疼。然后就是大家一定切记，就是如果你们去漂流的话，一定要穿长袖啊，千万不能穿那个短那个叫什么坎袖或者是背心儿，就你们男的不能露个大膀子，绝对给你晒坏。就这现在目前这个现在咱们看到哈尔滨这个天气，你要去漂流绝对给你晒坏了啊。所以大家一定切记啊，这个防水不是防晒啊，防晒一定要做好啊。不能置身事外。梅老今天状态特别好啊，能玩水，依兰冰糕来了。其实依兰冰糕我吃了啊，就是咋说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我这个就是不怎么爱吃冰激凌的人来说吧，就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挺好吃的啊。好吧，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明晚油价将于明晚24点，明晚24点是几号的几点呀？今天30号，
1: 31号的
0: 半夜十二点，31号的半夜12点，也就是8月1号的凌晨啊，8月1号，油价上涨啊。今天赶紧去加油吧，今天赶紧去加油吧，各位啊！
1: 我早上加
0: 的。你早上加的，我昨天加的，就大家就这两天把油加上，别赶8月1号加啊。

0: 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这面林说，现在这个国产轿车确实越来越牛了。说我弟刚入手 2.0T 的艾瑞泽8，跑高速表显油耗才 6.8，是真的六啊。他指的是油耗6.8，不是六毛八吧？
1: 对，百公里油耗
0: 啊，
1: 显
0: 百
1: 示。
0: 公里油耗是6.8啊。那也就是说，它这个那个叫啥？它叫什么？油耗真的是很便宜，是不是
1: 但
0: 啊？
1: 是这个，仪表的这个百公里油耗不100%的这个精准，有一部分这个存在是快乐表的行为。但是你实际还得用加了多少油，跑了多少公里，
0: 这
1: 换
0: 么
1: 算
0: 算
1: 出
0: 是
1: 来
0: 不
1: 的
0: 是？
1: 肯定是最准确的。但是它肯定是能代表出来一方面。
0: 但它不能差的特别多吧？是不是啊？不会
1: 对，
0: 差到离谱是
1: 那不
0: 吧？
1: 会。
0: 比如说是7点几，它可不可能是10点几？就这个意思啊。那面这边说那个10万出头的混动的轿车啊，推荐几款，比较在意安全和舒适。
1: 这个安全和舒适理论上不能并存，因为怎么讲呢？这个如果安全系数高，证明它的这个钣金，主动含安全和被动安全都得过硬。但是你如果舒适性高的情况下，这个它的这个钣金强度就不可能是这个舒适性调教。所以说这两个，那你可能不太容易兼容。然后，特别是在新能源车型里面，这两点可能舒适性，在乎的有，但是并不多。但是，安全方面，我感觉做的，你可能说这个主动安全方面，因为有智驾，这个主动刹车了，包括这个安全气囊方面，这个可能说配备的还算可以。但是钣金的强度，包括它的这个，碰撞的这种测试结果，我感觉都挺一般的。这个价位看什么时间买吧。如果要是现在刚需买，那就是看看，海豹06，然后秦 L，但是可能用不了多久，这个秦 MAX 要上市了，现在已经这个提上日程了，应该可能说2、3个月。然后包括这个价位，可以去看看吉利的这个银河，银河的这个 L6 的顶配，包括吉利银河的这个 A7，包括星耀7，其实这个价位上，轿车和 SUV 都挺多的，各个主流的新能源品牌都有，关键就是得去试一试，开一开，然后包括最关键的就是续航的多与少。
0: 就是续航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
1: 这个就跟每天的这个行驶时间、行驶距离，包括自己有没有充电条件，关系都很大，甚至是跑长途的频率。你比如说这个，有充电条件。然后呢，实际续航，你说你买个续航100多公里的和续航200多公里的，它的这个区别点在哪儿？实际咱们要计算好在东北的冬天的实际续航。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车是这个续航128的，冬天实际就能跑60。那你60公里的情况下，够不够你冬天的一天的上班的往返？反正我是不够。所以说，你如果要是行驶强度有这么大的情况下，那你就得续航建议是100大几或者是200多，啊，包括还有些人没有充电条件的，可能说充一次，这个得特意去家附近或者是单位附近的充电站，那续航也同样建议稍微长一点的，这个你自己的使用便利性就要强一点。所以说，这个续航的多与少跟每个人的这个需求不一样，行驶强度很关键。
0: 这面多余姐的20万预算安全性能高的油车可以推荐一下吗？是 SUV 还是轿车啊？
1: 那就买德美系嘛，这个大众了，别克了，福特了，这种的我都觉得都没啥问题。包括沃尔沃了，林肯了，都行。
0: 林肯、沃尔沃这一类的，是不是？
2: 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